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1: 好了，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2: 各位早，我是思思。
1: 在上一时段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我们6月1号起呢，全国性的新规将会正式的开始施行了。那当然也说到了地方的一些新规哈。那说到地方新规呢，接下来这则新规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内江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未来有想去到比如说香港啊、澳门啊这些地方去旅游的朋友。现在啊，大多数朋友，尤其是内地的朋友想去港澳地区的话啊，除了办这个港澳通行证之外，大多数通过陆路口岸，比如说过这个罗湖口岸海关啊这样的方向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来进入到香港或者澳门地区。那未来我们去到香港或者澳门的方式会多一种方式，坐船去到港澳地区。那么在昨天的香港特区政府呢，在这个欢迎国务院的公布发布了最新信息，同意对于经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的登记相关政策。
2: 那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呢，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粤港澳游艇互访，就此海事处、广东海事局和澳门海事以及水务局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在积极磋商相关的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那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的减轻港澳粤港澳游艇船主在这个办理比如说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那临时的船舶国籍的这个登记措施呢，也容许这种港澳的游艇在不影响原有的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的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的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的航行。那与此同时呢，海事也正在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那细节呢也会在确定之后适时公布。那当然发言人也还表示呢，海事处将继续和广东省的相关部门以及澳门海事以及水务局保持一个紧密的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这个便利措施呢不断的检视和优化，为本地的游艇经济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且具有竞争力的一个环境。
1: 这对于我们内地包括港澳地区的这个同胞们来说，以后的这个交通的便利性越来越好了哈。不光是港澳地区的朋友可以来到内地的多地进行游览参观和玩耍哈，那当然我们北艇南下的一种方式得让更多的内地的朋友去到港澳地区的这个旅游和这个度假也更多的一些方便哈。那当然未来这个政策落地尽快实施之后呢，相信更多的朋友会去到我们港澳地区来进行这个旅游观光哈。那说到这个旅游呢，在昨天呢，我们国家的七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一关于工业旅游工厂游的一则新政策新通知。那么日前文旅部、中央宣传部还有工信部教育部、国资委包括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七部门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那么这则通知当中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游的服务品质，八方面重点内容，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说到这工业游啊，其实我们内江好像也有一些这种工业游的这种方式啊，你比如说可以去到我们一些制糖厂，对不对？
2: 是
1: 去到一些我们内江的一些这个老厂区，包括我们内棉厂也是之前设计了很多的一些旅游项目，在这个节假日当中供大家来进行游览。那说到这个工业游，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这则通知当中有包含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我们未来可以实施。
2: 那首先来关注到啊，要丰富到工业旅游产品的一个供给，啥意思呢？就积极发展到工业遗产游，鼓励到以创意设计还有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就是活化利用工业的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也就是咱们内棉厂1958的这个样子啊。那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比如说

0: 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还有纺织服装啊、工艺美术啊、食品加工啊这些消费品的工业，还有电商物流这些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还有保密要求的前提之下呢，创新推出生产流程的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这些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一个观光工厂。
1: 嗯，
0: 那还要有序的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到比如说北斗啊、人工智能啊、超高清视频啊、虚拟现实啊、自动驾驶啊这些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的智慧化的工业旅游体验。那同时呢，还支持工业旅游场所发展，比如说主题商业、沉浸式体验、特色市集等业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的场景啊。
1: 据我所知，成都的那个东郊记忆应该也是一片废旧工厂来设置出的一些这种旅游的文化集散地，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很多的一些潮人达人啊，在东郊记忆
0: 打卡，
1: 对，聚集啊，包括他们在那片还设置了一些很多的新时代或者说他们的群体特征的一些这种流行符号哈。
0: 嗯，
1: 所以说这种工业化的这种旅游工厂游其实越来越受到欢迎。大家一听说工厂游，去看工厂有什么看头呢？你可别说，现在有很多人啊，对于这种工厂的这种旅游项目的特别感兴趣。你打个比方说，有很多人喜欢看，比如说造车生产线。
0: 哦，造车生产线。
1: 去到生产车间当中，你比如说汽车生产线呀、拖拉机生产线呀、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青年朋友，他们爱看，哎，这车是怎么一步步造出来的？
0: 哦，
1: 线上的工人们、师傅们都要干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比如说车辆的那个外壳，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包围，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保险杠，都是怎么样生产出来？不都是说一体化的这种一体化铸造出来的吗？
0: 哦，
1: 铸造那个机器长什么样，大家都特别感兴趣。所以说现在工厂游也成为了一个旅游热门项目之一了哈。
0: 确实，那有些还做得挺好，比如说像农夫山泉他们这个品牌的话，
1: 哦，
0: 之前都去逛过。
1: 大家能看做水是不是？
0: 就是你能看到它的整个生产线，哎，你能看到从哪儿取水，然后那个水装到那个瓶子里，然后从这个整个那个生产线上一瓶一瓶的往下走，你会觉得哇很震撼，这种科技感，然后你会觉得哦，我们的水就是这么来的。
1: 你别说，其中还有一项，我觉得我也想提一句，就是我们河南那个胖东来。
0: 哦，胖东来，
1: 全国大家现在知道他的
0: 名字，都知道了
1: 啊，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并不是特别多嘛。
0: 嗯，
1: 胖东来他们现在非常火爆的这个之余呢，他们也推出了一些他们的这个中央厨房，
0: 哦，
1: 他们自营工厂，
0: 嗯，
1: 来推出的一些观摩或者说观光的一些线路。
0: 嗯，
1: 你可以从进入到他们的一些中央厨房的厂区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比如说生产了一些自营豆腐、自营豆芽、自营的蔬菜，
0: 哦，
1: 自营的一些美食零食，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啊？大家可能都比较感兴趣，甚至它卤味怎么卤出来的，这些都算是工厂游的一个体验项目，
0: 确实算了。
1: 所以说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流行的趋势哈。
0: 嗯，
1: 继续来关注咱们为大家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啊！关注完这个旅游项目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高考方面。那么在近日呢，我们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呢主持召开了全市的高中考备考工作调度会，因为离这个考试时间越来越近了，听取了全市的高中考备考情况以及应急预案的情况汇报，对于我们的内江高考、中考各项工作再细化、再压实、再推进，确保今年的高考、中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
0: 是的，那会议提出高中考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大局稳定和万千学子前途，是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重大民生工作。气候条件、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多种因素可能叠加影响，对组考、保考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容有丝毫闪失，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实的举措，全力做好保考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平稳、有序，擦亮学在内江教育品牌。
1: 那么会议当中强调，要抓实抓细各个环节，坚决做到万无一失，高校统筹考前、考中、考后，紧扣时间节点做实考前的准备，规范考中的管理，强化考后的保障服务，确保全流程闭环到位，推动政府、家庭、学校协同发力，号召全社会参与，共同做好考生的服务、心理疏导、关爱帮扶这样的工作，凝聚互考合力，坚持考区部门考点共抓共管，抓实抓细各方责任，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真正形成一盘棋的工作格局。要守牢安全保密的维稳底线，细化预案演练，严抓考场内外安全、试题保密、考试纪律、舆情处置，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要强化考点周边的环境管控，做好保障服务，严管噪声污染，维护良好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应考环境。那么在这则会议当中也提到了，对于这次的高考和中考期间，我们全市各个部门、

0: 这个行业要做出的一些努力啊。对于孩子们高考呢，可能是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希望孩子们都能如愿如愿所偿，对不对？这最终呢都能考上自己的理想的这个学府。当然说到这个高考前呢，其实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已经开始来招募咱们全社会的这个爱心车辆。
1: 爱心车辆，
0: 如果您有时间啊，您有这样的一份爱心，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哈。
1: 是的，可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还有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到这个菜单栏当中的爱心送考车辆报名啊，就可以进去了。大家只要上传到自己的各个信息哈，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这个驾驶证呢是要求这个行驶证是要求两面都要传哈，大家伙稍微注意一下。有些我们在后台审的时候就发现有些朋友他传这个图啊，他就只传了一页啊，咱要两页都要看的哈。
0: 没传自己自拍照吧？
1: 哎，有真有，说实话，
0: 大头贴自拍照就行。
1: 大头贴没有，但自拍照是真有。还有些朋友会上传到，比如说往年他参与到了爱心送考和考生啊或志愿者他们这种合照的照片哈，想证明自己往年也参加过哈。
0: 这个其实不用啊，大家看清楚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不管您关注内江头条还是最内江，我们的这个账号当中，您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小小的细则，咱不能说要求，我们没有资格要求您哈。可以看一下细则，我们这次招募的一些司机师傅的群体到底要求什么样的，比如说您的车怎么样，个人怎么样啊，包括之前的这个交通的手法的这种习惯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细则的，可以详细来查看之后来进行报名啊。希望为我们内江的孩子们学子们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马上我们进段课点广告，稍事休息一下。
2: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个提取的周期才行哈。
1: 哦，一年。
0: 哎，是。那提取的金额的话，也是不超过车位或者是车库的这个购置费。
1: 嗯。
0: 那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呢，是以100元为单位来整数计提了。
1: 没错，那当然也需要刚提到的，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准备的这个资料啊。
0: 嗯。
1: 比如说网签备案登记，你需要的一些资料，身份证明啊，一类的银行账户，还有网签备案登记表。
0: 嗯。
1: 啊，凭不动产权证，就是房产证来提取这个车位费的话，如果您要提取的话，要准备几样：一、身份证明、一类账户、银行账户、不动产权证，还有含有课税金额的契税完税凭证，就是那个发票嘛。
0: 嗯。
1: 还有增值税普通发票来进行提取哈。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放宽了全款购房的提取时限。那从今年的6月1号起呢，缴存人在全国范围内全款购买自住住房，自网签备案登记之月或者说不动产登记之月起的5年内，每年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性的住房公积金。再次申请呢，需要间隔12个月。那累计提取额呢，不超过购房的总价款，以100元为单位来整数计提哈。
1: 另外，我们内江也推出了扩大代际互助的购房提取范围。从今天起呢，缴存人家庭在全国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支付购房款或者是购房贷款本息之后，可以同时申请提取缴存人配偶、子女、父母的住房公积金，累计提取额不超过该套住房消费的总支出，以100元为单位的整数来进行计提哈。
0: 是的，那大家伙儿注意啊，咱们是从6月1号起就开始执行了哈。
1: 嗯，那么如果我们内江市的这个个贷率达到85%含以上的时候，政策呢可能会停止施行。详细呢，您还得去咨询咱们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其他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5月30日，2026年峨眉传奇少年全国选拔赛暨四川省第16届省运会内江拳击项目后备运动员选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指导，内江市拳击协会主办，采用社会热点赛事加后备人才选拔模式，为全市及周边地区青少年搏击爱好者搭建专业竞技平台，助力体教融合与拳击运动普及发展。据了解，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自贡、广安、泸州等地的选手踊跃参赛，参赛选手覆盖幼儿、少儿、少年、青年及成人多个组别，设置拳击与自由搏击两大项目，按年龄与体重科学分级，确保竞赛公平安全。赛场上，选手们佩戴专业护具，步伐灵动，出拳果断，攻防转换间尽显拼搏精神，裁判团队严格执裁，保障赛事规范有序进行。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既展现了内江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本地拳击运动氛围持续升温。内江市拳击协会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打造精品青少年体育赛事，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为四川乃至全国拳击事业发展贡献内江力量。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3: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4: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4: 5月31号，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下历史新高。
4: 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3: 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
4: 5月31号20:07，我国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3: 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4: 关注到社会方面，从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到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3: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
4: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3: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于2026年5月31号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4: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
3: 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

0: 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过14亿元。
1: 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
0: 5月31号0时40时30分，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了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导致5人死亡，1人受伤。
1: 近日，在四川成都，一名1岁的女童在食用香蕉的时候不慎被卡喉。那在紧急的关头，火锅店的店主胡月琪立即使用到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危险。
0: 地方政策，上海发布，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于6月6号、13号、18号、27号的17时到20时加开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共安排42场次的延时服务，方便学生家庭及上班族办理证件。
1: 辽宁省发布，2026年东北超的赛事举办期间，北京市的市民啊，可以凭借本人的身份证或者说是有效的身份证明，免费游览沈阳故宫、鞍山千山，还有本溪五女山等景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上一时段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发布了一则最新政策，大家以后提取公积金的这个用途呢会更多啊，使用公积金的这种便利性呢会更强了。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公积金提取之后呢，可以买车位啊，可以缴纳物业费。
1: 嗯，
0: 那说到这个买车位，您得有车才行，对不对？
1: 啊，是啊，是这个道理。
0: 买车的朋友，打算买车换车的朋友，千万要注意了，我们内江的经开区又要发补贴了。
1: 哦，
0: 如果有买车的话，这省下不少钱呢，省1000省3000咱也是省钱嘛。
1: 对呀，
0: 啊，那么内江经开区呢今年推出了蜀里安逸惠购经开的汽车促消费的补贴活动，那么补贴的资金的金额规模呢达到了390万，发放时间呢是从6月1号到6月30号，这个补贴资金啊是先到先得，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或者活动时间结束就截止了，所以您得，嗯，还得抢名额哈。
1: 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本次发放的这个对象范围哈，仅限活动期间呢，在参与到本次活动的内江经开区的汽车销售企业处啊，购买7座含级以下的乘用车不含二手车的自然人消费者、单位、企业等非自然人用户呢，是不享受这个补贴的啊。
0: 嗯，另外这个申领必备的条件，第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由内江市税务部门开具，而且开票时间呢在活动期有效时间之内哈，也就是说您这个发票买车得在咱们内江买。
1: 嗯，
0: 另外车辆购置税在内江缴纳并取得完税证明。第三，车辆在内江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啊完成了注册登记，上户上牌。第四呢，补贴申请人、发票购买人、车辆登记所有人、银行卡户名必须同一人啊。活动期间之内，每人每车仅限领一次补贴，严禁重复多头申领啊。
1: 是，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发放的标准哈。第一，这个统一发票价税合计金额分4档来定额补贴，
0: 嗯，
1: 那也是不固定这个单档的名额，以申报提交的时间来排序，先到先得哈，一定要注意是先到先得。首先来关注到第一档呢，是8万元以下的话，每辆车呢是补贴2000元的标准；而第二档呢是8万元到15万元呢，这个是每辆车补贴4000元的一个标准。
0: 嗯，
1: 那第三档呢是15万元到25万元，每辆补贴呢是6000元；第四档呢是25万元以上的哈，每辆车是补贴8000元啊。
0: 另外有一些特别说明啊，第一，允许降档申请。当活动剩余资金的金额不足，对应申请档位的标准，但满足下一档的这个允许额度的时候，消费者可以自愿降档申请补贴。降档申请一经提交呢，并审核通过，对应的档位还有补贴的金额是不予调整、不予补差的。你比如说，你购买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是25万以上的乘用新车，你买的25万的车，
1: 嗯，
0: 可以申请8000元的这个标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8000元的标准，比如说申领完了，活动总剩余的额度大于6000，又不足8000，可能剩7000了嘛？
1: 啊，对。 对，
0: 你就可以申请6000元档的补贴，来以此类推啊。
1: 哎，可以的哈、嗯，而且呢，同时还要求不允许是超档次申请。你可以降档，但是你们能超档哈、
0: 嗯？
1: 消费者是必须按照实际的购车金额对应的档位来。

0: 申请补贴，不得跨高档位来申报。比如说咱们刚提到的这个价税合计金额是在80000元以下的乘用新车，你就只能申请2000元档次的奖励啊。就是如果你是提高到比如说4000元的啊，那这个申请肯定会被直接给驳回，您的申请就直接作废了啊。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遵照这个规则哈。
0: 嗯。
1: 另外，额度终止的规则呢，当终止财政补贴金额啊，这个额度不足最低档位2000标准的时候，经过消费者本人自动签署这个申请签署承诺的，可以破例一次性领取账户内全部的剩余零散补贴资金。可能您比如说我是最后一位领到这个补贴的，剩下的是1324.57块。
0: 哎，对，
1: 那就把这个补贴就领出来就行了，对吧？
0: 是的。
1: 那补贴结束之后呢，活动就停止了，不再受理新的这个补贴活动。当然，这个涵盖到我们经开区的很多的一些汽车品牌销售啊，经销商啊，您可以详细的来咨询一下这个品牌经销商啊，比如说领取的方式，让他们来帮助办理，你买车的时候能够省下一笔钱了，对吧？
0: 是的。
1: 另外，看到微信平台上慢慢发了一个路况的情况，他说，兰桂大道和北环路交叉口左转车多，只有一条左转道，直行车少，有两条直行道。哎，我希望有关部门能不能咱能调整一下，保障道路通畅啊！早晚下班高峰的时候堵车太厉害了，甚至还给我们拍张照片。您是在家帮着操心路上车辆司机师傅的这个通行，对不对？说明他自己平常也有走这个路嘛，对吧？
0: 是。
1: 你看左转排的120辆车，直行这个车都已经过了差不多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道路呢，我们反馈给我们的交管部门，因为这不光是交管部门的事儿，可能包含到住建、市政很多部门来进行规划、来进行设置，所以多一份耐心吧。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49，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节目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哈，刚才说到了慢慢反应的这条路况，思思特别认真啊，看思思看说，哎，我跟这个咱们的这位听友确认一下，这条路到底是不是北环路？我怎么感觉看着像我家背后呢？
1: 啊，好，确认之后确实它是北环路，
0: 真是你家背后，真是那个一个月一块多的物业费那个小区吗？
1: 是，因为这个路口太熟了。
0: 这就是你每天要走的路吗？
1: 我每天要在这儿掉头。
0: 你说的这儿是兰桂大道上，
1: 对，
0: 是
1: 我每天在那。
0: 所以这个听友拍的这个东西路，这个横的路是什么路吗？
1: 这条路是北环路。
0: 就是北环路、啊、
1: 对，北环路。
0: 北环路
1: 他就是住在北环路路上嘛，然后呢、哦、旁边这条道呢就是这个兰桂大道。
0: 哦，明白了。所以说听友反馈的这个问题呢，一看到这个车辆多，主要自己上下班也不方便，对不对？
1: 嗯。
0: 当然这是否能够改线啊，比如说这个交通道路的这个路口的这个线路的湿化是否能够进行更正，我们要经过多部门的进行一个调研和这个考量、
1: 是
0: 最终才能决定这个道路是否来进行一个修改湿化哈、
1: 哎、对，
0: 所以说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也来跟记者说一下吧，联系一下相关部门，看是否能够啊向您反馈的这个问题啊。说实话，有时候啊，这个在自己家门口遇到这种堵车的情况，真的是恨不得自己能开飞机上班
1: 啊。是吗？
0: 真的，我觉得开飞机肯定是更快嘛、对不对？
1: 开飞机是更快，但是现在这个油价这个问题以及这个燃油附加费不都一直都在涨吗？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新闻里面才说到
0: 了
1: 燃油附加，
0: 连涨两次了都，
1: 对，都涨了的嘛，
0: 降了的
1: 啊，现在又降
0: 了
1: 呀，对，哎呦喂，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哈。那从6月5日起呢，国内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将会下调。
0: 嗯，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也是了解到，自2026年6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会下调，调整的标准呢就是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而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哈。
0: 嗯，
1: 较调整之前呢分别是降了20元和10元啊。那此次的这个燃油附加费下调呢，将在一定程度之上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了。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坐飞机上下班，开飞机坐飞机上下班更方便一些。虽然
1: 开飞机成本还是高了点，坐飞机还行。
0: 我就这我都没想过辞职，可见我多热爱工作。
1: 是，
0: 我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对领导的喜欢。
1: 哎呦喂，你对听众的期待也是溢于言表了呀。
0: 就是不知道领导能不能听见。
1: 能听见，这时候正好听得着哈。
0: 我都特别关心领导啊，领导的健康啊，领导的开心喜怒哀乐呀、啊、都是我每天操心的事儿。
1: 啊，是吗？比如说你要操心到领导的哪些方面，具体举个例子。
0: 领导的健康我就比较关注啊，领导之前今天咳嗽了吗？领导今天的这个怎么样，这个
1: 今天水喝够了吗？每天喝几升、
0: 哦、有没有黑眼圈，眼丝有没有布满红线，有没有为我操碎了心？
1: 您今天头发有掉几根呢？
0: 所以我都比较关心啊。说到这个健康，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
1: 嗯，
0: 这个每年一年一度啊，可能甚至我知道有些朋友一年可能要做好几次体检
1: 啊。是的，
0: 这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了，中期的体检也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安排了。
1: 是
0: 啊，去检查一下，比如说自己上半年这身体状态如何。
1: 嗯，
0: 那在做体检的时候，您的身体的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啊，经常会出现一些，甚至还出现一些普遍性、一些这个专业词语，你比如说什么啊，这个心脏早搏，还有什么肺结节
1: 啊，对对对，
0: 这些词语，
1: 还有什么肺上阴影，什么结影之类的。
0: 你去年体检有什么要让你比较害怕的这个专业名词吗？
1: 没有。心态
0: 比较
1: 好，
0: 健康哦、
1: 不是有很多，主要是心态好，你知道吧？
0: 心态好，不当回事儿、哎、是吧？
1: 啊，对，就在我看，
0: 结节是不是？
1: 在我看来都不是大问题，好吧？
0: 你还真挺聪明
1: 啊！
0: 说到这一点啊，我们特别想提醒大家，有些朋友就不一样了，一看到，哎呀，我体检报告上列了这么多名字，
1: 哎、
0: 我连从来都没听说、没见过，我身体是不是要出现问题了？
1: 啊，
0: 咱今天就有一个专家老师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关于体检报告上的那些专有名词，
1: 嗯、
0: 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哈。
1: 嗯，
0: 那么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这个附属曙光医

0: 院主任医师崔松啊，就跟大家来解读体检报告了。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啊，有八种常见的这个病症，这个病症是加引号的，它不一定是病啊。
1: 哎，
0: 大多数
1: 查出来而已。
0: 大多数只是人体衰老的一个正常的岁月痕迹，不是严重疾病，大家不用恐慌。你比如说有几种啊，第一种心脏瓣膜的轻度反流，这个有没有朋友体检报告里面写有这个呀？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哈。咱们的医生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就像咱家里的这个门儿
0: 啊，大门。
1: 对，你用了几十年，这个合缝的地方它就有那么一点小缝隙，有点漏风嘛。
0: 经常开开关关的，会有
1: 是有点合不上嘛。这个放到这个瓣膜上呢，就是导致这个血液漏回来这么一两滴，这叫做生理性的反流。他解释说，比如说你如果平常爬楼啊、快走不会气喘，那这种轻度的或者是极微量的反流完全不用去理会，这只是心脏的鱼尾纹，它和这个什么所谓的心梗、心衰它没有任何关系。不要一看到心脏有问题就吓得不得了。
0: 这个能弹走吗？
1: 啊，弹走鱼尾纹是吧？
0: 弹走
1: 鱼尾纹。那
0: 你刚才说的心脏的鱼尾纹吧？
1: 就是意思，人家医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只是随着您年纪的增长，它有一点点这个合不上了，问题不大，完全不用担心哈。当然，如果
0: 衰老的一种表现，
1: 如果说您爬楼或者说快走的时候你要气喘，那你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哦，那可能是你要去检查了。
1: 对，
0: 刚才说到的是心脏瓣膜的轻度反流，第二个专有名词的叫做颈动脉斑块。
1: 哎，
0: 对于中老年群体高发的这种这个名称哈，不少人都担心啊，说这个斑块的脱落会不会引发脑梗。
1: 哎呦，
0: 专家指出了，斑块是否稳定啊，关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样的一个冷血杀手。单纯的斑块呢，没有严重的血管狭窄的人群呢，不需要专门针对斑块来吃药。你只需要平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健康的这种习惯，比如说戒烟、控盐，别吃那么咸。
1: 这思考好像有点难。
0: 都说是吃咸点看淡点，您还是吃淡点看淡点是吧？
1: 哎，对。
0: 管控自己的血压，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合理范围，斑块就慢慢稳定了，也不会轻易脱落。那这样的现象，如同水管使用久了，可能产生一些水垢啊、锈皮啊，对不对？是血管老化的正常表现哈。
1: 是。那接下来再说到一个词儿，叫做动脉硬化。
0: 这个是病吧？
1: 这个很多人的
0: 动脉硬化，
1: 就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您的这个体检报告里都有这东西。
0: 动脉硬化不就是我的血管变成这种脆的了吗？
1: 不，它首先你要知道，这只是单纯一个衰老的信号。
0: 您给解释解释。
1: 很多人通过 CT 查出了主动脉或者说冠状动脉，都会出现一些点状的钙化，就误以为自己的血管病，哎呀，好严重啊，变得严重起来了，我的血管是不是很严重啊？
0: 我有几天活脱啊！
1: 哎呀，动脉硬化了的嘛！哎呀，这个地方医生也是告诉大家，这个衰老是不可逆的，目前是没有药物能够让硬化的血管就是恢复到柔软性。
0: 你可别信假药哦。
1: 对，如果说没有不适的症状，你都不需要去治疗它，也不用管，你只需要关注到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三项标准，对，避免血管进一步的老化变脆，这就是最佳的干预方式了。
0: 明白了。当然在体检报告当中还有一些，比如说名词小于5毫米的肺结节，尤其肺结节这个词，我们单位同事好几个人都有，
1: 好些人都有，
0: 把他们吓得全去医院做了又更深层次的全面体检。
1: 确实啊，
0: 跟大家解释一下，针对体检高频出现的这个肺结节，尤其是小于5毫米的肺结节，专家说了，这类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大多数都是你以往出现感冒了、肺炎了，等你康复之后或吸入粉尘之后，肺部留下的小疤痕。
1: 对，就像你身上撞了一个地方，它青了一块。
0: 对，你是感冒了，比如说咳嗽，有些发炎炎症留下的这个疤痕，其实现在已经是恢复健康了哈。医生的建议，定期随访，并非是等待结节的恶化，而是观察结节状态。如果没有长期变化的话，基本不会产生健康风险，所以完全不用过度焦虑哈。
1: 完全不需要。
0: 哎，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1: 甲状腺结节如今这个检查出的这个概率也挺高，咱单位也是15结节
0: 哈、
1: 然后医生也是提醒到大家，只要报告没有提示，比如说沙粒样钙化或者说边界不清这样的字样的话，且结节等级在3级及以下，基本都是良性，你不需要去做一些什么手术切除，保持良性的甲状腺结节还有利于人体内分泌这代谢运转呢。
0: 明白了，你看还得是专家的这个解释哈。
1: 是。
0: 专家也说了，非常理解大家的这种焦虑啊，医学本意是解决痛苦，不是制造焦虑，大家不需要过度纠结这个体检报告当中的一些细微指标啊，天天把自己吓得够呛，不如专注一些管控慢性病啊，保持平和心态，另外平常养成一些运动的好习惯啊，保持自己的体态健康，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
1: 是的。
0: 时间来到了8:58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 BGM。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啊，今天是6月1号嘛，也是这个儿童节。
1: 是的，6一儿童节。但是我好像有听说有部分的孩子在今天会放假，哎，
0: 挺好的。
1: 又
0: 凑了一个小端午出来三天的假期哈。
1: 对的。
0: 但是6月1号起呢也有种种新规出台哈。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先来关注到这个违规乘车，如果说你拒不补票的话将会被限制购票。
1: 那么来具体的关注一下，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会在2026年6月1号起实施，将受旅客青睐的服务新举措长效化制度化，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
0: 国铁集团客运部的负责人也介绍，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呢，对2024版的国铁集团客规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第一个呢，就是将这个客运的电子发票、学生的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到了19处，其中呢修订了16处，也删掉了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呢提供了保障。
1: 是的。第二点呢，就是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了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有7处，删除了1处。
0: 三呢，就是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了限制购票相关规定的条款1处，更好地维护了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版的客规呢，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这个相关规定嘛。旅客如发生了无票乘车、持有这个变造、伪造或是

0: 涂改的乘车凭证来乘车的，票证人不一致的，持用低价级别的车票去乘坐高票价级别的，还有就是持这个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是不符合减价条件的这种去乘车，如果说你还不补票的话，那么铁路的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的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一些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呢，那么铁路运输企业呢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是售票窗人人工提示告知其限制购票。
1: 是的，所以大家呢也是看到了这个新规哈、越来越完善了，在后面出行呢我们肯定也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方便了。
0: 今天已经是6月1号了，离咱们高考呢又近了一些了。
1: 是的，6月的7、8、9号就是我们高考的时间段了。那在这里也是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最近啊还是有想要去报名到我们的爱心送考司机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到最内江或者是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爱心送考的链接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同时呢，如果说有这个考生或者是监考老师需要乘车的，需要用到这个乘用车辆的，也可以在里边进行提前的预约。
0: 说完了这个爱心司机，再来说到咱们的考生群体哈。高考在即，哪些物品是严禁带入考点的？如果身上比如说这个做过那个加了金属的手术，或者说是带了这个牙箍，那需不需要开证明？因为这些会被仪器检测出来吗？
1: 对。
0: 首先来关注到哪些物品是严禁携带进入考点的。
1: 那么考生呢需要诚信参考以下的物品严禁携带进入到考点：手机、手表、手环、耳机、智能眼镜等智能可穿戴设备、无线电收发装置、其他带有通讯传输功能的设备、各种照相、摄像、扫描、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易燃易爆管制器具及其他违禁物品，都是严禁携带进入考点的。
0: 还有就是考试的过程当中可以上厕所吗？
1: 在考试过程当中，考生原则上不得上卫生间，确有需要需要举手示意，经过监考员同意之后呢，由监考员陪同前往。
0: 对，这个传统也是挺多年了，就是你上厕所呢，因为这个会跟一个监考老师跟到这个厕所边上，
1: 实在不行。
0: 我高考那年就是这样的。
1: 对，实在不行，因为人有三急，对吧？也不能够就是实在想要上厕所了，不准去上，那肯定还是有这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些考量的。
0: 原则上不行，那实际上呢就是可以哈。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在考试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异常咋办呢哈？
1: 如果在考试过程当中考生出现身体不适，应举手示意，由场外工作人员陪同到考点医务室进行治疗，经过治疗申请继续考试的，由专人带领返回原考场考试，进入考场前需再次接受人工安检，耽误考试时间呢是没有办法再补的，不能够坚持考试的，经主考同意后，由专人陪同前往医院进行治疗。
0: 还有就是啊，这个考生作答的时候，这个笔是有要求的哈。在选择题部分呢，这个考生需用2B 的铅笔规范填涂，那么非选择题部分呢，应使用0.5毫米的黑色字迹的签字笔进行书写。那么在书写时呢，除了这个少数民族语言授课为主，加授少数民族语文招生考试相关科目的和外语科目之外呢，所有的科目呢一律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来进行答题。
1: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考生考试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向监考员进行询问呢？考生对试题有一些疑难的时候，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0: 也就是说你不会答的时候你不能问老师。
1: 对，你说老师这个题选啥呀，肯定是没有办法提问的啊，这是不允许的。但如果说不涉及试题的内容，如试卷分发错误及印刷字迹不清楚等问题，可以举手示意，待监考员走近之后呢再小声询问。
0: 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考试快结束的时候啊，同样是有注意事项的哈。考试终了信号它会响铃吗？它会提示说考试结束，请考生立即停笔。这个指令发出之后呢，考生就必须停笔去作答了，并按照这个答题卡在上其下的依次是试卷、草稿纸的一个顺序来整理好，放在你的桌上，等这个监考员逐个

0: 检查验收完成这个答题卡试卷的扫描纸之后呢，大家才能统一的离开哈。这个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那同时呢，高考考场着装有哪些要求呢？首先啊，这个考生是不得着校服、制服参加考试的，也不得穿戴有金属的衣物和饰品。
0: 是哈，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点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如果说这个戴了牙套，需不需要开证明？因为它是这个金属的嘛哈。这个答案是不需要开证明。在安检的时候，你开口一笑，你的监考人员就明白为什么这个仪器会响了。
1: 对的，而且呢，当时的话肯定还是要向考试的工作人员说一下哈，就是自己戴了这个金属牙套的。
0: 是。还有一点哈，刚刚我们提到一个很多重要的东西叫草稿纸。虽然是草稿纸，但是考试完了之后你是不能带出考场的哈。
1: 对，在
0: 注意了，
1: 考场当中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得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动作，就比如说什么喧哗呀、交头接耳呀、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得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也不得传抄答案或者是交换试卷答题卡草稿纸，也不得将试卷答题卡或者是草稿纸带出考场。
0: 是的，
1: 如果说不小心带出了的话，可能这一科考试就没有分数了。
0: 毕竟是绝密场嘛，它不是机密，也不是普通场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到资讯。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城市 BGM 接下来分享的资讯啊。六月确实有挺多事发生的，我们说了嘛，有这个高考，有新规，然后过段时间还有端午节。
1: 是的，在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哈，那么也有我们内江有一个好事情了，
0: 因为在高考前几天嘛，咱们内江的主旋律是安静，
1: 对，
0: 到了高考完后几天。那就是燥起来了，
1: 是啊，全程静燥哈，高考期间、中高考期间都是要保持安静的。
0: 考完了就燥起来了，是因为
1: 考完了的时候就可以去听一下，享受一下，放松一下，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了。
0: 在六月
1: 18号，
0: 对的，18号的时候，咱们内江会有一场演唱会哈，群星荟萃，山歌内江，咱们内江人期待已久的音乐盛会哈，终于要来了。
1: 那在5月31号，记者就获悉一场以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为主题的群星演唱会，将会在6月18号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震撼开唱。
0: 是买票的这个途径先给大家说说，现在还没开启哈，但是途径呢就是在大麦网就能进行选票购买了。
1: 是的，具体的话呢，我们也会提前的进行通知哈。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内江首次集结华语乐坛经典大咖与刀郎演唱会黄金伴唱团主要歌手的大型演唱会，从家国情怀的时代金曲到火遍全网的刀郎经典，从高原民族风到刻进青春的一些影视老歌，将为到场的全年龄段观众朋友带来一场穿越岁月的情怀狂欢，彻底点燃内江端午的节日氛围。
0: 是哈，为啥会说各个年龄段都有呢？因为有一些歌曲呢确实比较经典啊，你比如说什么美酒配咖啡，千年等一回，
1: 还有什么河山只在我梦里，
0: 哇，一下就是要端坐起来听的那种感觉。
1: 还有什么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
0: 对的哈，这些都是经典老歌嘛。本次演唱会呢，汇集了这个华语乐团横跨数十年的多首经典歌曲，每首呢都是刻进几代人青春的集体记忆。
1: 是的，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很有资历的歌手啊，他们的这个唱功肯定在现场是毋庸置疑的。这么多年了，首先就有张明敏，
0: 是这个是首位登上央视春晚的中国香港歌手，爱国歌手，他的《握得中国心》哈，早。

0: 就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经典，承载了咱们几代人的家国情怀。那么在6月18号晚上7:30的演唱会当中呢，也必将引发全场的大合唱，唱出我们刻在骨子里边的爱国心。
1: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邰正宵啊，以一首情歌火遍华语乐坛的邰正宵呢，把最浪漫的告白藏进了旋律当中。那一首999朵玫瑰是90年代最动人的爱情信物，所以到现在有很多人表白都会去买这么多玫瑰去表白，
0: 一直在沿用啊。
1: 对，然后还有千纸鹤里的千千心结，更是承载了一代人懵懂的青春心事，熟悉的旋律响起就能够瞬间拉回那个车马很慢爱意很远的旧时光。
0: 还有这个亚东哈，高原歌王，他的《向往谁》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唱进了大家的心里边，卓玛更是人人都会哼两句的。这个卓玛这首歌哈，你晚上不说7:30吗？8:30就出门，在稍微大一点的广场，你可能都会听到这首歌曲，因为他们在伴随歌曲起舞。
1: 对，传唱度太高了，很多朋友都很熟悉。那同时呢，还有高胜美，那这位歌手呢，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录吧。他是陪伴了几代人青春的影视金曲天后高胜美，《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
0: 是
1: 《青青河边草》的同名主题曲《青青河边草》，每一首都是打开青春记忆的钥匙，前奏响起来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蹲在电视机前追剧的这种滚烫日子当中。
0: 你看过《青青河边草》吗？
1: 看过，我觉得有点就是悲伤，然后看的比较少。
0: 我印象很深刻，那会儿我几岁，我看着电视边看边哭，
1: 但这首歌
0: 很感人哈，
1: 我非常的熟。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啦啦啦啦啦，就这样哼的啊。青白娘子传奇更不用说了，天天蹲守在电视机前，
0: 暑期来回滚动的电视剧啊，
1: 看了很多遍了。
0: 对，都是非常经典哈，大家都是听到过的歌曲。还有一位呢，叫做潘美辰哈，他也是有一首歌曲呢也很经典，我想有个家。这首歌呢就戳中了很多在外打拼人的柔软内心了。
1: 对，同时呢还有一首叫做我曾用心爱着你当中的经典旋律呢，至今都还回荡在 KTV 的点歌单里啊。中性沙哑的独特嗓音一开口就是刻在时光里的怀念味道。
0: 对的，所以呢是从这个家国情怀的时代金曲再到火遍荧幕的影视主题曲哈。这次的演唱会呢曲目单覆盖了从上世纪80年代再到当下的众多国民经典，也是做到了全年龄段覆盖。因为毕竟我小时候听《青青河边草》，在那个年代肯定和我差不多的人嘛，对吧？现在一来就是，你看，从这个最后排到第一排，你会发现，可能真的就是有老有少哈，大家都在认认真真的听了。当然了，还有一大亮点。
1: 这个亮点呢，肯定很多朋友听到都很激动啊，是刀郎演唱会的黄金伴唱团，主要歌手空降内江，多首金曲献给家乡。作为刀郎的家乡，我们内江啊，内江人对刀郎音乐就有着刻在骨子里的亲切感与归属感。那么在本次的演唱会最让人翘首以盼的亮点，莫过于刀郎山歌响起的地方巡回演唱会黄金伴唱团主要歌手空降内江舞台，把全网爆火的一些经典曲目原汁原味的带到内江，让家乡歌迷不用远赴外地就能够沉浸式感受刀氏风情的独特魅力。
0: 我印象很深刻，当这个演唱会的第一条推文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标题是这个山歌内江嘛，就有很多刀迷在上面评论说我很期待这一次当阵容。
1: 对，泸州刀迷前来报道，绵阳刀迷前来报道，
0: 甚至有省外的刀迷都在评论区报道，
1: 广东刀迷前来报道啊，一定要过来听。
0: 是哈，这个徐子尧应该不陌生了，因为在我记得是哪一场演唱会，就刀郎就哽咽了，然后徐子尧的声音就变得大了起来，然后他就主导了一小段哈。
1: 是的，然后呢这一小段也是就直接让很多人觉得哇，他的实力真的很不错哈。那他同时呢也凭借一首歌叫做花妖圈粉无数的徐子尧啊，婉转空灵的唱腔本就是刀郎巡舞的这个巡演的舞台上最亮眼的惊喜之一，开口就能够把听众拉进花妖跨越千年的 温柔等待里。那这次开唱呢，更是增添了一份独属于

0: 与内江的亲切感。
1: 嗯，还有一张赵天卫哈，拥有专业的文艺院团演唱功底的他呢，对赵刀郎的作品的理解呢，总是能够精准的戳中人心。在6月18号的演唱会当中呢，他也会将带来《不了了之》等经典曲目哈，给他带来原汁原味的巡演级。

0: 角等作品，热闹欢快的旋律响起，就会点燃全场的氛围，成为本次演唱会全场大合唱的惊喜点位之一。
1: 嗯，是，当然了，演唱会呢还特意邀请了国内一线专业的舞蹈团倾力相助，并且呢还邀请了一位神秘歌手，这个呢目前都没有公布。
0: 对，我们也不知道神秘歌手到底是谁。
1: 是的，
0: 哇，可以期待一波了，
1: 就到时候揭晓了。6月18号大家关注到哈，但是呢这个买票肯定是要提前买的，在大麦网就能够购买到本次演唱会的门票了。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停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刘小荣美发饰品店，他们要招聘一名假发销售，一名理发徒弟，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0210730，13540210730。
1: 再来关注内江愚园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 AI 生图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剪辑，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80307，19302680307。
1: 再来关注森智家四川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83477570，13883477570。
0: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一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8，233535358。
1: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报关员，要求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25至26届毕业生，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来关注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不限，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1: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

0: 15608928，15609058928。
1: 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0: 再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有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9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4: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私印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3: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4: 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据车床工，2名淌洗床工，2名焊工，年龄要求25。

0: 到四十五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联系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0: 来关注到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注胶技术员，1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1: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助理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

0: 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1: 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4: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5: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啊，国际儿童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节日快乐。有的朋友就说了啊，我都已经成年了，怎么还祝我节日快乐呀？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对不对？我们只是年长一点的宝宝嘛，是吧？欢迎我们的微积分，欢迎大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呼噜噜，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平淡师傅说：“姜老师今天没有放假吗？”姜老师作为宝宝，姜老师今天也没有放假啊，跟我们很多的啊年长一点的宝宝们是一样的哟。所以呢，我们欢迎各位啊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提醒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哎，这个呢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那另外呢，您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在哪里进行观看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就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啦。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既然是儿童节，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我们的小时候吧，来聊聊回忆一下我们的小时候。小时候哪一件事情让你到现在想起来我们依然是幸福感满满的？或者是说，如果你们家有小孩，今天我们准备如何带小孩度过呢？哎，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 Baby you don't know。李先生说：“姜老师节日快乐。”你也节日快乐，娱乐长安，欢迎你。微积分说：“啊，我感觉好像只有小学老师，就是只有老师们可以扒到孩子们放假。”

只有小学老师可以拔到小学的娃儿放假干。啊，这，所以很多人就说我长得要当老师啊，为什么？因为老师有好多假好放，对吧？什么暑假呀，什么寒假呀，然后现在又有春假，又有秋假，然后儿童节现在也要放假啦。就放假的时候是真放假，上班的时候他们也是真辛苦啊，朋友们。欢迎 No， 欢迎晶晶，欢迎 Fly Sky。小时候哪件事情大家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呢？或者是说现在你们家小朋友，你觉得带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以后啊长大以后回想起来幸福感也是特别强的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七哥再说他叫姜老师，那你能放什么假呢？我能放年假。哦，不叫放，叫请，是吧？请年休，是不是？哎呀，还有这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啊，我们大家也是可以休假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轮休的，对不对？老板也在说，是姜老师六一儿童节你不放假吗？所以呢，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你回忆起来自己的小时候，回忆起什么的时候，特别的幸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我们那家的电器情况嘛。虽然今天是国际儿童节啊，是一个特别开心、快乐、充满童真的一个日子啊，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是灰蒙蒙的，有点阴沉沉啊，感觉呢有那么一点点的闷热。为什么？因为今天有雨，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相对湿度87%，东南风2级，但是今天的冷热适宜，感觉呢是比较舒适的。不过呢，就如果你是在户外，哎，然后微微有这个凉风吹过的情况下，你觉得特别的舒适。但如果你在室内的话，你要是不开风扇的话，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闷热。毕竟今天是要下雨的，对吧？乌托邦说，主播你可以不要一直自嗨吗？所以江林在自嗨的时候，你有跟着江林嗨起来吗？乐子刚在说，他说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你要听孙燕姿的歌是吧？天黑黑。呼噜噜在说，他说这样的日子想起来好多自己的小学同学，感觉再也回不去了。谁又能回到自己的小时候呢？如果以后我们有发明这个穿梭时空的机器，你愿意回到你的小时候吗？微积分在说，他说我最近得到一件最开心的事情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小学老师最近被他的儿媳妇儿就跟他的儿媳妇儿两个可能发生了一些矛盾，让你变得特别的开心是吧？就人家家里面发生矛盾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吗？先生说，他说刚那首歌是绿光吗？应该不是绿光吧。赵伟在说，他说我不想回到小时候，我要是回到小时候的话，可能我会挨打的。你都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你的小时候了，你还会挨打吗？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朋友？至尊在说，那姜老师啊，回忆起我的小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呢资源是比较匮乏的，物资可能也比较匮乏，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开心啊。大家现在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是不是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和快乐？欢迎云影追慕啊，欢迎乌托邦。乐子高在说，他说有一些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着自己的童年，那我们的身边的人就要多多的关爱他一下，好不好？呼噜噜说，他说姜老师，我的小时候那都是散养的，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没自由，每天都关在那个筒子楼里面。万物生长也在祝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大家有感觉到娱乐的那种心情吗？欢迎曹操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今天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件事情，看一看大家的

0: 年是不是都不一样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是这样吗？姜老师现在回忆起姜老师的童年，就感觉自己是漫山遍野，然后到处奔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就真的只有开心和快乐这四个字儿。虽然偶尔有的时候呢会挨爸爸妈妈的揍，但是快乐的成分还是要大于挨揍的成分的啊。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在开通2066866211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你愉快的童年生活。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主持人江琳。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的小时候，你回忆起小时候的哪件事情啊？感觉自己幸福感满满的，然后看看大家的童年是不是不太一样呢？欢迎故事会，欢迎看人真准，欢迎紫气东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哎，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六一啊，大家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来感觉一下自己的六一是怎么度过的呢？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的六一儿童节，就是好早早的，我们就要出去开始排练节目，然后在六一的当天或者是在头一天，我们就要开始上台表演搞活动了。但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们好像六一的活动可能都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最近有一些这个小学啊或者是幼儿园啊，他们会组织抢零食大赛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啊，既锻炼了身体，又强调了团结协作，最后呢还吃到了零食。我觉得，哎，六一办这样的一些活动，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我身边有一些小朋友，因为他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学校就开展了类似的一些活动，然后周末的时候有遇到他们，他们就在说，哇，我们周五的时候，吃了好多零食，不仅自己带零食到学校去，因为平时他们是不允许带零食的嘛，但是那一天所有的小朋友都允许带零食，而且可以带好多好多，带零食到学校去，就跟朋友们进行了分享，然后。不仅如此，他们还参加了这种抢零食的大战啊，这是学校给他们准备的一些零食。除此之外，他们还分到了大西瓜，我的天哪，他们说好开心好开心。名人在说，他说我小时候啊，我六一就必须去肯德基，我要点一份儿童套餐，我就是为了儿童套餐的那个玩具。哦，你小时候都已经有肯德基了。我小时候我们附近都没有这些类似的快餐。沈鱼在说，他说我六一嘛肯定是吃黄金条条噻。那你有点调皮哦朋友，六一啊这个节日爸爸妈妈都没准备放过你，你到底你是犯了天条吗？肖赞说，他说我们家长经常跟我说这句话，就是黄金棍棍出好人。欢迎刘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西楚霸王。黑夜说，那六一那咱不得打小朋友一顿了。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真的好喜欢在我们直播间开玩笑啊。欢迎杰川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回忆一下你的小时候，回忆你童年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童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欢迎暴龙战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冒险在说，他说谁懂啊，小的时候下雨天如果停电或者是打雷的时候，我要把家里面电器的那个插头全部都拔掉，然后一家人待在屋子里面听着下雨声音，坐在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他说自从有了手机以后，我就再也体会不到这种感觉了。欢迎这位来了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回不去的从前总感觉是美好的，对不对？我觉得我小时候也会在打雷的时候会把自己家里面的插座都拔掉，然后拔掉之后我一会儿又会问妈，这个雷走了没有啊，我可不可以看电视了，我可不可以把插头重新给插上。欢迎好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念在说，他说张老师，我回忆起我的小时候啊，就是为了我吃那个吃碗那个米粉，我早上呢都会跟爸爸妈妈去买菜，然后我就在那个米粉的摊位吃早餐，然后等他们买完菜回来等我。小时候呢，我看到班里同学有的东西，我只要跟爸爸妈妈说，然后第二天家里面就会有了。哦天哪，有爱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氛围感肯定是非常好的，朋友好羡慕哦。包括现在有多少的小朋友，就是如果自己班上的同学有的东西你回家跟爸妈讲，第二天你都不一定能够拥有。哎，哇，你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拥有到了是吗？真的，我天哪，爸爸妈妈超爱你。欢迎花生牛皮糖。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好人在说，他说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黄觉景那个正中间的圆盘那个地方是可以吃凉面的。现在那个地方不能吃了吗？我也记得我是在黄觉景去吃过凉面的，但应该不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前好些年。欢迎没有名字的这位朋友啊，六一快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回忆一下你的小时候，我们来想一想小时候哪件事情回忆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觉得特别的幸福呢？我们看一下人和人的幸福到底差别在哪里。好人说，那可能我太小了吧，我是06年的。哦，那你今年才20岁哦。欢迎小谷秀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英英在说，他说姜老师，我30几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到同学家去吃饭啊，而且我去他家吃饭真的非常非常的丰盛，被盛情款待。他们家呢不是当地人，长大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他们家对一个孩子的尊重。他说这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后来我还一直梦到他，希望他和他的家人都能够安好。他和他的家人一定会安好的，因为你一直把他们都放在心里，给予他们默默的祝福，所以你相信你的这个祝福他们一定是能够收到的，好不好？没有名字的这位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啊，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说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他感觉现在越长大越孤单了，是因为一个人出来打拼，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离开了爷爷奶奶，离开了外公外婆，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回家和他们团聚在一起，是吗？奋斗的青春，他在说，他说哎呦英英，刚才你说的那个那么盛大，那么盛情款待，你是吃的鱼翅海味宴席吗？我觉得不是啊，不一定就是吃海味，吃什么这个山珍海味才是盛大的宴席。我觉得能够在家常菜里面特地加几道他特别爱吃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尊重了，好不好？尤其是你去坐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菜桌上全部都是你爱吃的那种东西，哦天哪，那种惊喜感满满的。不是因为我这个外出打拼了，是因为他们现在都一个一个开始慢慢的离开我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和父母和家人、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每一天，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爱你胜过爱自己，他在说六一的限定美好就是把童趣揉进花束里，愿大小朋友们永远都童心闪闪快乐无边。是的，童心闪闪快乐无边，真的是啊。梁成孤影他在说，他说小时候啊，我满身泥泞的回家，然后把鱼篓里的鱼虾倒出来的那一刻是最开心的，我真的很开心了。小时候大家有去搬螃蟹的那种经历吗？反正江玲小时候是有跟自己的同学一起相约去搬螃蟹的，然后我们不仅要去搬，搬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把搬来的螃蟹然后拿回家自己做，这真的很神奇。因为江老师本身是不会做饭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会。小时候胆子是真的大呀。小时候我们家的那个锅就是以前的老式的那种柴灶啊，这个柴灶台，那个灶台呢就是比我人都还要高，那口锅比我整个

很神奇，因为姜老师本身是不会做饭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会。小时候胆子是真的大呀，小时候我们家的那个锅就是以前的老式的那种柴灶啊，这个柴灶台，那个灶台呢就是比我人都还要高，那口锅比我整个人都还要大，就是好大好大的一口大大的圆锅，我感觉这口圆锅至少可能都要将近

0: 非常的清澈见底，而且你踩进去的那个水是凉凉的，尤其是夏天到那个小河里面去玩，非常非常的好凉快，好凉快啊！然后那个小河它不是特别的深，你要是踩进去的话，大概会没过我们的小腿，所以我们很多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到那个小河沟里面去玩。但是现在这样的小河沟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了，尤其我们要提醒到很多的小朋友，如果现在你们家附近没有那种小河沟哈，只没过自己的小腿的，没过自己的脚背的那种非常深的那些，咱就不要去了，好吧？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六。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八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开心的童年生活，聊一聊小时候的哪件事情让你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得是幸福满满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童年是不是都不一样，幸福的感知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呢？要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可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杨，欢迎腾腾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加赫赫。赫赫在说他愉快的一天从看到姜老师开始。哇哦，那你愉快的一天是起得有点晚吗？朋友，那真的是很愉快了。欢迎秦中月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花草木在说六一真的是最快乐的零食啊，可以从当时的违禁品然后正大光明的现在可以带到学校吃了。对呀、啊、六一这一天哈啊，六一这一天呢，今天应该说我们内江大部分的小学的孩子们都是放假了的啊。然后他们哪天带零食呢？上周五啊，好多朋友都带零食到学校去吃了。我记得我们家就是孩子回家也跟姜老师讲说啊，我们明天要带零食到学校去。可是我说之前买的零食还有吗？他说没有了。我说那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到那个零食的店里面去选购。当我到零食店里面去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人挤人呢、啊。那人爆满呢、啊、那天生意真的是好到零食店的那个货架都补不满了，空空如也啊。然后我就跟孩子分工合作，他就去选，然后我就在那儿排队啊，整整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把一堆零食买回家。而家美食他在说，他说童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用炮弹去炸牛粪，用火盘去炸牛粪，是不是？那确实是很危险的事情了，是吧？欢迎一凡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小虎秀说，他说小学我当时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每一次我做早操都会在她的后面观察她，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回忆起来最幸福的事情了。所以小学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开始有喜欢的对象了吗？No matter what you do, oh Carol. 702说童年全是七匹狼的味道，所以七匹狼是什么味道？ Oh Carol. 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哪件事情，你回忆起来是幸福感满满的呢？小虎又说，我小学二年级我就已经有暗恋的对象了。你们那么早熟的吗？五级巅峰他在说七匹狼的味道你不知道是什么呢？七匹狼的味道那就是皮带呀。哦，那就是黄金棍棍出好人的那个味道是吗？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小时候的事情啊，小时候的哪件事情让你现在回忆起来是幸福感满满的呢？其实在说，他说我夏天吃晚饭的时间，我会和几个小伙伴端着自家的碗，坐在空地上面的一根板凳上面一起吃饭，然后聊一下昨天睡觉做的梦，然后再看一下远处云朵的一个状态形状啊，我觉得天哪，听起来就很幸福哎。现在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可以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小伙伴坐在一起，端着自家的碗，而且是端着自家的碗啊，坐在空地上，然后一起来聊聊生活，聊一聊现在云的状态呢？很少了吧。花草木在说，他说我七匹狼可能是比较少一点，但是婶子炒肉多得很。所以现在你是翘臀吗？
一凡他在说，他说张老师，其实我不太喜欢自己的小时候，因为我觉得小时候是懵懵懂懂的，迷迷糊糊的，但是我更喜欢长大的时候。所以长大之后什么事情让你回忆起来感觉特别幸福？幸福绽放，他在说，小学生的时候啊，有一年圣诞节，我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头有一大袋零食，妈妈就说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他说那个时候小小的我就真的相信了很多年是有圣诞老人存在的。所以现在才知道，你的圣诞老人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是吗？蕊蕊在说，他说蒋老师，你不要说小时候的事情了，我光是听到小时候这三个字儿，我想想都已经是很幸福了。所以现在有多少人想回到自己的小时候？欢迎说好的幸福呢，欢迎小李。花草木在说，他说小时候啊真的是盼着长大可以自主，然后现在真的长大了能够自主了，但是也是别人的牛马宠物了。那、啊、你可以自己翻身做主人呢，是不是？努努力好不好，加加油花草木。子毅在说，他说蒋老师，我不想回忆我的小时候，因为我的小时候全是班竹黄金条条的回忆。应该是男生吧，女生可能会很少。欢迎周口彭于晏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陈丽说，童年太多幸福的事情了呀，这么多的话，那你的童年真的很幸福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嘛，好不好？阿嘟嘟在说，他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一凡说，我小时候真的是没感觉啊，我长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幸福好快乐哟。兔子在说，他说蒋老师，我跟你讲嘛，小时候就是课间十分钟我都觉得好长啊。你课间十分钟你就觉得好长啊，那上课的那40分钟是不是觉得度日如年了？我小时候觉得课间的时间好短好短啊，我希望课间的那个10分钟能够变成20分钟。欢迎张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蒙牛在说，他说蒋老师，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钻被子，尤其是太阳晒过的被子，感觉里面是暖乎乎的，有一股太阳的味道。然后现在你知道吗，那个真的不是太阳的味道。

0: 是太阳晒了之后把螨虫杀死之后的味道。现在听一下这个，你还想钻那个太阳晒过的被子吗？一般说小时候是稀里糊涂就过来了，现在长大之后感觉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的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小时候呢？是怎样的小时候呢？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是6/1，我们一起来回忆自己的小时候，什么事情让你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呢？露露说，小时候家里面很早就关灯了，然后会在地廊里面跟小伙伴捉好多的萤火虫啊，天空有好多的星星，银河那样的，还讨论星空卫视，当时我们还在星空卫视看了动漫呢。哇塞，现在多少小朋友能够在夜晚看到萤火虫啊？我们内江有萤火虫出没吗？我们内江哪个地方会有萤火虫吗？我知道之前有朋友跟江林讲，就是遂宁还是哪个地方有一个萤火虫的山谷，哇哦，好漂亮，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来得及去。陈理说有啊，乡下就会有萤火虫啊，但它是那种大规模的萤火虫群有吗？可能会有星星点点的一种，是不是？1999说今天话题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童年的哪件事情让你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幸福？贝贝在说，他江老师，我小时候在外婆家和姐姐在用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的水来洗澡哦。那真的是太阳能了啊。山奈说，江老师，我平时都是在听广播，我第一次刷到你的直播间哦，谢谢这位朋友。花草木在说，都萤火虫白天认不到都打死了，晚上才发现它居然那么美。所以白天你有见到萤火虫吗？白天见到萤火虫也没有人发现那是它吧？萤火虫应该也不会在白天出现在我们身边吧？看人真准，他说现在真的是没怎么看到萤火虫了。反正内江的话，我小时候是很多的。

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有人到我们家来打麻将。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直看动画片，看到很晚了。爸爸妈妈就把心思放在打麻将身上去了，是吗？那要谴责一下爸爸妈妈，还是应该让我们的小朋友早睡，因为小朋友早睡早起，身体好，还长得高哦。囊中羞涩，浪中羞涩。他说小时候啊，我们乡下就多得很呢。达芬奇说，哎呦，不想回忆小时候，因为我的小时候三天不挨打我就难受。玄山说，我一直没有见过萤火虫，但是我是北方人。那什么时候到南方来试试，看能不能看到，好不好？一凡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走亲戚了。屠龙少女她在说，张老师，我夏天的时候傍晚，我特别喜欢摇着蒲扇在房顶去乘凉。哇哦，房顶乘凉哎，那你们家条件还不错哟。蒲扇，小时候的蒲扇我觉得是又大，扇出来的风又凉快。现在的这种扇子呢，就是越做越精致了，但是我感觉越做越小了，方便大家携带，但是我感觉扇出来的风力都没有以前凉快了，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吗？悟空说，姜老师，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啊？今天我们聊你的小时候，什么事件让你回忆起来感觉是特别幸福的？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很多朋友聊的就是他们的回忆都在夏天呢，大家发现了吗？玄山说，他那种以前的那种大蒲扇都是竹子编的大扇子，就现在很少会有人喜欢它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的效果非常好。玄山说，他说虽然我是北方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到重庆了哟，我要在重庆待一年。那重庆的夏天你可以到南山上面，或者是到缙云山上面，或者是到很多山上，你去看看有没有萤火虫，好不好？南山植物园里面应该会有萤火虫哦。一凡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别人家里面看电视。那这个事情呢，我就不得好好的显摆一下，小时候都是别人到我们家里来看电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也是没有电视的，然后是我们家隔壁有电视，然后每天一放学，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他们家去待着，看的就是什么呢？看这个《西游记》，然后看《新白娘子传奇》，一屋子的人全是小朋友，一到停电的时候，小朋友哦吼，异口同声，特别有意思。阿兔兔说，夏天不光有萤火虫，还有辣条哦。冬天难道就没有辣条可以吃吗？欢迎9680的这位朋友，也祝你节日快乐。春江花月他在说，他说我小时候呢，会坐在爷爷的摇椅上，听着评书，喝着茶，看着从树荫射下来的阳光和蔚蓝蔚蓝的天空以及云彩。哇，你小时候的日子好惬意啊。所以你的评书听的是李白白的吗？阿嘟嘟的说，小谷秀也在说，他说，哎呀，那个辣条不是我们现在吃的辣条，是蛇。那是很可怕了，姜老师最害怕的动物就是它，这不是卫龙。一凡说，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听广播，现在长大了也喜欢听广播啊，对不对？但是我会听到晚上12点，刚好我们也可以陪伴到你12点。玄山说，他说没错没错，听评书，听的就是李白白的三剑侠。李白白的三剑，李白白说过三剑侠吗？

这一位福伯啊，福伯在说，他说大家都在说夏天的时候，我要说一下过年吧。他说小时候感觉是真有年味儿，临近过年我们会织毛衣，大人小孩聚在一起，然后大人呢会包饺子，会做菜，晚上呢会打扑克看春晚，小孩会一起

玩，然后晚上那个广场还会放烟花，那个时候春晚小品就很好很好笑，现在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来自北方的朋友吗？会包饺子，因为我们四川重庆不怎么包饺子吧，我们只会有汤圆是吧。开心了再说，他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把电视搬到山顶上面去看武打片。山顶上还有信号吗？以前我们是用那种天线的那种，是不是把那个电视上面的那个天线拉出来，然后到处找信号是吗？哦，玄山说三剑侠是单田芳老师的。 OK， 好的好的。小虎秀说他们小时候我们还会听张震讲故事。张震讲鬼故事是吗？一凡说，他说我当时会看那个济宁广播电台，会听济宁广播电台，他们有点歌，然后单田芳老师他还会讲白眉大侠。悟空在说，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小时候没有现在的这些烦恼啊。不管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朋友只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心里面我就是小朋友，我可以把我的烦恼给抛掉，在今天我们真真正正的当一回小朋友吧，不要想那些过多的烦恼好吗？希望大家能够幸幸福福啊，回忆起来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的现在，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自在，都希望有人陪伴，有想陪伴的人。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今天是6.12儿童节，再一次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啊，要跟大家来聊到这个比亚迪了哈。这个比亚迪呢，在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前两天嘛哈，在这个自家呢又开了一场发布会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比亚迪开发布会其实挺吓人的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开了一场发布会啊，发布了自己的这个新一代的闪充和二代的刀片电池啊，就是让大家看清楚了啊。当然，来关注一下我比亚迪啊，我被称之为这个新能源的老大，不是没有原因的哈。
1: 是的，又再加上，其实，在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上面，他的一款车也是赚足了眼球。
0: 对，没错，就是比亚迪的大唐嘛哈。就是这个大唐确实，不管是从吨位上来看，还是从它的这个硬件设施上面来看的话，都可以称之为，确实蛮大的，确实蛮大的。
1: 那也不仅仅只有这一个特点，
0: 对，不仅仅是
1: 它的亮点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很多人哈、都拿着手机在那个，就感觉好像他展出这款车的时候在北京车展，然后周围围的全都是人，拿着手机拍的，拿着相机拍的，还有问的，这个反正就特别特别的有这个人气的感觉。
0: 没错，其实说起到比亚迪，也是我们的金主爸爸之一嘛哈，不太好说坏话哈。当然，怎么说呢？提起比亚迪，大家可能在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词，可能就是什么这个网约车啊，对吧？你也只能靠这个黑点去黑它了哈。就是说，哎呀，
1: 这不是黑点。
0: 对，其实
1: 在我看来，
0: 对，其实这也不算是黑点。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0: 因为你能够去当网约车，有这么大一个市场的保有量，这是市场对于你的一个认可度。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你从侧面去分析的话，它其实是一种褒奖。
1: 对，而且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买比亚迪的车，一方面它的这个性价比很高，对吧？然后还有一方面，其实有很多朋友，白天我上上班，晚上还有一些时间的话，我也可以去跑一跑这个，外面跑一跑滴滴呀、之类的一些网约车呀，这种，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0: 没错。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那场发布会完了之后吧，就是让大家终于也是看清了我们比亚迪在这个电动化赛道的硬实力哈，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吧。二代的这个刀片电池哈，然后再加上这个新一代的闪充技术，直接让我的这个让大家的这个车辆哈，在补能方面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1: 对，
0: 以前要20-30分钟哈，最起码要20-30分钟，现在就几分钟的时间，你就能够直接把它给充饱。
1: 当他就说我的这个闪充技术和二代刀片电池的时候，其他的车就着急了，车企业。对吧，
0: 我就开始就默默的不说话了，然后我就疯狂的推出新车，然后呢只有这个宁德时代呢就发了一场发布会，说我们也会跟进相应的一些技术化。而在刚刚落幕的这个赶维的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呢，则是真正的掀开了比亚迪在芯片自研以及高阶智驾领域的底牌。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你知道现在就是比亚迪自研了这个芯片出来之后，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真的是敢为人先。
1: 什么事情？
0: 我给你做智驾兜底。大家要知道智驾兜底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啊，就是现在
1: 兜底两个字含金量已经很高了。
0: 就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智驾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都是在 L2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要求的是人机共驾，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现在的第一责任的主体人依旧是我们的这个驾驶员。那你说在路面上如果说出了任何的交通事故，依旧是由我们的驾驶员自身来负责任。那如果说这次智驾兜底出来之后的话，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你使用的是我们的智驾功能，
1: 对，
0: 我来给你兜底。这个确实是有点敢为人先哈。
1: 对，那说到这个敢为人先，还有这场发布会到底又释放了哪些信号？普通车主和行业从业者又该如何去理性看待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也会跟大家来一一的盘点一下。
0: 没错，首先呢，就是整场发布会呢最硬核的干货就莫过于玄机的 A3 车规级的智驾芯片的正式量产。这个呢也是国内首款的制程的这个车载智驾芯片啊。其实单看参数的话，16核的 CPU， 273GB 每秒的一个带宽，还有3颗并联，总算力突破了2100 TOPS。 啊，总单位的这个算力功耗呢，比同级别要低20%，同时呢，还要满足到 ASILD 的一个最高功能的安全等级，原生适配到 L3以及 L4 级别的高阶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我的硬件能力上面，你不要说我不能够去突破到 L3 L4 级别的一个规格，我在硬件上面我就跟你说了哈，我能够达到 L3 甚至是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的功能，后期可以通过 OTA 来进行升级。
1: 是，那还有很多朋友说，你说的这些我也不一定听得懂啊。接下来我们来关于普通的消费者来看一下哈，两个核心价值，看懂就行了。
0: 对，
1: 第一个呢，就是打破高端智驾芯片的外部依赖。过去车企做高阶智驾大多依赖海外高算力芯片，不仅呢成本居高不下，还面临供应链呀、适配迭代的一些被动问题。那么比亚迪自研玄机 A 三核心意义不在于单纯秀参数，而是实现智驾芯片底层自主可控。

0: 从架构算力调度到功耗优化，全链路掌握设计主动权，后续车型 OTA 迭代还有这个功能适配呢，不再会受到外部的芯片厂商节奏的一些限制了。
1: 嗯，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东西都是自己来生产的，我们不可以被其他的东西去制肘到我们发展的脚步，
0: 让你更有安全感。
1: 但我们一直都在说，如果说比亚迪单纯卖技术的话，应该会比卖车要赚得多得多吧。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到啊，这个比亚迪的第二场敢为人先的这个技术发布会啊。那其实要说到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算力呢不堆砌啊，重在的是利用率的一个优化。其实行业呢有很多的芯片就一味的去比拼这个 TOPS 的一个数值啊，实际的算法适配啊还有功耗的控制啊参差不齐。玄机 A3 的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和比亚迪的自研算法深度的适配，因为是我自己厂下的东西哈，我自身的东西我肯定知道怎么样去利用它。这个算力的一个利用率呢是直接提升了100%。简单的来说，就是同样的算力，它能够处理更多的一个路况的场景啊，响应方面也会更加灵敏，同时的话跟功耗可能会更低一些，不会出现什么算力过剩啊、耗电飙升的一些行业的通病，更加适配到家用车长期使用的一个经济性啊。
2: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不必去过度神化这个4纳米的技术高度，也不能忽视其行业意义。在车载芯片成为智能化下半场核心赛道的当下呢，比亚迪实现从设计到量产的这个落地，本质啊是国产车企在核心硬件上摆脱跟随模式，走向自主研发的标志性一步。
1: 没错，当然第二点我们要说的就是天神之眼的一个升级哈，就是把这个智驾系统的脑子和眼睛全部都变强了，
2: 视力更好了，脑子更聪明了。
1: 如果说芯片是这个智驾的大脑，那这个天神之眼的系统就是整套逻辑和感知的一个神经网络啊。这一次呢也迎来了4个维度的一个比较大的升级哈。首先呢就是架构方面的升级，它是实现了这个座舱、智驾和电驱控制的3合一，打破了以前各系统的这个各干各的啊，反应慢半拍的一个问题。通俗点理解就是车的导航啊、底盘和座舱可以毫秒级的协同配合。那比如说过弯的时候呢，自动调节悬架啊，预判路况，提前减速，不再是死板的执行一个比较单一的指令了。
2: 那其次呢，就是感。

0: 织力更强。比亚迪这次首创了一种传感器卫星架构，让雷达等传感器的原始信号能够直达中央大脑，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损耗。这样一来，探测距离提升了33%。在雨天、雾天或者是晚上逆光这种复杂的场景之下呢，识别的更准，反应也更快。
1: 没错啊，其实每次就是提到这种升级点的时候啊，我觉得比亚迪做的都还是蛮不错的，就是它能够精准的找到现在行业当中的一些痛点，
0: 对，
1: 然后去直接改变它，
0: 去把它改善。
1: 对，最后呢就是变得更像老司机一些啊，依托每天超过1.91公里的行驶数据和近300万辆智驾车型的累积啊，这一套系统学会了预判风险，比如说看到路边滚出一个篮球，就能够预判到可能会有这个小孩冲出来，识别到路面湿滑，可能就会提前调整动力，智驾呢不再去只会傻傻的去跟车，而是有了思考和预判的能力。这一点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依配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这个基础。
0: 对，这个强大的基础的一个，都说了兜底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他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又更加的进步了。
1: 就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各位对于比亚迪的这个天生智能的智驾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其实去试驾到了几款比亚迪旗下的这个车辆哈，包括有这个方程豹的泰七，就是当时给到我的感觉来说的话，就是网上因为以前一直都在网上说嘛，哎呀什么天生智能的智驾其实也就一般般哈，因为我实验下来之后其实真的给了我蛮大的一个颠覆性的感知的。
0: 还是那句话，用没用过的
1: 要自己去试一试啊。
0: 对，
1: 对，要真的要自己去试一试，你才能够知道它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当时去试的时候，就是天生智能 B 的一个辅助驾驶，一共设2款车，一款呢是腾势的 N8L 啊，这款车呢差不多是在30万的一个价位，一款呢就是这个方程豹的泰七，差不多是在20万左右的一个价位。两款车其实搭载的都是天生智能 B 的一个系统，但是呢给到我的感觉哈，我觉得不像网络上面大家说到的那样，什么天神之眼臂啊，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不太行。其实给到我整体下来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挺灵敏的，
1: 挺灵敏的，而且我敢放心的就是说去使用到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个能力哈。而且人家的那个就是体验员也很放心，就是说在旁边说，来，我们带您试验一下这样的功能，带您试验那样的一些功能哈。因为他们平常都已经是在这个车上面操作过无数次了，就是他们对于
0: 已经很熟了，
1: 对，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个智驾能力的一个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信任的哈。所以呢
0: 很有自信的。
1: 对，还是要去实际的体验过后，以前可能说刚刚出来的时候哈，大家会觉得它确实有点难用，比较晦涩，可能说有点死板，但是呢你要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它会吃数据啊。每天有这么多的比亚迪的车主在路上进行这个行驶，它要每天平均，我们刚才也说了，吃到多少的一个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数据，就光吃数据都能够把人给吃精明了，知道吧？
0: 其实你这说的让我想起了什么，就是机器人。不是之前的话，像那个后空翻可能翻不稳，
1: 对，
0: 但是当他有一次他翻稳了以后，那他记住了这样的一个数据，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参数，对吧？每一次以后的所有机器人都能够翻得准。
1: 没错，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谈到的，每天有什么？有1.91公里的行驶数据和近300万辆的智驾车型的累计啊，这个大数据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哈。
0: 所以的话，这套系统它只会越来越完备。
1: 没错
0: 啊。还有呢，我们刚刚也是说到兜底，到底是兜什么底哈？城市领航兜底的保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比亚迪此前推出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就是智能泊车的兜底，就是只要你使用自动泊车的功能，出了任何的事故啊，比亚迪给你兜底。这是我去到这个比亚迪旗下的门店，每一个销售都会跟我说到的一句话啊。然后呢，比亚迪宣布了新增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的安全兜底啊，先试试水嘛，先来个1年哈。成为了全球唯一敢在两大核心场景同时为用户兜底的车企，这绝非是简单的营销噱头，更是直击行业痛点的务实之举。
0: 是的，那但必须要厘清的是，官方兜底不等于普通的商业保险啊。市面上的智驾险不仅每年需要缴费，有贴付赔付的一些上限，出险呢还会导致4年保费的上涨，而比亚迪的兜底呢是完全免费无赔付上限，且不走个人车险的体系，只要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发生有责事故，所有维修及第三方的损失均由比亚 迪的企业承担，真正打破了行业只卖功能不担责任的这些潜规则。
1: 这个就是很好理解哈、以前可能有些厂商跟你说我们是智驾兜底，但是呢是需要您去购买到一个叫商业保险，叫做智驾险啊。然后呢这个是不需要你去购买到这些商业保险，就是直接由厂家来进行负责。虽然说只有为期一年哈、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体现出来了一个决心啊。
0: 对，
1: 就我敢去敢为人先这件事情啊。
0: 哎，但我又有一个问题了，那、难道就是说他要兜底了以后、每年就可以不用买商业保险了吗？也是不行的，
1: 肯定要买商业保险，
0: 还是要买的，对吧？
1: 只不过不需要去买这个所谓的智驾险、
0: 哦、
1: 啊，就这么简单哈、当然这个什么交强险啊、第三者险啊，这些该买还是得买，
0: 该买还是要买起走啊，
1: 该买还是得买、啊、
0: 不要听我们的节目说什么、这个他都要负全责啦、
1: 就是手里不像卖保险的话、
0: 不、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事情、
1: 我没这个国、
0: 对对对，是还是要买的、
1: 交强险啊、三者险，这些就是平常大家用车场景当中的一些商业保险还是需要购买的哈。当然也要去理性看待这个就是兜底的问题哈。该政策覆盖的是天神之眼 A 和开始天神之眼 B 啊，也就是这两种规格的啊。天神
0: 洗脑用户
1: C 它是不保的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有的朋友说，哎，我上次我也是天神之眼，他不给我保啊。您是这个天神之眼 C， 我是不保的哈。A 和 B 的新老用户，然后老车主升级至5.0的版本呢，都可以享受到啊，有效期是一年。这既给足了用户足够的时间养成使用习惯，也是车企兼顾了风险与权益的一个务实的选择。前提是必须要合规的使用，然后你这个恶意违规呢，肯定是不在保障的范围之内的。
0: 对的，这些呢都还是说得非常的清楚了。
1: 没错哈。
0: 还有的话，它的发布会上有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动作，莫过于全系车型均可以搭载带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 B 高阶智驾，统一定价呢仅为12,000元。
1: 哎，没错。其实要说到目前呢，行业内带激光雷达的一些高阶智驾的选装的普遍定价是在2-3万啊，且伴随着硬件缩水或是后期订阅收费的一些套路啊，比亚迪的1.2万选装包能够做到硬件满血，然后呢功能全开，绝无后续的一些订阅费。这意味着哪怕是7万级别的入门小车，也能够通过选装用上满血的一些城市的领航功能。它也是打破了这个高阶智驾只属于20-30万以上的豪车。因为现在其实智驾平权这个理念呢，已经逐渐的开始走深走实了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一些发布会上，一些新车发布会上，有很多10万级别的小车啊，现在也开始说我们也带有智驾，但是呢，这些带有智驾的功能，我们就不说好用还是不好用，就反正它
0: 但是肯定是还是够用，
1: 对，它就是
0: 用
1: 给到你一个激光雷达，然后呢，实际上面的一些使用体验，可能需要您去亲自的使用之后才能够去下定论，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啊， 对吧？因为我们也没有去体验过，
0: 确实
1: 啊，对不对？然后呢，它的这个呢，是你直接去选装12,000，我就直接给你上到天神之眼 B 的系统。然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天神之眼 A 和天神之眼 B 它是可以包一年的一个智驾兜底的。纵观整场的一个发布会呢，比亚迪没有浮夸的参数的堆砌和不切实际的功能化饼，其核心的逻辑非常清晰，我补齐了芯片的短板，夯实了我的底层的一个架构，然后呢重构了一些安全方面的责任，普惠高阶的一些配置哈。
0: 同时呢，玄机 A3 填补了国产4纳米车规智驾芯片的空白，天神之眼的升级让智驾更贴近真实用车场景，兜底政策倒逼行业建立安全标准，1.2万的选装则拉低了全民高阶智驾的门槛儿。那么虽然芯片量产不代表体验立刻秒杀一切，一年的兜底呢也只是阶段性的一个保障，但是比亚迪正在走的这条底层自研加安全兜底再加上全民普惠的稳健路线，确实能够让比亚迪的产品力变得更加的扎实。
1: 没错哈、就是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悬念，就是你的大唐到底啥时候上啊？
0: 很多人都期待上了。
1: 对，你的海石08到底啥时候上啊？网络上现在这个新车都已经炒得一塌糊涂了。还不快点上，我知道你的这个确实，
0: 我不是在研究其他的这些东西，
1: 不是研究的问题
0: 啊，那是什么问题？
1: 主要是自己的产能问题，还是要及时的跟上。
0: 对
1: 啊，虽然说你的这个东西确实很强啊，很厉害啊，但是呢你还是要我 们看到一些实际落地后的成果啊。
0: 嗯，
1: 现在你的二代刀片电池出来之后，大家受欢迎的程度，其实从订单当中就能够反馈的出来。
0: 对，
1: 确实大家很喜欢。你的这个硬件设施，你的电气化的硬件啊，对吧？就是大家确实挺认可的，几分钟就能够充满充饱。哎呦，我

0: 想一想，我以后开着这个纯电车出去玩的时候都没有里程焦虑了。
1: 对
0: 啊，大家确实是这个看见了之后，就是心里边确实挺欢喜的。但是能不能把我的产能给我提上来？
1: 是的，
0: 我在这个两个月前订的车，能不能先给我交付了再说哈？所以呢，这是比亚迪目前急需要解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产能的问题。
1: 对，
0: 要把产能提上来，把我们的这个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一款小车车，
1: 怎么突然变夹了？
0: 因为你提到这款车，我喜欢夹夹的感觉。还好，
1: 这款车它的外形也不是那种女生，就是什么粉粉的呀，
0: 不是
1: 那种啊。
0: 但是呢，这个它此前的车标确实可以让我夹夹的。我们去体验一下哈，就我们聊了很久的这一款奥迪的 E7X 呢，也是在5月29号，在2026的粤港澳的车展上面呢，是正式的迎来了上市，一共呢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26万9千8到35万9千8。那这个价格说不上特别低，但是呢也符合大家的一个心理的预期。
1: 对呀，也没有说特别的高。
0: 没错，因为我们要知道这辆车，首先第一它是奥迪啊，对吧，虽然说是 AODI， 但是也是奥迪啊。
1: 是。
0: 再有一个，它的定位是中大型的纯电 SUV， 中大型的 SUV， 你去横向对比一下油车，它大概是哪个级别的哈？可能说同等大小的，差不多要去到这个 Q6。对，奥迪 Q6 啊，可能差不多大哈。
1: 对，
0: 然后呢，配备了9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提供单双电机的动力版本，最高的 COTC 的续航里程751公里。同时的话，新车还将会配备到

0: AGR 的渐进式的转向、后轮转向，以及 CTC 的可变阻尼减震系统等等等等哈。来关注一下，一共是分了几款配置哈？五款，先锋型269,800，先锋 Pro 型299,800，先锋 Quattro 型就是带四驱了哈，这个329,800，先锋智能远航版329,800啊，这个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一个旗舰的 Quattro 型顶配车型，359,800
1: 啊，一共五种啊，这个价格区间嘛。
0: 没错。提起到奥迪的这一款车呢，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特斯拉的 Model Y。263,500到313,500，
1: 还有一款就是宝马啦，iX3的长轴距版，
0: 以及问界的 M7 249,800到389,800。
1: 宝马的这一款呢，它的一个售价区间还未公布，
0: 差不多也是相等的一个售价，
1: 应该也差不多是
0: 一
1: 个价格，
0: 20万到30万左右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其实要说起这款车的外观方面的话，没得说啊，如果
1: 是蛮好看的，
0: 实际去看过实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款车的外形啊，包括说内饰设计方面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槽点的，
1: 正面呀、侧面呀、都好看、除了的话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有一点接受不了它的这个车标问题，
0: 对，除了车标其他的都是顶配来关注一下，在细节方面的话，这一款车呢提供到了22英寸的合金的轮圈，并且呢提供到了这个悬浮的轮毂盖啊，也就是说那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路面上看到它的这个轮圈中间的那个标志哈，它是一直在那个中间是不动的
1: 哦。
0: 你知道那种豪车开过去有种那种车轮向后的感觉啊，对吧？就是其实是一样的哈。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04、1米99以及1米71，轴距呢是3米06。轴距方面的话是可以达到一些这个车企的大型 SUV 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
1: 是的，
0: 这足以说明它的整体的一个空间表现方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的话其实内饰也不用我们多说了，之前的话都跟大家说到过它的内饰的一些设计，它内饰设计的是非常好看的哈，
0: 前面就是一整块的超级大连屏，
1: 对，大连屏非常的漂亮，而且也很有这种科技未来感，同时呢还是有一个亮点，它是将会搭载的是豆包 LLM 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2.0，智能化方面的话肯定还是蛮不错的哈。
0: 主驾的座椅呢标配12项的一个电动调节，支持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然后呢女王副驾可以实现零重力的躺姿，还有这个 BOSS 的一些头枕的扬声器在里边，
1: 肯定给你用到的东西都是好的，
0: 就是在豪华感的营造上面你可以完全的信任它，毕竟那么之所爱，这个奥迪还是传统的豪华品牌嘛，
1: 奥迪哈、
0: 对吧，就提起奥迪大家心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波澜存在的，
1: 有那车辆的后排座椅呢，它是搭载有双电动腿托腰托及6项手动头枕，座椅腿托长度是400毫米，支持电动4项调节。那么高配的四座版本车型还将会提供后排的双零重力的老板椅，支持一键零重力功能，4项电动头枕支持气动轻脚调节，再加上电动高度调节，那么头枕的内置哈，有这个扬声器，你就可以享受到那种环绕的音响哈，
0: 对，
1: 还有这个AUDI 的 logo 灯，同时呢车辆的后排还将会配备有21.4英寸的QD 迷你 LED 吸顶屏以及8寸扶手屏，奥迪 E7X 还配备了2.195平米可调光全景天幕、车载冷暖箱等等，
0: 冰箱、彩电、大沙发我都有，简单来说就是这么
1: 讲，一站式配齐、
0: 对，一站式配齐。然后呢在辅助驾驶方面搭载了28个感知硬件，包括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采用的是索尔 X 的一个芯片，算力呢是达到了254TOPS 哈。同时呢车辆还搭载了 Momenta 的强化学习大模型，该车型的未来也将会成为搭载 Momenta L3 级自动驾驶的一个首发的车型。奥迪 E7X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呢也是支持全场景的自定义的泊车功能的，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去不用去担心了，我拥有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拥有大家喜欢到的这项功能，同时我的底盘调教的功底以及我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品牌力度的话还是非常在线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0: 统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哈，就是咱们的这个2026年的高考呢，也是即将到来了。
1: 嗯，
0: 为了大力的弘扬到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咱们田城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将会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将会在6月7号到9号为咱们的全市高考学子们保驾护航。
1: 是的，来关注到田城护考的小程序啊，如果说考生和这个监考老师有乘车的需求，可以进行这个提前的预约。
0: 对，
1: 那同时呢，爱心司机的招募活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哈，大家可以来报名。
0: 对，
1: 怎么报名呢？首先是先关注到我们的最内江或者是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然后进入到爱心送考的链接当中啊，就可以进行报名了。但是呢，我们呢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
0: 没错，同时的话也有这个时间上面的一些要求，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奉献爱心的话，就抓紧时间赶快来报名了哈，
1: 快要截止了。
0: 对，关注到我们的最内江以及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链接来关注报名。同时呢，我们也有一定的要求，需要您达到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效的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再有就是车况呢要在车龄10年当中10年以内，车况良好，在检验期有效期当中，并且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保险，以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吸毒、酒驾、醉驾等等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记录，没有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的交通事故。
1: 那么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将通过田城护考小程序发布送考点电子地图，收集考生乘车需求，按需来调配送考点爱心车辆，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进行乘车。那么主城区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系黄丝带的出租车社会爱心车辆，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服务。
0: 嗯，没错。同时的话，在整个的高考期间，也就是咱们的2026年的6月7号、8号、9号3天呢，我们也将会在全市设立到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欢迎广大的考生免。

0: 费的去进行乘坐了。
1: 对，那爱心送考支援服务点的一些点位安排，大家可以关注到最内江或者是内江头条进行查询哈，看看就近啊，自己离哪个地方要更近一些呢，就在哪个地方去乘坐就可以了。那么在内江一中、内江二中、妥中路校区、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内江六中高新校区校外设置集中服务点，开展送文具、送健康、送清凉、送祝福四送服务，免费为考生提供考试文具、防暑药品、饮用水、应急护理用品等等，打造遮阳休息区、打卡留念区，缓解考生应考压力。
0: 嗯，没错，同时的话也将会开通到12356的高考学生心理援助热线，每天的6点到24点呢，为咱们的考生提供到全年后的心理疏导咨询等服务，组建到专业的社工、心理志愿者的队伍驻点，开展情绪疏导、压力调节。那针对到乡镇的考生呢，按照属地的原则，由所在地的教育、社会工作等部门呢提供的爱心送考的有关服务。针对到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困难新就业群体、子女等特殊考生呢，开展到结对帮扶、专属送考、慈善助学等精准服务，筑牢全方位的助考保障网。
1: 据悉，本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委等12家单位联合主办，市融媒体中心、市交管支队等多家单位承办，联动全市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出租车网约车公司、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暖心化的服务啊助考服务体系。那目前呢，活动正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爱心司机志愿者，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甜城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征程。
0: 嗯，没错，点滴之力汇聚成河，期待大家的加入，让咱们一起为我们内江的高考学子们保驾护航，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哈！接下来又轮到我们加油了。接下来演唱的这首歌曲还蛮有难度的，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来自于杨宗纬的《流浪记》。

0: 蛮唬人的。我们只听了上半部分的伴奏，觉得自己可以了，结果下半部分的伴奏不知道把自己甩到哪里去了。
1: 梁宗伟的这个伴奏，他一向都是感觉好像如此。
0: 就深情是深情，只有他自己能够找到
1: 调。对，他自己能找到那个节奏，找得到那个调。
0: 麻烦杨老师下次
1: 找得到那个音乐，
0: 出一首我们能够听到的伴奏吧，好不好？哦，我每次都这样唱，这是挺难的。
1: 他也不一定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声。
0: 主要是每次唱他的歌深情确实挺深情的，还要自己去找调，这是蛮难找的。
1: 对，
0: 又不是非常专业的歌手。
1: 哎，没关系啦，就是当我们自己的一个进步吧。
0: 没错哈。
1: 然后呢，就在这个跟大家聊了车以后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难受一下。
0: 这个还是蛮不错的。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1898-315。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四大板块发力，从能公开到更公开，内江今年政务公开升级，
4: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服务下沉关口前移，一线工作法破解就业用工双向难题，
3: 绿书签互同心，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活动在内江举行，
4: 经验世博会，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圈粉海内外，百余家客商抛来橄榄枝，
3: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足球五人制比赛落幕，内江队完成参赛既定目标。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日前内江市已经完成2026年政务公开重点工作部署，明确将推动全市政务公开从传统应公开尽公开向动态公开精准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升级，持续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和公信力。
4: 本次部署围绕四大板块靶向推进各项工作，第一板块聚焦规范履职，紧扣“十五五”开局和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去物流枢纽的发展大局，对教育、医疗、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推进成效全过程公开，全覆盖公示行政执法关键信息，系统化公开教育招生、医保社保、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切的民生信息，同时强化公共企事业单位服务信息公开，优化一申请公开全流程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公开审查规范。
3: 第二板块聚焦政策直达，内江将打造全市统一权威政策总平台，针对高频民生领域推行主题式精准推送，同步落实谁起草谁解读要求，用图解短视频等通俗形式解读政策，健全预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以时效评估倒逼政策落地。
4: 第三板块聚焦智慧赋能，内江将升级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主平台，新增 AI 检索、数字人播报等便民功能，同时规范政务新媒体运维，清理低效账号，保障内容权威及时。第四板块聚焦政民互动，将固化田城下午茶、每月企业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政务开放日，高效办结各类群众诉求，以公开实效为企业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3: 今年以来，内江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把就业服务沉到社区、送进企业，通过主动上门对接供需，破解群众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问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在东兴区西陵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居民吴昌文最近就在家门口享受到了贴心服务，工作人员一对一完成信息登记、岗位推荐和政策解读，不出社区就能搞定求职帮扶。这座2024年7月建成的基层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便民阵地，辐射整个谢家河商圈和周边居民。同时线下已举办专项招聘、夜市招聘，累计提供岗位超过8000个，线上推广田城用工580平台，目前已经帮助30余名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咨询。

0: 辖区居民实现就近就业。社区党委书记王成介绍，驿站坚持主动上门摸需求、送岗位，线上线下结合，打通对接渠道，让就业服务更暖心。
1: 一边服务群众求职，一边上门保障企业用工。刚投运不久的申通快递内江分拨中心，生产现场热火朝天。企业负责人陈闯介绍，春节后企业存在较大用工缺口，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深入一线，摸排岗位缺口，解读惠企政策，还多渠道助力招聘宣传，很快就帮企业招到了上百名新员工，让员工总数达到300余人，完全保障了生产运营需求。
0: 如今内江已经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服务体系，全市全域推进基层就业服务站点标准化建设，形成了线下服务矩阵，对重点紧缺企业配备专属用工服务专员，落实企业吹哨、专员报到、服务到位机制，实现了就业服务从被动等咨询到主动上门服务的转变。接下来内江还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完善供需响应机制，持续打通用工求职双向通道，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就业服务更有温度。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22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禁毒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将禁毒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打、防、管、控、宣一体推进，加快推进科技禁毒建设，抓实制毒风险防控、未成年人涉毒预防等重点工作，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构建禁毒综合治理新生态。市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体视察等方式持续跟踪监督，助推我市禁毒工作提质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5月22日，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四川省护苗2026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在内江市隆昌市正式启幕。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米之斌、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发出绿书签行动倡议，号召同龄人们一起抵制有害信息，践行绿色阅读。精彩的好书推荐朗诵节目，传递出少年儿童对经典阅读的热爱。省扫黄打非办公室还向隆昌市向阳路小学捐赠了1600册优质图书，为孩子们送上了充满书香的节日礼物。主办方呼吁各地各部门要结合6.1开学季，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家校社协同发力，共同为少年儿童营造健康清朗的成长空间。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闭幕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咱们内江的明星特产内江黑猪威远黑山羊凭借全产业链优势火出了圈，收获了海内外客商的满满青睐。本届畜博会5月18号到20号在成都西博城举办，内江本土企业四川恒通带着2黑全产业链业态亮相展区，开展期间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观众近50000人次，当场就和上百家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展会结束2天后，企业的合作咨询电话不断，不少客商都预约了近期来内江实地考察，敲定后续合作。展会现场，内江还举办了2黑美食品鉴活动，香气扑鼻的内江黑猪回锅肉，鲜香味美的威远黑山羊羊肉汤，加上各类深加工特色产品，让全国各地参展观众大饱口福，也让内江2黑的品牌名片更深地印进了大家心里。 全国政协委员。

0: 业农村部原副部长马友祥也对内江两黑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富农模式创新的成果给予了肯定。据了解，全产业链培育是内江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接下来内江还将继续培育链主企业，补齐延长产业链，把两黑产业做得更大更强，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5月22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五人制足球比赛在宜宾市平山县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历时八天，设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三个组别，吸引全省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最终，成都市代表队包揽三个组别冠军，内江代表队出战男子甲组、乙组两个项目。比赛中，队员们默契配合，敢打敢拼，展现出顽强斗志和良好竞技状态。最终，在激烈竞争中，双双斩获两个组别的第五名，完成了赛前既定目标。内江市足协主席张德学表示，此次参赛是内江群众足球实力的集中展示，队员积累了实战经验，为后续赛事储备了力量，也将进一步推动内江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
0: 5月19号至26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七人制足球赛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举行，全省24支代表队共46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分男子甲组、乙组和女子组三个组别展开对决。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威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赛前成立专项安保组，细化应急预案，对赛场驻地及周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源头清零风险。赛事期间，威远公安打造空中加地面立体化防控体系，地面交警疏导交通，治安民警巡逻防控，严格落实入场安检制度，空中启用无人机全域巡查，筑牢双重安全防线，全程硬核护航赛事举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 CNC 师傅，一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1: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1: 再来关注四川宁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报关员，要求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25至26届毕业生，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来关注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至臻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知识产权顾问，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电话销售，年龄不限，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3013747，15603013747。
1: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河北长宽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铁塔基站维护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828837273，15828837273。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1: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

0: 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于4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卯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再来关注四川有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9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3: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私印学徒，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3: 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据车床工，2名糖洗床工，2名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联系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3: 来关注到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注胶技术员，1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

0: 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1: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助理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 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

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去上次结束。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情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新闻，体坛快讯。您现在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全新的一周啊，再来为您带来这个周末啊，有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欧冠的官方啊，宣布了一条消息，说这个巴黎的前锋啊，克瓦拉茨赫利亚啊，当选了欧冠赛季的最佳球员。这个赛季呢，克瓦拉茨赫利亚是代表的球队啊，在这个欧冠啊出场了16次啊，贡献了10个进球、6个助攻，而且随队夺冠啊。在欧冠决赛当中呢，他也帮球队制造了点球，是登贝莱的点射破门啊，帮助球队扳平的比分。
1: 另外关注一下英超方面，利物浦官方宣布27岁的法国中卫科纳特不再续约，将于今年夏天合同到期后自由身离队。科纳特的下家仍未确定，他入选了法国队的世界杯大名单，将出战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科纳特现年27岁，2021年利物浦花费了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莱比锡引进，5年间为利物浦是出战了183场比赛，贡献7球4助攻，目前得转身价5000万欧元。
0: 说到世界杯即将开赛了啊，那么近期呢有一系列的热身赛啊正在密集的进行。首先来关注到德国啊，是坐镇了美瓦竞技场啊，迎战了这个芬兰。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基米助攻翁达夫啊，是先拔头筹。一边再战之后呢，是维尔茨建功，翁达夫再下一城，并且呢因伤退场。而穆西亚呢，则是锦上添花，最终德国是以4-0的大比分战胜了芬兰。
1: 另外，北京时间6月1号的3:30，美国队在夏洛特的美国银行体育场和塞内加尔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上半场普利西奇助攻德斯特首开纪录，随后呢自己单刀破门，马内反击扳回一球。下半场马内再次破门，巴洛贡随后帮助美国队再进一球，最终美国队是以3-2力克塞内加尔。
0: 关于世界杯，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啊发布了一则公告，进一步的明确了在世界杯期间啊进攻方犯规的时候呢 VAR 的使用规则。这个公告是这么说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正式敲定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VAR 啊，这个规程的补充解释啊。这个新规呢是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啊正式的落地施行，聚焦了这样几个情形。首先呢是球队在角球任意球开球之前，进攻方如果出现了明显的犯规，是这样一个犯规呢促成的进球啊，或者是点球的判罚，或者是纪律处罚。那么如果犯规符合这项补充示意的判定标准呢， VAR 是可以提请主裁判到场边回复和复核的。经过主裁判的核实啊，这个确实是犯规发生在皮球开出之前，要依规啊做出相应的纪律处罚。同时角球或者是任意球呢也需要重新主罚。那么这项补充示意呢会在2026年的世界杯结束之后再进行重新的评估，再决定是否在全球的赛事全面的推行。
1: 那就也就是说哈，在世界杯期间，如果判罚定位球或者角球的情况下，那双方的球员就要在判罚角球或者这个定位球之前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不然的话进球之后如果在进球前哈发生了一些拉扯，经过 VAR 的这个裁判的回放之后，如果是判定犯规的话，那这个进球就会被判定为无效进球了哈。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土伦杯，北京时间5月31号晚的21时，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第一轮在法国的阿维尼翁体育公园展开角逐，中国男足 U19 对阵沙特 U21。
0: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张佳明啊1v3单挑对方的防线啊，造成了对方的一个乌龙球。到了下半场呢，对方的加姆迪是吃到了一张红牌， 最终呢 U19 国足是以1-0的比分战胜了10人沙特 U21， 也是取得了土伦杯的开门红。那么下一轮比赛呢，他们将对阵民主刚果的 U23。
1: 根据本届土伦杯组委会的要求，报名球员的出生年份是在08到03年之间哈。而根据此前报道呢，相比 U23 备战明年 U20 亚青赛的这支队伍啊，更需要锻炼的机会，所以中国足协就早早确定了让 U19 国青队来参赛。因此呢，本次土伦杯4场小组赛，中国男足 U13 至少3场都要以小打大。
0: 说完足球，来关注到乒乓球方面的消息。2025-26赛季德甲乒乓球联赛的决赛，塞尔布里肯是3-1战胜了杜塞尔多夫啊，加冕了冠军。樊振东呢是一单再拿2分，本赛季第10次一单拿2分了。而塞尔布里肯呢是在这个赛季拿下了德国杯、欧冠、德甲的冠军，俱乐部历史上首次成为了赛季的3冠王。樊振东呢也收获了个人留洋生涯的3个冠军。那么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樊振东就要转投本场的对手杜尔塞多夫俱乐部了，所以这场决赛呢，也是他代表塞尔布里肯出战的最后一役，3冠王也是他留给塞尔布里肯俱乐部最好的礼物。
1: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2026法国网球大满贯女单的1/8决赛，4届赛会冠军3号种子斯瓦泰克对阵15号种子科斯丘克。经过2盘的较量，斯瓦泰克是0-2负于科斯丘克，止步法网女单16强。公开赛时代以来，法网8强阵容第9次没有了往届赛事冠军的身影，所以本届的法网势必要产生一名新的女单冠军。
0: 是的，那么前8次呢，分别是1974年啊，冠军呢是埃弗特，1975年冠军是休巴克，1976年冠军是约绍维奇，2001年冠军是卡普里亚蒂，而2008年的冠军呢是伊万诺维奇，2012年的冠军是莎拉波娃，2017年的冠军是奥斯塔彭科，2020年的冠军是斯瓦泰克。
1: 再来关注一下 CBA 总决赛，北京时间5月31号 CBA 总决赛第3站在广厦的主场开打，最终上海是以110-77击败广厦，将大比分改写为3-0。而球员数据方面，上海队的古德温得到28分10个助攻，福格得到22分，张镇麟23分9个篮板6个助攻。广厦队方面，布朗是拿到29分6个篮板4个助攻，卡尔顿是10分7板4助攻，胡金秋10分4板。而值得一提的是哈，本场比赛后呢，张镇麟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已经取得了15连胜。辽宁男篮21-21到22赛季呢4-0横扫广厦，22-23赛季4-0横扫浙江，而23-24赛季又4-0横扫了新疆。当时呢，张镇麟是辽宁男篮的成员。
2: 锦江六点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我们首先来总结一下咱们中国军团在这一届法网当中的表现。
1: 是的，随着王希雨连丢两盘不敌18号种子科斯蒂亚，无缘个人首个大满贯女单八强。那本届法网中国军团的单打之旅已经全部结束了。整体来看的话，这届法网中国选手的表现是低于预期的，特别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郑钦文和张志臻，他们分别是法网历史最好的现役中国男女的选手，最终呢却双双的止步到首轮。但是呢，东边不亮西边亮王希雨还有吴亦丙以及郭涵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
0: 那么首先要说的就是王希雨了，他无疑是中国军团这届法网最大的一个惊喜因为这一次呢，他是从资格赛成功突围的，而且是连赢了六场，最终是打进了16强，也刷新了个人在法网和大满贯的最佳战绩。特别是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他是直落两盘战胜了排名比自己高了近100位的斯塔罗杜布采娃。那么接下来呢，他是面对上一轮刚刚送出双蛋的科斯蒂亚，王希雨呢其实打的也是有声有色尤其是在第二盘他是以2-5落后，顽强的把比赛拖入到了抢七，最终呢才惜败对手凭借法网16强的成绩，王希雨的计时排名已经重回了前100位。
1: 是的，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精彩，虽然说最后还是输了但是在2-5然后又连追了大概5个赛点的情况下，把比赛拖入到抢七的时候呢，科斯蒂亚的状态又有所回升而王希雨呢在对方的调动之下，最后拼尽了全力去防守但是对方应该是

0: 验是更加丰富的球员。再者呢，王希宇是从资格赛打的嘛，要比对方多打三场，虽然说比对方年轻十多岁，但是体能储备方面肯定还是不如对方的哈，所以说算是遗憾落败了。
1: 是，这场比赛的时间还是比较友好的啊，一个是在周末，一个是在下午啊。
0: 对，而且
1: 央视还转播了啊。
0: 是转播了，而且天气也非常友好，因为这场比赛是法国的昨天嘛进行的哈，昨天开始呢，巴黎的这个气温刚好下降了，前段时间都是30多度的高温，而到昨天呢只有20度左右，所以说各方面应该都是很适宜的，但是呢还是可能欠缺一些运气吧，
1: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0: 非常不错了打的哈。另一位在正赛获胜的中国金花是王欣瑜，她也是本届法网中国军团唯一的种子选手。作为女单32号种子，王欣瑜首轮抽到了奥地利的超新星前法网青少年组的冠军塔格尔，最终呢苦战三盘艰难过关。第二轮呢，王欣瑜遇到了此前对自己三战皆负且排名比自己低61位的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结果在决胜盘自己最后一个发球局他遭遇了致命破发，最终遗憾地输掉了比赛。
1: 另外三位中国金花呢，郑钦文、郭涵玉还有张帅都是首轮出局的，尽管都是一轮游，但是输球的意义却大相径庭。郑钦文这次呢虽然是以非种子身份参赛的，但是他毕竟啊在这个罗兰加洛斯是有着辉煌战绩的。2022年呢他是首次入围法网，正赛就打进了16强，2024年呢又夺得了巴黎奥运会的金牌，而在去年的法网当中呢他也是打进了8强，最后呢是输给了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所以这一次法网郑钦文是被寄予厚望的啊，那么这种寄予厚望其实对于我们球迷们来说应该是情理之中啊。
0: 是的，因为对位一位非种子选手，那看上去啊，郑钦文的签运是不差的。但是这一位叫做赫瓦林斯卡的选手，在今天下午他已经成功的要去挑战第4轮进8强了。所以说郑钦文其实在第一轮输给他输的并不冤，因为赫瓦林斯卡这几轮打下来选手，包括郑钦文这样的进攻大炮型的，第二轮还有细腻防守加进攻型的，第三轮也有那种哈、能够在底线进攻又能够防守型的，他都打赢了。真的是打的对手，尤其是可能在几盘磨合下来之后打的对手毫无办法，
1: 是
0: 就是只能够望球兴叹的那种，所以说真的是有两把刷子的。
1: 有可能成为这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啊。
0: 对，所以我也很期待今天下午他的这场比赛又会打成什么样子。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体坛热搜词首先还是为大家继续回顾和盘点啊，我们这一次中国军团在法网当中的表现。刚刚我们说到了有惊喜的地方，但是也有遗憾的地方，就是郑钦文的表现啊，其实让球迷们不是特别的满意啊。
1: 是的，因为从这个签表一出来哈、啊，因为郑钦文的签表看上去还算是挺不错的签表、哎、但是很遗憾的是第一轮哈、啊、就出局了。
0: 嗯，
1: 因为面对的是一位擅长打月亮球的选手，其实对于月亮球的这个诟病哈、啊，从前几次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有一些端倪，因为郑钦文在有几次的这个大赛当中哈、啊
0: 嗯，
1: 也都是输给了月亮球选手。
0: 是的，像2023年的时候，在第二轮就打的是这个普丁塞瓦，也是打月亮球的啊。这个2024年的时候是第三轮面对阿瓦涅相啊，其实这两次都是栽在月亮球的手上啊，没想到这一次呢，面对月亮球他还是显得那么的一筹莫展，甚至比前两次更加难以招架了。
1: 对，
0: 所以郑钦文赛后他自己也说啊，这个输球和教练无关，但是仍然引发了一定的质疑，你都已经有两次的前车之鉴了，难道教练团队就没有针对性的去研究一下吗？扣掉八强的积分啊，这个郑钦文的排名是要跌出前120了。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不得不再从头开始啊。
1: 对，如果发出这样疑问的朋友哈，看了这个第二轮梅尔滕斯或者第三轮萨卡里对这位赫瓦林斯卡的这个比赛之后哈，也可以对萨卡里发出这样的疑问，你都已经从资格赛到第一轮郑钦文然后又赢了梅尔滕斯，难道没有好好研究一下吗？为什么还打不过？
0: 事实证明研究了也没用。
1: 对，没用，因为上场之后可能心态还有面对对手的那种感觉，击球的感觉都会完全不一样，你制定了战术之后你打不出状态，真的就面对这样的选手就毫无办法了。
0: 是，有道理啊。
1: 那郭涵玉这边虽然是首轮输给了 top 50的凯斯勒，但是依然值得掌声哈，因为这是他第一个大满贯的正赛，而且是通过资格赛连胜三场的方式获得的，也是一大突破了。
0: 嗯，
1: 那张帅这边的话签运不佳，首轮抽到正处于生涯最高排名的30号的种子李吉妮，结果连丢两盘告负，最近四大满贯全部一轮游，但是张帅、郭涵玉还有各自的搭档都成功的闯入女双的16强，而且接下来还将争夺一个8强席位。
0: 男单方面呢，面对实力不俗的美国选手吉龙，吴一丙呢是直落3盘轻松过关啊，收获了法网正赛的首胜。四大满贯也就只有温网他还没有取得过胜利了啊。第二轮呢，他是输给了10号种子科伯利啊。相比之下呢，张志臻的表现确实有点令人意外啊，因为此前他两次入围法网，在正赛其实都是打进了第三轮，但是这次面对资格赛的球员啊，这个阿克斯塔他却连丢3盘脆败。此外，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的首轮呢也是输给了比利时的新星布鲁克斯。说网球，我们还把目光转向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在世界杯之前呢，巴西队也通过一场热身赛啊亮相了。
1: 在5月31号呢，离开本土前的告别赛，巴西队6-2大胜另一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巴拿马队。维尼修斯2分钟闪电进球，第14分钟巴拿马队的任意球扳平比分，而到第39分钟卡塞米罗助攻主队2-1反超。下半场开始后呢，巴西队换了10个人，拉扬、帕奎塔、还有伊戈尔、蒂亚戈、还有达尼洛、桑托斯先后进球。巴拿马队呢，最后时刻进球，最终巴西队是6-2大胜。6月1号呢，巴西队就将飞往美国新泽西，在巴西国内的告别战，巴西队以一场大胜誓师。
0: 5月27号，巴西队就在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内地。

0: 山城啊，这个科马里农庄啊，训练基地啊，集中了。当天下午呢，巴西队就进行了第一次训练啊。内马尔呢，我们知道是因伤啊，没有参加这个训练。而巴黎圣日耳曼的马尔基尼奥斯，还有阿森纳的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还有马丁内斯啊，都是因为5月30号在匈牙利要打这个欧冠的决赛嘛，所以当时也没有到队报到。
1: 在5月17号巴甲比赛当中，内马尔是受了伤啊，桑托斯说他这个右小腿出现了2毫米的水肿，而到27号报道后呢，巴西队的队医带内马尔去特雷索波利斯的一家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结果检查显示呢，他的右小腿是2级肌肉伤病，需要养2到3周的样子，甚至可能会错过前2场小组赛。即便如此的话，安切洛蒂仍然是留内马尔在队内，还把10号球衣给了他。
0: 通过这个穿上10号的球衣啊，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啊，这个内马尔是不会在世界杯之前再做调整了。这个不管他的伤病情况如何，可能也都会带他到美加墨了。这个巴西人啊，确实是热情似火，激情四射啊，但是在巴西的这个球衣的号码分配上啊，一直都挺保守的。一般而言呢，每届世界杯1号到11号啊，基本上就是巴西的主力阵容了。就是一般我们看其他的球队啊，你看这个20几号有可能也都在首发当中啊，但是你看巴西队啊，这首发阵容里面基本上就是1号到11号，
1: 按数字来排，
0: 就是特别特别传统的一个这个排列号码的一个方式啊。内马尔呢，他是即便腿伤痊愈啊，他的身体条件呢其实也是不复从前，很难在世界杯这样的高水平高强度的赛事当中打满全场的90分钟，所以呢，与其他的这个10个号码相比，内马尔穿这个10号球衣啊，应该是对于他啊，这个这名球员对这支球队啊过往历史的这种贡献啊，认可也好，还是尊重也好啊，他可是在这届世界杯上呢，你说他当主力吗？好像不太可能啊。当然了，话也不能说太死啊，如果他的身体恢复得挺好，在有一些场次他也许也能身穿10号球衣就直接首发啊，但是打满全场的话，他的身体条件我感觉现在应该是达不到了。
1: 那在5月30号刚刚提到这场友谊赛，是巴西队离开科马里农庄前往到里约啊，31号是在马拉卡纳球场和巴拿马打的这场友谊赛。到今天的上午，6月1号上午，巴西队是拍世界杯的官方合影，而当天晚上呢，巴西队就从里约国际机场飞往美国的新泽西。世界杯期间呢，巴西队把大本营是设在了新泽西，在纽约红牛队训练基地来进行训练。6月6号呢，巴西队将在克利夫兰和埃及队打一场友谊赛。对于巴拿马队呢，这一战是巴西队在国内的告别赛，因此呢，巴西队就极其的想把这场比赛打好。
0: 对于现在的这样一支巴西队呢，安切洛蒂也是非常清醒的认识到啊，他确实啊缺乏那种巨星。在对巴拿马的友谊赛的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呢，这个安切洛蒂也承认了这一点啊，而且他说他自己啊想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有时候我们说的很多的一句话就是巴西没有一位巨星，这可能是事实啊，我们没有像贝利啊、罗马里奥啊、罗纳尔多呀、就是当年的那样的巨星啊，但是我们可以共同分担责任啊。
1: 而安切洛蒂也解释了为什么内马尔还有伤啊来招他。他也说到，3月份呢，我曾说过，所有人身体上都必须达到100%，但我可能没有解释得非常清楚。我可以征召一位当时还没有达到100%的球员，但他可以在世界杯期间达到100%。我们失去了米利唐、罗德里戈还有埃斯特旺，但内马尔会达到100%。
0: 被问到是否后悔招了内马尔，安切洛蒂呢就开了一句玩笑啊，他说你知道在意大利怎么说吗？如果我的奶奶有轮子，她可以成为一辆汽车。当我去里约未来博物馆啊，公布这个征召名单的时候啊，内马尔就已经在26人名单里了啊，意思就是说以后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了。
1: 是的。而在新闻发布会上，安切洛蒂也介绍了内马尔的伤情。他说在征召之前，我们收到了桑托斯俱乐部的通知，说他 有一个水肿，在5月27号之前，我们让桑托斯负责这件事。他之所以获得征召，是因为得召他。而巴西足协从5月27号起接手这件事，我们也在负责他的问题。
0: 对于内马尔的恢复呢，安切洛蒂也显得很有信心。他说：“我们觉得他尽可能的会很快的康复吧，他自己也很有信心，练得也挺好的。讲得更清楚一些吧，他会跟我们在一起。”直

0: 到他康复可以上场的那一天。我们觉得他在世界杯第一场比赛之前就可以恢复啊，如果那场比赛他打不了的话，那第二场他也能上场。我们毫不怀疑，我们不会更换任何人啊，我们要打世界杯的就是这26个人了啊。由于运气差啊，内马尔有了点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啊，那使他不能跟球队暂时啊不能一起训练，但是为了能够康复，他自己工作的也很好啊。
1: 那根据巴西队的球员球衣号码分配情况，还有对巴拿马一战首发阵容来看的话，巴西队的世界杯的主力阵容基本已经可以确定了。
0: 是因为对巴拿马这场比赛呢，主力门将是阿里松啊，后卫线呢是维斯利还有布雷默以及佩雷拉还有桑德罗，双后腰呢是卡塞米罗和基马良斯，锋线上呢是恩里克还有库尼亚以及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那么对巴拿马这一战呢，巴西队只有这个双中卫啊用的是替补。世界杯上呢，这个佩雷拉啊将让位于这个马尔基尼奥斯还有这个马加良斯啊，这是欧冠的冠亚军球队当中的中卫啊，因为这场比赛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位啊，所以呢这中卫上的这一对啊可能是会更换的，那么其他的就已经是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首发阵容了。
1: 是，而对于巴拿马一战呢，在当地时间啊，巴西的当地时间18:30开打，但是庆祝活动早在16:30就开始了，由巴西的著名女歌手伊维特桑加洛以一首热歌哈《盛会》来开场。2022年巴西队夺得世界杯第五冠，那首歌几乎是成了那支巴西队的队歌。随后呢，世界杯的五冠冠军罗纳尔迪尼奥还有这个德尼尔森埃迪尔森以及贝勒蒂还有季科同时代的队友鲁尼奥尔也是登场，他们不仅球踢得好还会玩乐器。伊维特桑加洛的演唱呢，还有五冠巨星和鲁尼奥尔的伴奏，也把现场的气氛推向新的高潮。
0: 再来聚焦到这场比赛吧。比赛开始呢，两个队其实节奏打的都是挺快的啊。维尼修斯呢被讥笑为俱乐部龙，国家队宠，但是这场比赛的第二分钟啊，他就前场得球之后突破禁区外的一脚远射，首开纪录。到了第13分钟呢，基马良斯在本方禁区前犯规啊，这个穆里略射出的皮球是打在了库尼亚的脸上啊，发生了折射，飞进了巴西队的球门的右上角，比分变成1-1。到了第39分钟，维尼修斯左路的斜传啊，斜传到禁区里，卡塞米罗头球破门，所以上半场比赛呢，巴西队是以2-1的比分领先。
1: 是的，那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哎，刚刚我们聚焦到世界杯前的一场焦点的热身赛啊，也就是巴西队啊，在世界杯前在自己的本土的最后一次亮相啊，应该也是世界杯前的第一次啊，通过热身赛的方式把较为完整的阵容展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么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的巴西。

0: 队和这个对手是踢成2-1领先。其实这场热身赛呢，巴西队和对手巴拿马队呢，其实都是想尽可能的多考察一下球员，所以两支球队是达成了一个协议的啊，每个球队呢可以更换10名球员。由于欧冠的决赛啊，这个有3名主力球员啊，这个在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是缺阵啊，23名球员当中呢有3名门将，还有20个非门将球员。尽管比赛开始之后，现场7万多的观众啊就一直在呼喊内马尔的名字，但是呢确实有伤啊，而且连训练都没有参加，肯定是不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上场的。内马尔呢是只能坐在替补席，而中场休息之后呢，安切洛蒂把9名能上场的非门将的替补全都派上了场，门将位置呢则是用埃德松啊换下了阿利松啊，也就是说基本上能上去体验一下的啊，锻炼一下的都上去体验一下这种氛围，毕竟现场7.2万名自己本土的观众为他们送行嘛，
1: 太有热情了哈。
0: 是，
1: 那上半场的比分是2-1，到下半场呢比分是4-1，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巴西队的替补们比主力们踢的可能要更加的好，更卖力一些哈。
0: 是因为就下半场的比分是4-1，上半场2-1，加起来是6-2嘛，确实下半场的进球更多啊。
1: 嗯，
0: 像比赛到第53分钟的时候呢，是迪亚哥啊在逼抢之下呢，巴拿马队的后防传球失误啊，拉扬的一脚左脚的远射把比分改写为了3-1。到了第60分钟呢，替补左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的一脚传中是帕奎塔在禁区内左脚啊失射，将比分改写为了4-1。到了第63分钟呢，伊戈尔迪亚哥是制造并且罚进了点球，比分变成5-1，第三次为巴西队上场，这是布伦特福德的前锋在巴西队打进的第2个进球。3月31号的时候，对克罗地亚的那场友谊赛啊，这个本赛季的英超的2号射手啊，也是凭借点球打进了个人的国家队的处子球。到了第81分钟呢，帕奎塔是直塞对方的禁区，桑托斯左脚射门中地，将比分改写为了6-1啊，这样就可以过6·1通结了。
1: 是啊，
0: 但是结果第84分钟啊，又打进了一个，是卡洛斯哈维啊，这个禁区外的一脚远射，把比分锁定为了6-2。
1: 尽管巴拿马对这个对手是不那么强的，但是6-2的大胜还是很提振士气的。
0: 是，
1: 但是上半场啊，巴西队仅进2个球，以2-1领先啊，给了巴拿马队一些机会。其实也暴露出巴西队在中场拦截还有防守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主力后腰之一的布鲁诺·吉马良斯犯规，给了对手任意球扳平比分的机会。比赛当中最可喜的一点，应该是巴西队的替补们表现相当出色，展示出了自己的潜力，甚至呢，有些人要求超车啊。
0: 巴西队呢确实展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也有很多的方面啊还需要不断的改善啊，不能因为一场6-2的大胜啊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所以安切洛蒂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特别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呢，其实巴西队也被列为了这个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吧。但是也没有那么的热门啊，就是5支球队里面可能有他一支啊，但是呢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世界杯嘛，就通常有一个规律叫大热必死啊，就是不是那么的热门，恰恰就有可能啊，
1: 就是猥琐发育的感觉。
0: 对，所以在大家都不是那么的看好的情况之下，说不定能够有惊喜带给我们。晋江热点。

0: 单热搜词，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足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呢，关于中国队啊，有一场焦点的赛事，就是土伦杯啊。说到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好遥远的记忆啊。确实，中国队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项传统的这个青少年的赛事了啊。但是这届比赛呢，重新回到土伦杯当中，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惊喜。
1: 是的，中国的2007年龄段
0: U10支队伍当中呢，中国队所在的这个小组有5支球队啊，当中呢，只有哥伦比亚是派出了跟中国队一样的，是07年龄段的 U19， 也就是19岁以下的国青队。
1: 嗯，
0: 其他的3个队呢，要么是 U21 啊，要么是 U23 的。也就是说，准备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队伍啊，中国队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啊，要不断的以小打大了啊。在年龄方面呢，至少是小2岁，最多呢是小4岁啊，所以是吃了很多亏的啊。更重要的是呢，还是队伍的人员不是特别的齐整。应该说，现在啊，我们中国队所派出的这个 U19 的这个国青队，应该有一半都不是主力队员。因为中超联赛在5月30号和31号啊，还在进行当中啊，是在进行第。

0: 15轮的角逐，好几名在中超当中能够打得上比赛的这个年轻球员，包括这个北京国安的邓杰夫、青岛西海岸的杨展鹏、贾伟伟，还有王庚瑞，以及大连英博的杨明瑞，还有代表山东泰山 B 队征战中乙联赛的门将一和伞。其实虽然说入选了这届这个 U19 的大名单，也是这届 U19 的应该说是绝对的主力队员，你看这都有差不多5、6个了啊。
1: 对，
0: 但是他们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球队报到，所以就无法随队一起出征，只有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看能不能跟队伍会合，还有没有出场的机会。
1: 嗯，那这也意味着呢，不仅在对阵沙特的首场小组赛当中哈，这些人都是缺席的，即便是可能二号和民主刚果123队的比赛，恐怕大概率也会缺阵，因为可能会涉及到签证啊，还有包括这个旅途等等一些问题。
0: 是，
1: 二号应该是赶不上了。
0: 哎，
1: 那在30号才完成联赛赛事任务的几名球员，即使是这个31号马上就走，
0: 嗯，
1: 到法国之后，你这个时差啊，还有这些也完全适应不过来。所以呢，对国青队而言呢，这次法国之行是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来开展的。
0: 嗯，即便如此的困难，又是这个半主力的阵容，又是以小打大，但是呢，跟沙特队这场比赛啊，这个我看了直播啊，居然还行啊。
1: 嗯、
0: 这个比赛呢是在法国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的球啊，当天这个法国的这个气温啊是高达34摄氏度啊，这种高温天气下进行比赛呢，其实对球员的体能消耗啊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国青队事先根本就没有时间啊来展开专门的体能储备啊，是临时组队啊，临时就去了，去了就打，所以呢硬着头皮上吧，这显然是对球队和球员是另外一种考验了。
1: 嗯，那或许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了所面临的困难，主教练久尔杰维奇在本场比赛是采用了比较务实的策略，采用这个541的战术安排，而不是先前国青队所惯用的4231或者是433的战术安排。而且呢，比赛开始后呢，国青队主动放弃追求控球和传接，把这个重心放在防守端哈，尤其是加强了这个中路的防守，这也是针对沙特队的踢球风格和特点来制定的，因为他们喜欢在中路还有及这个内部来做文章。
0: 嗯、
1: 那国青队呢，直接就是想办法切断或者破坏对方的进攻线路，同时呢，在抢获球权之后呢，采用了更为直接的反击策略，踢法也相当的直接哈。
0: 嗯，其实上半场的比赛看完呢，就感觉中国队几支这个 U 系列的队伍的战术啊，开始慢慢的统一了，开始慢慢统一了啊。嗯、本来是各打各的，各有各的战术，各有各的想法，现在哎，慢慢的都集中到这个541上面来了啊。其实这是对中国队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啊。其实这个策略看上去确实也是不错，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虽然说前1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沙特队是更多的掌握了控球权，看上去呢攻势好像也比我们多一些。但是在比赛第12分钟的时候，国青队的右路张同瑞啊接到中路的队友分球之后啊传中啊，中锋张佳明利用对方防守当中所出现的失误抢到了球权，在准备起脚射门的时候呢，被对方后卫啊是一脚捅入了自家的网窝里啊，令中国队在比赛第10几分钟就取得了1-0的领先。
1: 而在领先之后呢，中国队的重心啊更多的是放在了这个防守端，反击也更加的坚决。而沙特队看上去很热闹，攻势不少，但真正威胁到中国队球门的机会并不算多。即便是下半时，沙特通过不断的换人进一步加强进攻，而且呢也更多的在中国队的后场来寻求机会，但始终未能创造出更有威胁的进球，射门也没有威胁到中国队的球门。最终中国队是1-0拿下了比自己大2岁的沙特队。
0: 嗯，这场比赛看下来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没有看这场直播的话啊，就是安东尼奥这在这个 U23 亚洲杯当中前几场的比赛啊，就基本上是就这样打的啊。
1: 嗯，
0: 应该说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这个鼓舞球队的士气和信心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啊。更重要的是呢，先前一个周期啊，中国各级国字号在对阵沙特的比赛当中啊，其实是处于下风的啊，特别是这个09-00段的 U17 国少啊，在沙特队的家门口把沙特队给击败了啊。把沙特淘汰出了这个 U17 亚洲杯4强之后啊，因为那届比赛也是刚刚结束嘛，这个对手也是东道主，那么此番07队伍又把年长2岁的沙特 U21 国青队也给拉下马，哎，这个风水似乎就有点 转过来了啊、嗯、
1: 那就意味着各年龄段好像对沙特都已经占上风了哈。
0: 是，这个中国队在跟沙特的国字号队伍当中的交锋啊，已经呈现了一个连胜的一个势头了。我们知道沙特队在亚洲来说应该是这个传统的强队啊，
1: 嗯，
0: 这每一届世界杯人家都没有落掉啊，这个年年都进世界届届都进世界杯啊。咱们如果能够从现在开始啊，就是每碰沙特都能赢对手的话，那咱们离世界杯的这个脚步应该是更近了一步啊。
1: 那下一届世界杯我们就会很有想法了。
0: 是，
1: 而且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本场比赛当中主教练久尔杰维奇的用人安排还是很有想法的。譬如国青队的

0: 边锋位置上，而被安排在左翼位上的这个则是先前在国青队一直司职防守型的中场或者进攻攻击型的这个中场位置上的这个谢初军。而在这个防守型的位置上呢，除了二十号江一翔之外呢，也让原来08年龄段国少队的中场刘家乐和他来搭档。
1: 在实战当中呢，谢初军不断的内收啊，不像是真正的这种边锋啊，在这个边路上往下突或者往前插啊，其实他是把左侧的通道给让了出来，由苗润东更多的去前插和突击，因为苗润东本来就是打这个前面的这个位置的，现在是兼职打这个左后卫是吧？那么在没有左后卫的情况之下呢，这个苗润东的这个突击呢，还是创造出来了一些机会和空间，再加上这个沙特队的右后卫，就是跟苗润东对位的这个位置，六号叫扎哈尔的这个球员呢，也喜欢更多的插上，所以相比而言呢，中国队在左路的机会啊，就更多一些。同时，因为这个谢初军的内收啊，反而在沙特队的身后啊，这个后卫的身前啊，创造了更多的这个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啊，也更好的展开了这个中场的衔接。
0: 那与此同时呢，因为苗润东并不是正宗的边翼位啊，向前插或者插之后呢，这个留下的这个空当啊，左侧的中后卫郭武月那更多的会向左移动补位，另外两名中后卫岳瑞杰还有包括黄胜豪进一步向左移，也很好的填补了苗润东上前后的身后的空白。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热搜词继续为大家了解到啊，昨天的一场焦点的中国队的 U 系列赛事，那就是土伦杯第一场揭幕战，中国队呢是以1-0的比分战胜了比自己大2岁的沙特 U21 队。
1: 是的，尽管呢这一届土伦杯赛事官方哈、所评选的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谢初君，但是呢也要为这个国青队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13号的中后卫黄胜豪啊给予他更多的一些鼓励。
0: 是的，因为在昨天场比赛我们是1-0的比分战胜的对手啊，其实比进攻端做得更好的是防守端的表现啊，没有让对手进球，也是能够拿下这场胜利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1: 是的，
0: 从去年9月在香河展开首期集训的第二批球员被征召到国青队之后啊，黄胜豪在去年其实就没有再被召入过国青队了。那么在基本上时隔1年

0: 多之后啊，今年1月份的下旬肇庆集训的时候呢，黄子豪才重新的被召入到这支球队当中，而且中途因为这个俱乐部缺人啊，又把他召了回去啊。黄胜豪似乎跟国青队的缘分好像就打住了啊，国青队好像遗忘了这个人，而国青队呢也基本上锁定了由这个岳瑞杰还有郭武月啊搭档成这个主力的中后卫的组合。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国青还有3月份的义乌对阵澳大利亚国青的这个比赛当中呢，都是啊岳瑞杰和顾月啊这对组合作为这个国青队的首发中后卫的组合的。而这一次呢，黄胜豪重新归队啊，那么两位老面孔之一啊，他重新归队之后呢，这场比赛呢，他也是自去年九月份对阵缅甸国青之后，时隔半年多啊，首次代表国青队出战。但是整场比赛应该说啊，这个他的状态也好，还是表现也好，都相当的突出啊。
1: 而且比赛开始之前，黄胜豪重新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的时候哈、啊，很多人可能还有一些担心哈、啊，因为今年的中甲联赛当中，黄胜豪还没有代表广州豹队出场的一个记录，而队长岳瑞杰在重庆铜梁龙也只有2分钟的一个替补出场记录。郭武月倒一直在陕西联合啊，有不断的主力出战的记录，但是比赛开始之后，这种担心显然是多余的。黄胜豪的表现实际也是让国青队在后防线上多了一份保险，当然更多了一种选择。
0: 如果说这场比赛当中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呢，那恐怕就是来自中冠的啊几名江苏队的球员。在半场结束之后呢，像右路的张同瑞啊是被魏翔新给替换下场。在整个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啊，张同瑞的表现呢其实不像在中冠联赛或者是苏超当中那样的如鱼得水，毕竟对抗的强度啊节奏啊跟这个苏超相比啊，这个职业的国际比赛还是要更高一些啊。而被寄予厚望的苗润东啊，因为他也是来自于苏超啊，那么他在这个比赛的下半时呢，也是因为体能不支啊，被这个布尼亚明给替换下场了。同样替补出场的叶文杰也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发挥出比较高的水准，而且叶文杰原本也不在征召之列啊，是因为这个吴启鹏受伤啊，没有到国青队去报到，再加上这个中锋贾伟伟因为要代表青岛西海岸参加中超联赛嘛，至少将缺席国青队前两场的比赛，只有张家明一名中锋在阵中，所以呢，就只有把这个叶文杰先补充到这个队伍当中。
1: 尽管从这个炒作的角度或者说从流量的角度来说，苏超为国青队提供了四名国青队员的这个说法很有卖点哈、啊，但是呢，从竞技足球的角度来说，如果这几名国青队员继续在苏超混迹的话，显然是弊大于利的，因为这个刚刚也说到了、对抗强度是肯定是跟不上这样的国际大赛的。
0: 是，
1: 那从三月份对澳大利亚国青队到此番对阵沙特队的比赛，时隔仅仅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苗润东还有张同瑞两个人在对阵澳大利亚国青队时的表现，还有如今对阵沙特的表现，已经是判若两人了。这其实呢，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超联赛尽管是炒得很热，也很有流量，但是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似乎可能没有提供真正的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比赛的对抗啊、强度啊、节奏啊等等，和真正的国际水平、洲际大赛完全是两回事儿，也。更并不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哈，是帮助国青队在培养人。其实从年轻球员的成长角度来说，苗润东们哈显然是需要更高的竞技舞台的。
0: 是的，当然了，像张同瑞还有苗润东啊，这场比赛发挥的比较一般，多少也有像时差啊，或者是旅途啊，以及高温的影响啊。那么接下来这几名打中冠或者是苏超的球员究竟啊表现的如何，也是值得继续的关注啊。我们当然期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能够尽早的还是到职业队去锻炼。说到职业队啊，就得说一说中超的刚刚结束的这一轮比赛了啊。成都荣城的表现呢，终于是回暖了。在中超上半程的收官之战当中啊，成都荣城终于在自己的主场凤凰山体育场以1-0战胜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对手啊山东泰山，以12胜1平2负积37分的战绩啊，历史性的首次加冕中超半程冠军。在伤停球员逐渐的回归主力阵容之后啊，成都队 终于啊顺利的止颓，依然是中超谁也惹不起的存在。
1: 那本轮比赛前呢，人员严重不整的荣城刚刚是遭遇到两连败，虽然对于领跑优势没有太大影响，但是球队士气多少还是会受到一些些影响的。所以呢，本轮对阵泰山，菲利佩还有李阳依然是缺阵，而伤愈的尤萨还有解禁的韦世豪是回到了首发位置。上轮因伤被换下的罗穆罗啊，身体无碍，也是披挂上阵了。
0: 与此前主场习惯性的拿到大胜不同啊，面对泰山啊，荣城的这三分啊，其实拿的不是那么容易。虽然说尤萨第14分钟就利用头球拔得头筹，对方呢两大中锋啊，克雷桑还有泽卡，在下半时开始之前呢，也是因伤被换了下去。但是商都队的反扑啊，还是次数挺多的啊，制造了一定的威胁。下半时卡扎伊什维利啊，这名外援的射门啊，更是击中了门柱啊，险些就把比分给扳平了。从第79分钟开始呢，约翰阿洛伊西是连换了5个人，场面才有所缓解。球队呢终于还是把这场比赛的胜果啊，这三分啊保持到了中场。
1: 这场比赛之后我也去看了一下很多社交媒体下方的评论区哈，有很多泰山的球迷还在感谢荣城哈，说这次荣城的这种打法也把泰山的这种技战术都给激活来了，对，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感觉在未来几场比赛更有希望的泰山队。那一场胜利结束半程比赛，荣城也让凤凰山体育场再次的成为欢乐的海洋。赛后呢，全队兴奋的开启了小火车，由于临近儿童节，现场呢还下起了娃娃雨，而席尔瓦等外援也反过来哈，把玩偶和玩具送给了球迷小朋友。
0: 进球功臣尤萨赛后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我感到非常幸福啊，因为之前我受了伤啊，差不多有4场比赛都没有上场了，能够在主场打进一粒关键的进球，我当然很开心了。尤萨还表示啊，球队能够在中超联赛排名第一，这是所有人的努力。间歇期首要任务还是把身体先调整好，到了下半程呢，和全队一起继续奋斗。
1: 那主帅阿洛伊西也直言，五月连续7场比赛，球员们都身心俱疲，的确也拼尽了全力，最终半程能抢下37分，完成了赛季初制定的目标。这离不开俱乐部、球员还有球迷的同心协力，澳大利亚人还不忘敲打全队，说到间歇期大部分球员还要前往国家队来集训，我们非常清楚赛季还远未结束，中超各队的实力都比较均衡，竞争非常激烈，现在最终的胜利还没有到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脚踏实地。
0: 回顾一下中超的上半程，成都荣城呢不仅是创造了9连胜，还有半程冠军的队史记录，球队呢在场上的表现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可圈可点，像客场绝杀国安啊，客场绝杀申花，还有辽宁铁人，还有逆转天津津门虎，主场呢大胜青岛西海岸，还有胜浙江胜河南啊，应该说每一场比赛都让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值得注意的是呢，成都荣城这个赛季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一共是取得了5胜1平2负的战绩，所以不仅是联赛的逆转王，还是著名的补时惹不起，因为有8个进球都是在补时阶段打进。
1: 而对比其他对手，荣城的优势体现在攻守两端，因为他们的进球数目前是排在联赛第一的33球，净胜球呢是20球，失球数也是最少的，只丢了13个球，同时还有6次零封对手。而从战术还有人员配置来看，新帅阿洛伊西将前任徐正元习惯的三后卫改成了4-2-3-1后呢，球队在攻防两端也变得更为顺畅了。
0: 在中超遥遥领先啊，基本杀死争冠悬念的同时，荣城下半赛季呢还要面临像中超、足协杯这样的双线作战啊。此前阿洛伊西也明确了，所有的比赛球队都会全力以赴争取胜利的，不会因为中超就放弃杯赛，或者说是因为杯赛啊在中超当中进行轮换等等。那么25天的间歇期还有夏窗呢，是后半程冲刺前的关键的调整窗口。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呢，好消息是间歇期之后啊，球队的高中锋菲利佩肯定是能够回到首发阵容。球队的进攻端的问题呢就大大缓解了。与此同时呢，成都荣城还有可能在间歇期啊有一定的引援的动作啊，继续加深板凳的深度。
2: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啊，在今天晚上的三人篮球的世界杯啊，女子和男子的小组赛啊都要开打。那么女子呢会进行两场，男子也会进行两场。女子的比赛呢是今天晚上的6:30啊，中国队会对阵德国队。那么到了再晚些时候8:20，中国队继续对阵意大利队。
1: 那男子方面呢，在今天晚上的7:20啊，是中国队对阵日本队，9:35是中国队荷兰。
0: 到了明天的凌晨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呢，会集中的进行。凌晨1:00，挪威会对阵瑞典；凌晨1:30，土耳其对阵北马其顿；凌晨2:45，奥地利会对阵突尼斯；而明天的早上7:00，哥伦比亚会对阵哥斯达黎加。
1: 另外，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在明天凌晨2:15会迎来两位大满贯冠军的对决，现世界第一的萨布伦卡将会对阵大阪直美。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歌。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首先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啊，6月1号。
1: 谢谢哦。
0: 我觉得不管是大孩子小孩子在这一天呢都可以找到那种童真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很开心的是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让我感觉到了就是孩子们的六一还给孩子们了。
1: 哦。
0: 就目前来说是这样的。
1: 怎么说？
0: 因为孩子们放假了。
1: 哦，往年没有放过假吗？
0: 就是今年一年级小孩我知道放假，以前不晓得。
1: 好，
0: 幼儿园嘛，以前是放半天儿。
1: 哦，
0: 然后我的六一儿童节从来没放过假。你放过假吗，朋友？
1: 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没有过。哎，
0: 对啊，所以我以前就觉得就是六月一号干嘛呢，就是给孩子们放假呀。
1: 嗯，
0: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会非常兴奋，是因为那个要表演节目。
1: 嗯，
0: 然后要难得一次要化妆，
1: 是
0: 要去台上，就是演出了之后会有那个小礼物。
1: 嗯，
0: 回到家之后呢，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也会准备一点点，比如说好吃的给你。
1: 哦，
0: 你会觉得就挺好。
1: 是
0: 那个怪哥说90后没得儿童给拉给你，就那个后没得儿童节。有，只是不像现在的孩子们的儿童节那么丰富多彩。
1: 嗯，
0: 以前的话呢可能就是比如说表演节目，
1: 是，
0: 然后要放半天假啥的哈。嗯，你看凯凯就说上午读书下午放半天，是90后以前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觉得儿童节就是应该给孩子们放假。
1: 嗯，
0: 然后像我们这种就五四青年节就应该放年假，
1: 是，
0: 对吧？到了母亲节我们当妈的不得就是也应该放半天假。
1: 哇，
0: 就是各种假的时候就应该放假。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赞成，我实名赞成。
0: 实名赞成啊？
1: 对，
0: 是不是嘛？
1: 是。
0: 好，这位怪兄弟说90年的儿童有这么丰富，怎么没有那么丰富？你的儿童节没有那么丰富吗？
1: 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儿童节的时候除了表演之外，就是不会上课嘛。这一点是特别兴奋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表演完了之后呢会在教室里边就是大家围把那个桌椅板凳围成一个圈儿。
0: 嗯，
1: 然后呢老师会买很多的这个小零食，然后大家一起分享，会觉得特别的快乐。
0: 对，然后再说你放假干嘛，你必须坚持岗位。对啊，所以我现在在给你们上节目呀，要不然我都得请半天去放假去了。然后怪兄弟在质疑我说你还五四青年节怎么了呢？我儿童节过不上，
1: 不是青年吗？
0: 我五四青年节我都过不上，怎么了呢？什么99重阳节才该我过节吗？难道是在你这儿？真是要了命了。去六一儿童节的话，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刚刚讲到的，就提前我们会就是老师跟我们彩排那个节目，
1: 是，
0: 比如说提前一个月左右就开始跟我们排练什么跳舞呀，然后每个班大概有2到3个这种类似的文艺节目，然后呢就是一天会拿1到2节课或者是中午的时间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排练，然后到了那个就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头2天。可能就不怎么上课了，
1: 是
0: 上半天然后排练半天，
1: 特别兴奋啊，
0: 特别兴奋。然后没有，就你刚刚说的，没有那种就是节目的小朋友，就会把那个桌子围在一圈，把所有的桌子就是围成一圈，中间会留一个舞台的空地，然后让我们进行排练。
1: 是，
0: 然后呢，当天的时候很早就要去学校，老师就把他的那个，我不知道以前的那个粉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哈，反正就是把你的脸给你涂的白一点点，
1: 是，
0: 涂白了之后，
1: 腮红一定要特别红，然后呢，
0: 没有腮红，
1: 哦，没有，
0: 那个时候、就是、
1: 没有吗？
0: 就是没有腮红那个时候
1: 啊，
0: 就是拿口红。然后给你弄到那个石上面，给你抹抹抹到脸个红脸灯儿。
1: 反正最吸睛的一点一定是额头上的那个红点儿啊。
0: 对，红点儿是每一个小朋友必备的，不管你是什么节目，不管你是唱歌跳舞，是喜庆的，还是那种慢动作的、仙气飘飘的那种节目，都会杵一个红点儿。然后每个小朋友都有个红点儿。然后那个头发的话呢，基本上还会你打那个以前那个叫什么摩丝，就是那个泡泡的，
1: 是，
0: 然后给你喷在头上，然后给你抹2下，抹的油光碎花嘞。
1: 是，
0: 男生也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以前还有那个合唱团，男生女生全班一起，所有的小朋友杵个点点，然后在表演完节目之后呢，会有那个表彰大会，有那个奖状，
1: 是
0: 校长给我们颁发，
1: 哎呀，
0: 颁发一个你就拿在手里。就会有一个很难得的那种合影，就是全班一起拍一个合影。完了之后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流行电子版的，就是你拍来之后
1: 好像是哈，
0: 对， 他给你打印出来，然后到了第二个星期或第三个星期的时候，就会发到你手中，你会拥有一张就是全班的合影，然后每个小朋友都是那种中间有个红点点，
1: 是，就打扮的特别的可爱、啊，
0: 对对，就像那个过年的福娃一样，
1: 嗯，
0: 特别厚，然后怪兄那种你零零后摸的腮红，假零零后吧，你管我嘞，你不要在这儿弄好不好？然后现在小朋友不一样了，现在小朋友他们是提前庆祝，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就是据我们了解，我们山下的那个小学，他们没有文艺演出，就算有的话
1: 啊、哦，没有文艺演出，
0: 好像没有了耶。他们有的话就是那种家长开放日的汇报表演
1: 哦，
0: 完了之后六一儿童节他们会提前，比如说在30号或29号，甚至于28号，有一个游园会
1: 哦。游园会主要是干嘛呢？
0: 就是孩子们玩
1: 啊、
0: 单纯的纯玩
1: 啊、
0: 庆祝六一，他们就不再说哎要给大家就是排练节目要表演什么的，
1: 是。
0: 完之后呢，就给大家设置一些游戏，每个小朋友能够领到一张卡片
1: 哦。是，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对于小朋友来说，和老师来说，应该相对来说要轻松一些吧？
0: 轻松很多，孩子们会自己去玩。完之后，他会拿一张卡，去参加哪一个游戏，会得到一个小的戳的那个奖章。
1: 嗯，
0: 然后你集齐4个、5个，然后你就去领到那个小礼品。
1: 是，
0: 比如说有1等奖、2等奖、3等奖。
1: 嗯，
0: 这现在孩子们的六一之前的一些这个游园会。

0: 孩子们会觉得很开心。
1: 是的，
0: 然后到了今天，比如6月1号，所有小孩
1: 啊，家长也很开心吧？
0: 家长并不是很开心，这个是前两天我们在吐槽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孩子们放假了。家长们并没有放假呀，
1: 是，但是不用早，但是不用早起了呀，不用送孩子上学了呀，这一点对于家长来说应该稍微的轻松一些啊，
0: 只有这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谁陪孩子玩呢？
1: 自己玩呗，在家。
0: 在家玩看电视，是吧，
1: 是难得的一天啊，可以多看一会儿啊，
0: 但是又应该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到外面去玩啊。
1: 哦，那所有单位都放
0: 六一儿童节啊。
1: 哦，那都放假的话，那没有孩子的人就该上这个班吗？
0: 如果有这个情况之话，那你会不会很期待孩子来年的为这天假？
1: 不会，
0: 今天早上我跟
1: 为了一天假期，
0: 早上我跟那个就是江老师，就是江林，我们俩还在那儿聊，说今天你孩子们都放假，说哎，你小孩怎么玩？我说小孩在家里面玩啊。
1: 是，
0: 他说哎，我的孩子也在家里面玩，没有就是家长的孩子只能在家里面玩啊。
1: 是，
0: 今天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就应该
1: 带他们来上班，让他们提前体验一下。
0: 在六一儿童节这天来体验一下上班，
1: 对，
0: 当童工的感觉，
1: 非常不快乐这一天。
0: 所以就是真的很矛盾。还有每一年的这个就是春假和秋假也是一样的，孩子们放假了，爸爸妈妈没有放假，
1: 是
0: 孩子们怎么玩，一样在家里面玩，就翻天倒地，就不知道怎么办。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啊，给大家回忆了一下咱们的六一儿童节，还是蛮羡慕现在的小孩可以搞一些就是游乐园的那些活动啥的，可以玩游戏，
1: 是的，
0: 奖品，不用去表演节目啊，不用天天排练。关键是不用化我们以前的那种妆，杵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红点儿，
1: 是
0: 人家现在的妆可洋气了
1: 哦，
0: 全是找的那种化妆师化非常漂亮的妆，全妆，甚至于有一些连假睫毛都贴上，你明白吗？还有那个 bling bling 亮闪闪的，然后那些头发也是公主丸子头啊，加一点这个发饰什么的，就很漂亮。孩子们也很。

0: 期待六一儿童节那一天的那种就是妆造，
1: 是
0: 早早的就起来，他们也不但像
1: 兴奋的睡不着啊，
0: 对，我们早起觉得啊、哦、好恼火呀、啊，是早起毁一天，但是他们不，他们知道第二天早起要去搞妆造，
1: 嗯。
0: 我跟你讲，头天晚上八点就能睡着，
1: 是
0: 第二天早上五点不用闹钟也不用你喊他，
1: 嗯，
0: 自然就醒了，
1: 是
0: 因为他们很期待，
1: 嗯，
0: 就很漂亮的妆造，
1: 是的，
0: 就衣服也是很漂亮的那种公主裙呐、啊，或者布灵布灵的裙子，
1: 嗯，
0: 特别期待，
1: 是
0: 完了到了六一儿童节，你看今天他们还可以就是放假一天，
1: 嗯，
0: 可以在家里面就是玩或者出去玩，不用这个上课，没有作业，多爽啊，
1: 是
0: 就搞得我都想再去当一回这种小孩了
1: 就会非常的期待哈，就跟如果换作我们来说的话、
0: 嗯、
1: 比如说哈，明天六月二号、
0: 嗯、
1: 然后上班的人都放一天假、
0: 嗯、
1: 然后在家休息、
0: 嗯、
1: 也不会给你布置任何的工作，那肯定我们也会很开心啊。
0: 你在想什么你做什么白日梦啊
1: 是
0: 就当然如果你这样想确实是，但是你如果说稍微你再想一想，如果这个假是你公休去请的，或者你调休得来的，
1: 嗯，
0: 你也不觉得怎么样，
1: 嗯，
0: 真的就是拿给你的时间去，就是像我真的有一个什么，比如说一年四季给你规定一个什么节，
1: 嗯，
0: 当天比如说我们上班的打工一个什么打工节嘛，
1: 嗯，
0: 就是没有这样的法定节假日，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这样的节日来放假，
1: 就是反正就是有期待嘛，
0: 嗯，有期待。你看 A 八在给我们分享说，哎呀，忘记了，我今天发了过节费2000，
1: 哇。
0: 我都领了26年了，我们单位只要是独生子女证就能领这个六一儿童节，就是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就给你发2000块钱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哇哦
0: 哇哦，
1: 也实名羡慕哈，
0: 就是这是什么呢，我从来没听到过，可能你的单位或者你在的那个地方跟我们不太一样啊，我们也只能说羡慕哈。
1: 是
0: 像刚刚说完的，我们说没有这个固定的节假日，我们就搞一些节，因为现在好多各种各样的节在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你去逛商场有什么碳水节
1: 哦啊，
0: 现在这个什么龙虾节没有过吗朋友？
1: 碳水节是什么？
0: 就是面包啊，全碳水啊。
1: 哦
0: 啊，全是这种东西啊。
1: 哦，那我倒没有参与过耶。但是的话对于我来说我应该还蛮期待的，因为面包这些我还挺喜欢的。
0: 没关系嘛，就刚说没有法定节假日我们也在被各种各样的人造节收编，你比如说还有什么每一年的那个情人节，这个也不是法定的呀，
1: 嗯，
0: 也是制造出来的，
1: 是
0: 2月14号，然后3月14号什么白色情人节，
1: 嗯，
0: 我记得我以前研究过这个什么4月14号又是什么蓝色情人节，就每个月的14号都是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嗯。
0: 冰红茶说你旁边是谁，我旁边是钟灵啊，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做自我介绍的好不好？
1: 是的。
0: 然后你现在去各种各样的商场或者是外面的广场啊夜市啊，会被各种各样的节包围，刚刚我们提到的什么面包节，商场里头会搞，
1: 嗯，
0: 各种各样的面包，
1: 是
0: 够你吃了吧，
1: 嗯。
0: 然后像夏天的话天气热起来会有那个龙虾节，
1: 是
0: 有吧，有没有碰到过
1: 啤酒节、
0: 啤酒节，
1: 哎呀，
0: 精酿节，
1: 对，
0: 还有一些那个奶茶他会搞那个什么抹茶节，
1: 哦，
0: 就是用抹茶做各种各样的，比如奶茶、饮料、
1: 是
0: 面包、甜点、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是咱们那天搞不搞啊？我可以去参与。
0: 但是那个商场里面会搞小型的面包节和那个精酿节，
1: 是
0: 你可以去逛一逛。
1: 是，
0: 嗯，然后 A8 说7月7号才是情人节，哦，七夕节是这个意思吗？七夕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我们都知道。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你就是刚刚提到碳水节，就是你说什么呢，面包、嗯、各种各样，就是凡是只要是碳水就是面食做的，
1: 嗯，
0: 它归在一起都像那个就是碳水节、
1: 哦、
0: 这个是那个市集，
1: 嗯，
0: 或者夜市会搞这样的，
1: 是
0: 大型的小型的或者那个摊位上的那种都有嘛，
1: 嗯。
0: 然后那个 A8 说他喜欢泼水节，泼水节本来也是有的，不是说、
1: 哦、云南那边
0: 哦，不是说造起来的，只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商家他为了卖东西，
1: 嗯，
0: 他搞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节日，
1: 是的。
0: 反正现在的话呢好像就是所有能吃能拍照能打卡能排队的东西都能单独做成一个节日，
1: 嗯，
0: 以前那个那个南京新街口，
1: 嗯，
0: 有个抹茶面包甜品节，
1: 哇，就是感觉也是一种这种促消费的一个活动啊，
0: 对对对，什么北京的抹茶节、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几月几号
1: 是
0: 搞几天、
1: 嗯、
0: 在哪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节日邀请大家来。然后小白脸说有没有

0: 有那个西瓜节？有啊，有西瓜节，朋友，很多地方产西瓜，你比如说很多乡村、镇上，他们会搞那个西瓜节，
1: 是
0: 促进消费。嗯，有的
1: 是，反正这个蛮有意思啊。
0: 嗯，然后西瓜节的话，你很多，你比如说，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摘西瓜，
1: 嗯，
0: 然后他把西瓜做成各种各样的商品，
1: 是，
0: 比如西瓜冰沙，
1: 嗯，
0: 西瓜汁儿，
1: 嗯，
0: 西瓜做成的面包。
1: 哎呀，能不能给我们吃？整一个那个呀，就是比赛吃西瓜，看谁吃快的这种。
0: 你有信心赢吗？
1: 没有信心，但是
0: 我还研究过，
1: 参与
0: 还研究过怎么就吃得很快。
1: 哦，怎么吃得更快？你分享一个小诀窍。
0: 就是你把那个西瓜拿在手里之后，就是你靠你的脸去怼它。
1: 哦，明白了。
0: 就你知道，我好多那种综艺搞那个吃西瓜的，比如说好多人就老早老死黑去啃，
1: 是
0: 你啃不赢的。然后很多人就拿那个西瓜，就在脸上。搓，你知道吗？搓完之后很快，
1: 很快哈，是
0: 非常快，就是你就吃一半，搓一半，然后你就必能够得第一名。
1: 是因为最近我还看到一个那个哈，就是。大家在搞那个什么偷吃辣条的这个商场里边还蛮有意思，
0: 有辣条节呀。
1: 哎呀，是
0: 只要你搞这节日就会吸引到很多人来，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啊。然后 A8 说，你说话的样子真的断定你就是个吃货，下次如果他来内江的话，让我在前面吃，他在后面买单。
1: 哦，
0: 这么好的好事，
1: 那太幸福了。
0: 约个时间
1: 联系我们哦，
0: 联系我们呀，我跟钟林在前面吃，你在后面给我买单。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9: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0: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

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六一儿童节啊，让我们想到了这个我们成年人没有节之后呢，现在各大商家为了让我们过上节啊，那也是制造了不少的节。
1: 是，
0: 你去逛商场，去逛夜市，逛市集，各种各样的节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北京啊，像杭州这些地方，经常被大家调侃嘛，说啊，那些地方是什么美食荒漠啊什么的。以至于我跟你讲，好多这个商场就让大家开始票选什么最好吃的餐厅，
1: 是，
0: 结果大家投票第一，你猜是啥？
1: 是啥？
0: 麦当劳。
1: 哎，那确实还可以，它的味道很稳定。
0: 确实啊，当然现在因为大家去逛商场啊，逛什么的，应该就是离不开吃嘛，都得去吃啊，
1: 那必须的。
0: 所以各大商家搞出各种各样的节，说不就是你票选出麦当劳的话，说不定有一天我就搞个什么麦当劳节，对吧？吸引你去消费，
1: 是，
0: 然后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新品、
1: 活动，
0: 是你没吃过的、
1: 优惠的，
0: 是的。笑看浮生在祝我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谢谢，
0: 也祝您六一儿童节快乐哈。其实以前大家去逛商场啊、逛街什么的路径非常统一，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逛内江的话，四方块、万达、吴越、万盛城。
1: 就是各个方向都能逛哈
0: 啊赵信啊，这各种各样的地方就是逛一逛，然后基本上就是一种粘贴复制，因为你那个啥，你周末去逛也是那几个地方，
1: 对，
0: 平时下班逛也是那几个地方，
1: 是，
0: 好像也找不出来个什么新鲜劲儿。你逛的大概流程就是，哎，吃个饭呐、啊走走看看，逛个街啊，看个电影啊，然后再回个家啥的，
1: 是，
0: 就这个流程，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的时候，你逛街就变得很空荡，
1: 是，
0: 走走逛逛，哎，就回家了。
1: 对，
0: 然后你看那个小白脸还在跟我们就是补充说还有荒郊景啊，荒郊景的话可能早些年非常流行，
1: 是不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那个读书的时候，有一趟公交车，好像没记错的话是什么111吧，直达黄觉景。然后那一趟车人特别特别多
1: 啊，都是去买啥的？
0: 就是以前黄觉景搞批发呀，
1: 哦、
0: 说的是这个价格要便宜一些，
1: 但是你会买那么多东西吗？还是说一件就可以批发？
0: 他虽然说什么批发然后便宜什么的，其实并不然呢、只是因为周六周末大家好像就是
1: 没有什么逛的地方、
0: 对，有个定律哈，那个流程就是，哎，一定要去逛趟黄觉景、然后去看一下。但好，现在的话黄觉景有还是人蛮多，但是我比较
1: 可能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对，过年过节的时候去逛一下，
1: 对对对，
0: 买一点什么年货之类的、
1: 嗯、
0: 所以又逛街的话就固定的就是那几个地方，
1: 是的，
0: 然后流程也是那几样，几件套啊，吃饭逛街看电影，
1: 是，
0: 完之后走走逛逛，然后就回家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因为你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商家觉得你留不住你，要是你不会来我这消费，
1: 是，
0: 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一些人造节日就会出现了，对吧？
1: 对，
0: 你在啊研究，哎，今天走五了干、哎，明天走六了，
1: 去哪玩呢？
0: 自儿去算了，
1: 哎呀怎么办呢？
0: 我跟你讲，商家已经帮你想好了，他们一般会在周三周四就开始各种宣传，
1: 对
0: 啊，这个周六我们有一个面包节，
1: 哎呀，那高低得去瞧瞧，看一下这个面包究竟有多。

0: 好吃啊，被包装成一个节日了。
1: 对，然后我们从这周五晚上开始到周末晚上结束，我们有一个咖啡节。
0: 哦，咖啡节白天可以去哈，晚上就不喝了。
1: 晚上我们有精酿节。
0: 哎呀，那高低得去尝一下呢，这个宵夜是不是就吃起来了？
1: 是，然后甚至有一些搞一个什么多巴胺节。

0: 去、嗯、可能你平时你就是懒得出门去买一个你想吃的什么贝果啊、嗯、什么碱水面包啥的，
1: 是，
0: 但如果说我把它搞成一个面包节
1: 啊，高低得去凑一下热闹啊，
0: 是不是很值得去一趟？
1: 是，
0: 你就去挑选一下，看有哪些精心这个制作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贝果，
1: 是，看一看和我平时在这个店里买的有啥不一样啊，
0: 对，
1: 会不会有优惠啥的，如果是冲着优惠的话，那我高低得买两个啊。
0: 对，你要知道吃货、嗯、就是爱吃美食的人大多都热爱生活，
1: 是，
0: 有这样的节日的话，可能就是突然间也不塞空了，
1: 嗯，
0: 以前就是好像跟别人聊天说啊，你也喜欢吃贝果啊什么的，就你不敢去说。
1: 我现在一般看到别人买，我就会悄悄的去问他、嗯，我说你好，请问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吃？然后他给我摇头，然后我就会 pass 掉。
0: 对，因为你平时好像哎呀，我要戴个耳机，我塞口，到这个时候你一点都不社恐了，问哪儿买的呀，好不好吃啊？内江。

0: 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六一儿童节过不了啊，年龄到了，但是各种商家呀，也是为我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人造节日。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面包节哈，商家说了，我们有那个免费的面包节啊，你来不来呀？
1: 来，
0: 那到底得去一趟。
1: 是，
0: 然后看到谁，我得问一下他。这个面包好不好吃？
1: 在哪里买的？
0: 哎，然后你看
1: 啊，
0: 话匣子打开了，
1: 是的，
0: 我们就一起，就好像拥有了共同的这种语言，你明白吗？然后随便在哪儿试吃试喝，你都会觉得，陌生人有那种灵魂的共振美。
1: 是，
0: 怎么说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特别喜欢去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节就试吃试喝，就是哪怕你最后没有买，你感觉哎，这一天我没白过
1: 啊！
0: 我去参与了面包节，
1: 是
0: 我去吃了龙虾节，我去喝了精酿节，
1: 哎呀，
0: 我还品了咖啡节，
1: 这也太丰富了。
0: 对，然后你看现在很多博主也去各种各样的那种探店，对吧？
1: 对，
0: 我去参加了一个什么什么节日，
1: 是
0: 就感觉好像大家就是热爱生活的人聚在一起了，有了共同语言了，这样的节日你会更加的喜欢，
1: 是
0: 感觉每天都在过节，
1: 对。
0: 变着花样的过节，
1: 是
0: 可开心了。
1: 对，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去哪里玩哈，就是但是呢又想出门，又不想这种漫无目的的。如果说有这种节日去的话，就感觉好像生活还有挺有盼头。
0: 其实，所以你说那些商家搞这些节日，我们有点不太反感，因为我们就感觉平淡的生活里面没有什么惊喜，你就觉得哎，我挺喜欢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节日里面去找找惊喜，
1: 是
0: 因为他又不一定非得把我的荷包掏空
1: 啊，
0: 我这个免费试吃试喝了之后，哎。我确实喜欢的，我买一个两个回去，它也进了我肚子里头了呀，
1: 是的，
0: 也很开心啊，所以现在很多商场就爱这么造节哈，
1: 对，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只靠卖货的话是留不住咱们年轻人了，
0: 对，搞这些节日之后大家去参与了，去开心了，
1: 对，
0: 我后面我心甘情愿的我也去消费了，
1: 是，
0: 关键是这种成本的话其实也不算高，你可能有些品牌或商家他广就是那个光大光搞的，要出什么广告费之类的，
1: 是
0: 他还不如搞这种节日。
1: 哎呀，
0: 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些爱好者的群体嘛，对。当然，在我们这打广告又不一样。
1: 是
0: 你在我们这打广告，然后我们本身就是这种消费者，让我们给你制造。

0: 这个节日
1: 是
0: 交广面包节，
1: 但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是什么面包节啊、咖啡节啊，
0: 是
1: 或者是抹茶节啊，就是因为呢他们有个共同的点，就是不算特别贵，但是又能够迅速提供仪式感，
0: 是
1: 啊，就你花的钱你不肉疼。
0: 对，尤其是比如说它这个造型做的再精致再好看一些，就是你还是会很想买。就像我昨天
1: 情绪价值啊，主要是
0: 对，就像我昨天去到一个那个面包店里边也是一样的，就是看了有很多那个面包看起来很安逸很好吃，然后就买了，买了之后出来之后发现在那个门口还有那个他做的特别好看的那个甜品，当时呢也很想买，就是还是犹豫了一下，就是
1: 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节很像就是之前，就是早十年前吧，大家用那种集市什么庙会那种会祭烟火气是一样的，现在就是用着各种各样的节日，然后呢就是把大家的那种人气给汇聚起来，
0: 是
1: 吧？贝果啊、精酿啊、抹茶呀、只要是有这样的节日，大家都会叫上三五好友去，你又不用给我发入场券，只要我人到了就行，
0: 是
1: 对吧？你都可以吃上自己这个喜欢吃的，也算是完成了一次兴趣筛选，可以在这些里头集合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吃货朋友们。
0: 没错，
1: 反正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特定的日子里找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们，然后开开心心的过上这么半天或者是一天，哎，今天好像也没有白过，对不对？
0: 是，
1: 当然没有这样的六一儿童节过了这个年龄呢，还有是刚刚又在调侃我说五四青年节我都不陪过了，
0: 五四青年节已经过了哈，
1: 没关系嘛，我们还有这样的节日过。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想的话，自己给自己设一个节日奖励自己也挺好的，
1: 就每天都过节是这个意思吗？
0: 每天都过也是太频繁了，比如说一个月啥的，哎，这个月我工作辛苦了，这个月我又获得了怎样怎样的进步，那我就得奖励自己，
1: 我就给自己设立一个进步节，或者是一个犒劳节，
0: 是辛苦了老几
1: 是，那希望大家的心情像天天都过节那样开心又快乐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那么演员白鹿最近的一条动态呢，让不少的粉丝啊都感觉有点小小的担忧。在近日，白鹿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透露自己最近的身体状况。他说道，最近在喝中药调理身体和睡眠，眼皮已经在打架了。那么他还提前的祝粉丝六一快乐，并喊话让大家六月要多多多多爱夜里。叶离是他最近的一个剧的角色，那语气呢显得非常的轻松俏皮，但是呢喝中药调理这几个字还是让不少的网友看出了背后的一些心酸了。
1: 嗯，因为他最近的节奏挺多的哈，之前呢大家都夸他在节目中的这种表现
0: 爽朗，
1: 是的，现在又说的是不礼貌。
0: 嗯，
1: 反正就各有各的说法哈。可能就引发了一些这个焦虑啊，所以导致吃药嘛，网友也很担心哈。那么事实上呢，这已经不是白鹿第一次因为健康的问题引发关注了。根据此前的公开报道，在2025年7月份拍摄电视剧《莫离》期间呢，他就曾突发剧烈的头痛及颈椎病，当时呢未能检测到明确的病因，体重呢一度降到了86斤。那么最终呢靠针灸和中药调理了2个月，情况才有所好转。
0: 而到了2026年，连续拍戏和密集的宣传活动导致睡眠严重不足，体能持续下降，之前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症状再次复发，体虚症状卷土重来，这才不得不重启中药治疗。那么白鹿本人也提到啊，自己患有疑难杂症，头痛会蔓延到颈部甚至是全身，但是呢至今没有确诊具体的病因。
1: 不过呢尽管身体亮起了红灯，白鹿在宠粉这件事情上呢依然没有落下。从2020年开始呢，他就有一个儿童节换艾莎头像的约定。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已经换上了这个头像了，也被粉丝调侃为一生不肯认输的宠粉行为。
0: 而他在文末提到的叶离正是他主演的新剧《莫离》当中的角色。这部改编自小说《盛世嫡妃》，融合了权谋和轻喜剧的元素，那么将会在6月9号腾讯开播，目前预约量已经是突破了400万了。看得出来即使是他的身体不适啊，白鹿依然是在为自己的新剧宣传卖力营业。
1: 消息一出呢，评论区也是瞬间被粉丝的关心刷屏，比如什么好好休息，健康最重要，也成了高频的留言。也有不少粉丝呢在评论区分享出了他们自己喝中药调理的经历来表达共情，因为中药就没有不苦的哈。那毕竟呢对于喜欢白鹿的人来说，比起新剧的热度呢，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他。
0: 是的，因为粉丝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关心自己的偶像的啊。关注完白鹿相关的一些消息，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张凌赫方面。那么在近日呢，原定于张凌赫在5月31号南宁某商场有商业活动，因活动开始前众多粉丝聚集在商场门口，导致现场玻璃门破碎，有人员擦伤，引发了热议。那对此呢，张凌赫工作室发文致歉，并且呢承诺未来南宁的粉丝全额补偿交通住宿费等等的一些损失。
1: 是的哈，那补偿事项当中还提到了什么机票、高铁、酒店、车费等这种交通费的损失呢，他们的艺人和工作室团队呢都会进行全额的补偿。
0: 当时这个视频我也看了，真的还是蛮危险的，玻璃挤碎了以后哈，大家还在奋力的往里边挤，有的人鞋子都被挤掉了，踩在那个玻璃砸上哈，真的看起来非常的危险。
1: 在前面的人你想退也退不了嘛，会被后面的人陆陆续续的推着前行哈。
0: 对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5月31号，人民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维权声明，否认霸凌同组演员、有资源背景等等的一些传闻。

0: 另一方就表示了，说对于持续发布恶意言论拒不停止侵权的用户，他们将绝不姑息，坚决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追究法律责任。无论是其背后的主体是黑粉还是营销号还是任何的组织，他们都会不手软。
1: 嗯，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14，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特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到娱乐新引力相关的一些娱乐资讯。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一下啊，菊萍姐姐是多少人童年的这个回忆啊，是不是当时的话，菊萍姐姐的这个主持的节目在央视播出，然后很多的小朋友包括我那个时候都超级喜欢。但是呢，她在今年的6月1号将会正式的退休，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42年，曾是三代人童年的回忆了。
1: 对的，从这个七巧板、大风车，再到动漫世界，再到大手牵小手等等节目哈，他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42年，成为了无数80、90后记忆里边亲切的菊萍姐姐哈。
0: 嗯，
1: 他也曾经说过说，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42年的陪伴呢，他感到非常荣幸。今后呢，他还会花更多的时间把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
0: 对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菊萍姐姐。她是1966年1月25号出生于北京市，籍贯为山东省荣城市。1984年11月起正式到中央电视台报道啊，成为央视的一员。从好玩又好看的七巧板，再到悠悠转的大风车，到精彩不断的动漫世界，再到带领孩子们圆艺术梦想的大手牵小手，菊萍姐姐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是有42个年头了。她荣获3届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荣获5次中央电视台10佳主持人奖。
1: 嗯，对于菊萍姐姐这个称呼，她自己也说了，说叫老师呢太过严肃了，叫阿姨又太有距离感。在孩子们眼中，她懂得那么多，又爱和他们一起玩，像个大姐姐一样，所以呢，她就慢慢的有了这个菊萍姐姐这样一个称呼了。
0: 是的，那根据到光明日报2022年的相关消息披露，菊萍家里一直是珍藏着80多个档案袋。这个档案袋里边装什么呢？装满了几十年间她收到的读者来信。那同时呢，她将这些来信视若珍宝，每一封写给菊萍姐姐的信她都会去读，并且呢还会给小观众亲手写回信。
1: 嗯，
0: 好暖心啊。
1: 对，她自己也表达了说，退休之后时间就更多了嘛，她想给那些写过信的孩子们上去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哦，
1: 就有点像现在很火的那种视频，就是比如说毕业多年工作了，去转转盘啊，扎到哪个同学就去和那个同学去拍一天视频，看看曾经的同学过得怎么样，这种，
0: 然后把自己的这些信整理出来看一看内容是不是有没有这个，
1: 感觉也挺有意义啊。
0: 对，太有意义了，很期待啊他在这个退休后的一些生活。
1: 一个新的短视频博主菊萍姐姐将会正式起号，
0: 可以期待一下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综艺方面的消息。在近日呢，有网友发现《奔跑吧》节目车内的镜头当中，多位嘉宾乘车时身前的安全带和真实系上的安全带能是相差甚远的。经过仔细对比不同镜头之后，网友发现这些安全带全部都是后期通过图像处理技术给添加上去的，
1: 有点东西啊。但是呢，细心的网友整理之后发现说，这个《奔跑吧》后期披安全带的问题并非是首次出现了，早在2024年4月份呢，就曾经有类似的情况被网友发现。那么当时呢，

0: 节目组也同样因为给嘉宾披安全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1: 嗯，
0: 网友们就认为系好安全带不仅是遵守交通规定，更是对自己的负责。
1: 嗯，这个是确实的，
0: 安全带前排后排都得带嘛。
1: 对，不仅仅是我们平时坐车的时候一定要系一下安全带，那包括这些综艺节目如果说有乘车的一些镜头的话，还是建议把这个安全带要系上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最近呢，黄子韬公开售卖两个游戏账号，定价被调侃太高，有明星溢价。那明星账号值多少钱呢？最近啊，一个关于游戏账号天价出售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发现，在某账号的交易平台上出现了艺人黄子韬的游戏账号，涉及有两款热门的腾讯游戏。
0: 嗯，一款呢是《三角洲行动》，一款呢叫《无畏契约》。一个只有一个娃哈，
1: 对。
0: 那么从挂出的信息来看呢，其中一个账号的标价是180,000元，另一个甚至价格达到了200,000元。消息曝光之后呢，评论区也是很热闹，围绕这个价格到底值不值得的讨论也随之升级了。
1: 是的，到底值不值得呢？第一眼看到价格，不少的网友反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太贵了。毕竟在大众的认知当中，一个游戏账号再豪华，也不过是皮肤呀、枪械外观、角色的收藏和段位数据的叠加。普通玩家呢，即便投入多年时间，账号估值通常也很难达到这个比较夸张的数字。于是呢，就有人调侃20万都可以重新练几十个号了，这个价格卖的是账号还是说是明星同款人生体验呢？
0: 是的哈，但如果把它看成普通的游戏账号，可能又忽略了另一面哈，因为这里边真正被出售的也许不只是数据哈，而是明星附加值。在互联网时代呢，名人的同款早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市场逻辑。你比如说球鞋，大到衣服，大到家电，小到一个发夹，可能都有同款哈。
1: 嗯，
0: 所以呢，只要和这个物品和公众人物进行了相关联系之后呢，商品呢往往会自动的带上一层滤镜，对部分粉丝而言，价格偏高他也能够接受哈。
1: 嗯，
0: 他买到的不是这个虚拟的装备或是物品，而是一种参与感，一种距离感缩短之后的满足。
1: 那关键的话，这个游戏账号买了以后自己要去使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说，哎，我买的是谁谁谁的这个账号，
0: 就开直播黄子韬
1: 哦
0: 本人
1: 也
0: 前账号
1: 可以给自己带来一波流量哈。那换句话说呢，这类账号最大的卖点未必是里边有多少的一些稀有的道具，而是啊，这是黄子韬玩过的号。想象一下啊，对于铁杆粉丝来说的话，登录账号之后看到这个熟悉的 ID 还有游戏记录呀，某些甚至是操作习惯遗留的痕迹，某种程度上确实像是在收藏一件数字时代的纪念品。那这种消费逻辑和收藏明星签名限量周边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0: 嗯，粉丝情绪价值买单嘛，你也难以预估他们会买什么。因为之前不是还有一款游戏吗？
1: 嗯，
0: 他出卖这个游戏账号，
1: 嗯，
0: 就是这个账号他也只能取一个嘛，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明星的名字就是成了这个游戏的昵称，
1: 哦，
0: 他去卖这个昵称的名字，价格还挺夸张的，
1: 啊，
0: 也是上万，
1: 啊，有点不太懂，
0: 所以这个粉丝经济啊，确实是难以想象。
1: 嗯，对的，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一份情绪价值哈，虽然不是很懂，但是呢确实还是很尊重啊。市场呢最终还得看愿不愿意买单。这个账号标价20万不代表真实成交价就是20万嘛，因为在二手交易市场呢其实还是有规律的，就比如说卖家他开价了，那市场的话可能也会说这个有点偏贵了呀，可以谈下来，嗯，特别是这些虚拟的资产本身估值就高度不依赖一些稀缺性啊、需求和身份标签。如果粉丝认可明星身份的加持，觉得具有收藏意义，那么溢价呢就自然存在。反过来说，如果大众普遍的认为这个性价比有点太低了，价格再高可能长期也无人问津，没有人去买。
0: 对，但我看了他这个链接里面的一些数据，他这个账号确实还挺有东西的
1: 哦。
0: 总资产就三角洲嘛，他的总的达到了62亿哈佛币，18.7亿。
1: 那你估值的话，你觉得它这个值不值这么多价？18万。
0: 如果你按现在的市场价出发，1000万哈佛币是30多块钱。
1: 嗯，
0: 你算嘛，62亿，它管多少钱？
1: 哦，
0: 然后它还有一些比较限量的皮

0: 夫嘛，
1: 嗯，
0: 能值钱，但是应该达不到18万
1: 这么
0: 一个夸张的程度啊。
1: 对的，所以呢还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嘛，如果说有人愿意买单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心目当中达到了一个合理的价格。好，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娱乐新闻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刚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森
0: 好吃在，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朋友们珍惜吧，我跟你说，
1: 咋的？
0: 明天我又不在
1: 啊，你们又不在，也不知道哪天这两个人同时都不在。
0: 哎呦天哪，真的是一上来先请假哈，真的就是真不容易。昨天
1: 是，反正一号永远在，反正一号过后就是谁也不知道了。
0: 对，星期一也不一定，上周的周一我就不在、
1: 哦、
0: 上周的周一我就不在，
1: 是吧，就是大忙人。
0: 哎，没办法，像昨天这个盛典落下了帷幕。
1: 哎，是，
0: 哎，是吧，和青云
1: 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优秀的女孩子，代表着咱们天成的形象。
0: 哎，是的，我们两个真的是，我觉得昨天的35分钟
1: 非要表扬自己一下，
0: 把所有的话，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我
1: 说尽了，
0: 此时此刻不想说话。
1: 那我们广东话筒放歌嘛、
0: 啊、就这样吧，今天节目就是
1: 好，我们再见。
0: 哎呀，是的，昨天不知道大家那个夜晚怎么样，反正昨天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田女的比赛。
1: 嗯
0: 啊、倒不是我参加，就是我一起来和大家一起来。
1: 但是今年有一个遗憾，就是唯独没有看到高阳穿那个大
0: 码女
1: 装。我昨天咋就没想起这回事儿呢，你说。
0: 还好你没想起，留给你
1: 了。我但凡想起了的话，我觉得那35分钟最少20分钟是你个人 solo。
0: 对，不一定，35分钟估计不得够，你知道吗？昨天第一等奖指不定是谁的。
1: 咱们一次就冠军就不改，不拿给别个
0: 就你。就是我昨天但凡那个大码女鞋上身哈，我跟你说，大码女装、大码女鞋上身哈，我跟你说，
1: 就只有收到大码女鞋，我往你上砸。
0: 底下的什么胡总啊、陈总啊、刘总呀、什么王总啊，那不得加奖品，那加棒。我跟你说，昨天奔驰的胡总是在底下坐着，
1: 哎，
0: 然后比亚迪的陈总是在底下坐着，
1: 加没加嘛？
0: 对不对？就是昨天，我跟你说，这昨天晚上就是跟他们聊的时候，那胡总说了，是不是？高阳就想看你看，就想看你上去比 PK。啊，我是不好意思。
1: 结果呢，发现他没有 PK， 但是呢，我们站在台上的那一段应该也不错。
0: 我非常精彩，我跟你说，那是我
1: 自愈的呢，
0: 那是真的是我职业生涯。我昨天晚上回去
1: 最长的一段，
0: 复盘了一下，天哪，35分钟的主持我真没有干过。
1: 啊、
0: 连续输出我比康辉厉害，知道吗？
1: 是吧？
0: 你觉得咱俩
1: 自己又行了？
0: 对，你不觉得昨天咱俩比康辉厉害吗？昨天是谁？你知道吧？我下台了以后，我真
1: 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后面都在揣测，我说为什么领导把我们安排在那个环节？
0: 嗯，
1: 因为知道我们两个爱说，
0: 不是
1: 爱讲。
0: 我真的
1: 喜欢说。
0: 你有没有？你昨天有没有一种就是词穷了的感觉？
1: 词穷啊，反正我知道我旁边有人，然后他肯定也知道旁边有人，就无所谓。
0: 我昨天
1: 反正我说不了，他说他说不了，我说。
0: 我昨天说实话，你在说的时候，我心里面默念你不要停。
1: 但是好在脑子呢都还能够接得上。
0: 哎，是的，
1: 是脑子接得上啊。
0: 嗯，对，
1: 所以但嘴坏快接不上。
0: 所以昨天其实那个下来是谁给我说的？海哥给我说的。
1: 嗯
0: 啊、我们的何主任跟我们讲，然后再下来以后跟我们在那说。
1: 说啥
0: 来？结束了之后，你那会儿在
1: 走了。
0: 你没走，你在抱你们家闺女呢，你在看你们家闺女。
1: 你看多辛苦啊，晚上10点多，然后孩子要陪着我一起。
0: 对，然后昨天我就看着你在那儿忙，完了以后海哥碰到我了，他说：“哎呀，他说真的，你们两个太萌了。”我说：“怎么了？”他说：“35分钟。”哦，我说：“35分钟，
1: 这是第一次吗？”
0: 这真的是第一次，我希望
1: 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这样。
0: 对，而且中途没有停啊。
1: 嗯、
0: 我说实话哈，给大家
1: 没事
0: 给大家透一个心里话，如果昨天我在台下站着的，我都烦我自己了。
1: 赶紧闭麦吧！
0: 啊，真的是我的烦！哎呦，田女比赛，你一大老爷们儿，你在这边
1: 此时此刻
0: 出啥呀？
1: 你觉得我俩烦吗？烦的，我们把麦闭了吧。
0: 因为喜欢丑的来了，我就是丑的。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哈。昨天真的，如果我昨天都想了，就是如果要是昨天就是实在扛不下去了，我们就开始把抖音打开直播了。
1: 是啊，就马上开始上好吃嘴节目，
0: 对吧？马上开始上好吃嘴，
1: 然后今天就可以休假一天，
0: 对吧？昨天把节目都上完了，今天没有内容了，朋友们
1: 放重播
0: 啊，放重播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有一说一，昨天那个田女的比赛啊，真的
1: 很精彩，
0: 很精彩。
1: 嗯，
0: 尤其是第一
1: 名，其实我觉得到现场来看，就是观感会更好一些。
0: 哎，是的，小笨蛋在问，这笑声是金鱼？是的。啊，就是怎么
1: 很有穿透力的笑声？
0: 怎么你觉得他越来越像
1: 有辨识度？
0: 是不是谁上这个节目，谁就越来越像黎妹儿，是吧？
1: 乱讲！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好吗？
0: 对，黎妹儿也是这样想的。今天看到黎妹儿去开会，然后在我们中心那边去开会，然后她男朋友在楼下等她，真的是哎呀，要死要活的。下来了以后，我就碰到她男朋友了，我说：“姐夫哥，是不是？”然后要不让姐给你发一个红包，她说：“没有，没办法，你姐现在黄世仁，你知道吗？”
1: 没有，
0: 我现在吃住都在她家，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朋友你千万别这样说，这辈子不结婚挺好，
1: 就是希望你这个嘴一直硬下去。
0: 对，是的，
1: 比钢铁还硬，
0: 没办法，本人铁齿铜牙吃不来软饭，你知道。所以昨天呢，靳宇在靳宇的这个算是打击之下吧，对不对？

0: 始我在现场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呢，也发现这个评委老师也不停的拿出手机在拍照啊，在记录啊之类的，不能说还是很精彩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精彩是过去了，那今天的精彩要继续今天的开始。
1: 没错，没错。李二帅在问说：“杨雪昨晚田女冠军是谁？公众号有没有推送的？我又没有她微信，我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呢？但我知道她是……
0: 她倒是想要有人家的微信。
1: 她是九号。说实话，昨天晚上这个田女比赛，我今天我昨天晚上我又回去看了两遍。”就是九号的这个表演，因为我觉得
0: 他的所有的那个准备也很充分，包括他的伴舞也好，然后他的道具也好，
1: 很用心，
0: 他的服装啊，他的化妆啊，
1: 对，真的我觉得很用心。人家从台前到幕后的整个的团队，包括他整个的这个打造的理念，仅仅一首歌，但是用一首歌来征服评委，他不像很多的选手去讲故事啊这些，他没有讲故事，就是用一首活力四射的歌带动了全场的所有的观众以及评委。我觉得这个就是用心准备嘛，当然也不说其他的这个选手不用心，可能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我觉得还有更好的舞台等着大家，对不对？
0: 是的。
1: 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5:45，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哈。那我们在抖音上也可以继续和大家聊起来，大家关注我们的抖音"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其他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5月30日，2026年峨眉传奇少年全国选拔赛暨四川省第16届省运会内江拳击项目后备运动员选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指导，内江市拳击协会主办，采用社会热点赛事加后备人才选拔模式，为全市及周边地区青少年搏击爱好者搭建专业竞技平台，助力体教融合与拳击运动普及发展。据了解，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自贡、广安、泸州等地的选手踊跃参赛，参赛选手覆盖幼儿、少儿、少年、青年及成人多个组别，设置拳击与自由搏击两大项目，按年龄与体重科学分级，确保竞赛公平安全。赛场上，选手们佩戴专业护具，步伐灵动，出拳果断，攻防转换间尽显拼搏精神，裁判团队严格执裁，保障赛事规范有序进行。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既展现了内江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本地拳击运动氛围持续升温。内江市拳击协会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打造精品青少年体育赛事，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为四川乃至全国拳击事业发展贡献内江力量。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袋子呢。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7了，您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早的
1: 天色好吃早的，
0: 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今天过六一了，过六一了。
1: 是的，我也想过这个节。
0: 啦啦啦啦，中太阳。
1: 哎，不是那个吗？六一六一，是不是这个？
0: 还有这首歌啊？
1: 没有吗？难道
0: 你自己
1: 创作的吧？你是没有童年？
0: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大家有听
1: 过？有六一吧？
0: 没，我真没听过。
1: 你现在马上给我搜。
0: 我只听过那个。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没听
1: 过。特别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太阳花呀之类的，
0: 对，种太阳嘛，对不对？
1: 种太阳，啦啦啦，
0: 种太阳，啦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种太阳。
0: 再不要种了，夏天够热了，别种太阳了。
1: 天哪，今天特别热，但是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哈，我觉得去会有点名不符实。
0: 对，来点后羿吧，真的。
1: 我刚刚出去走了一圈，我感觉真的给自己洗了个澡一样。
0: 哎，
1: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我打开了我的那个天气预报看，27度。我说天哪，这个天27度，你在哄谁呢？
0: 其实还好，我觉得就是刮点风其实还行，对不对？
1: 闷到了。
0: 对，你就不要，要么你就纯出太阳，要么就刮点风，对不对？你别就是不出太阳，也不刮风，就是纯热，那不早不中、啊。
1: 没错，不管这个天气预报准还是不准，反正还是要跟大家预报一下。
0: 是的，
1: 香槟和亮天化局所是有阵雨，反正明天说是有阵雨哈，23到30度，明天可以开空调了，名副其实的开，明目张胆的开。
0: 终于可以，但我现在晚上基本上睡觉都把空调打开。
1: 是24度恒温，
0: 哎，这没有20，有点太冷了。
1: 还冷吗？把风开到最小呀，
0: 那也凿不住啊，
1: 就很舒服呀。然后再盖个凉被，
0: 我都开的是除湿，然后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说
1: 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六一儿童节啊，然后刚才唐姐在问说，咱们这个万达广场有没有什么活动？昨天晚上田女完了以后，今天活动我们不详啊，因为确实太累了。
1: 今天去接孩子的时候呢，我瞟了一眼，种满了孩子。
0: 对，真的，我今天上班的时候路过那个松山公园
1: 啊，圈子玩儿。
0: 停车，我第一次见到停车场
1: 停门停不下，
0: 松山公园的停车场停不下，我的天哪！然后那个停车场封闭了，然后我就问那个保安，我说怎么啊，全部都是玩儿在。
1: 但是我说实在的哈，就是因为我自己带小孩嘛，我看了一下内江各大的那种游乐区域，就稍微大一点正规一点的，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带孩子去松山公园玩，就是他跑得开，而且项目很多，关键是你买一张票进去之后，你可以家长在里边休闲坐着，然后他所有的玩具你可以无限的玩。比如说有一次我带我们家小孩，因为很小嘛，然后去做那个旋转木马，他一次性做了5盘。
0: 我的天哪，那不晕吗？
1: 不晕，他很开心啊，因为小那个小年龄的小孩嘛，然后里边有大孩子玩的，还有什么喂动物啊，

0: 之类的，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看得好的。
1: 对，挺好。
0: 但还有一家就是所谓的那个私人运营的，有一家那个乐园，所谓的乐园，我真的不想吐槽了。
1: 哎，我觉得今天就是可以给大家来吐槽一下，就是该吐槽的吐槽，该表扬的表扬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刚刚你说那个松山公园那个，那就该表扬。
0: 就很好，
1: 对。
0: 对，
1: 该吐槽的就吐槽嘛，没办法。我就觉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就是一个真实。你比方说，你看李二甩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内江各种大型活动，我就是最忙的时候，大家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对不对？
0: 你是搞婚庆的吗？
1: 我觉得你是贼，知道吗？就是大家越忙，大家活动越多，人越多，你越忙，是不是？最后面警察就越忙，你最后面是吧？
0: 应该就是属于那种，我猜测哈，一般到节假日比较忙的，有可能是啥子影响设备呀、影响租赁啊，还有啥子搞商演的呀，这种就比较多。
1: 卖土豆的呀，
0: 啊，景区卖水的也可以。
1: 我盲猜一下，我们二甩应该是在文旅局，就是卖土豆的。
0: 好了，不猜了啊！进入到广告和这个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天津街路段、接近观云路段、上南街和平街交通路正常通行，中央路以及民族路车多缓行，环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藤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严重拥堵，切下路十字路口、赵兴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平安路正常通行，新生路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啦，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撒的
1: 甜粉好吃蛋。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小王，我是金鱼。
0: 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慧儿姐也来了哈，我正在给慧儿姐在征婚啊，你知道慧儿姐。
1: 你看这个人不光慌自己的也慌别人的、
0: 没办法。
1: 然后最后就目的就是只是为了说想要张罗自己，然后刚刚一直在强调说人家看不上他。
0: 我真的是我跟你我慧儿姐我真的是我端着盆都去了遭慧儿姐给我撵出来了，
1: 高阳还是很优秀的，
0: 真的遭慧儿姐给我撵出来了，你知道吗？
1: 怎么就看不上他了？
0: 就连盆在牙刷缸全给我扔飞了，是吧？
1: 哦，
0: 没办法，慧儿姐太优秀了，太棒了，知道吗？就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收听我们节目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大家都很优秀。
0: 哎，对呀、
1: 是各自有各自优秀的不同的点。
0: 然后慧儿姐说她乱说，我没有乱说，知道吗？慧儿姐现在
1: 要谦虚，
0: 慧儿姐现在恨不得自己是八爪鱼，你知道吗？
1: 给你吸走。
0: 八个手，然后再打字，然后再跟我 PK， 你知道吧？然后看到二甩是自爆了他的工作单位，中国移动的。来，大家来该谴责他。
1: 哎，吐槽！
0: 哎，吐槽！
1: 我刚刚吐槽完了。
0: 我们刚已经吐槽了一顿，你为什么你的网络那么差？为什么我欠费了以后，他说他是网络保障部门的，那你为什么？那你是既然是网络保障部门的，你给我说，那为什么我欠费了以后，你的网络保障就保障不了？哎。
1: 因为他不只服务你一个人，
0: 对，我欠费了，我没有交钱，为什么他那个他就给我停机？这就是你
1: 不交钱，你也还有理了是吧、
0: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小朋友的节日，当然呢也是我们大孩子的节日、
0: 是的，
1: 只要你拥有一颗童心，那今天都是你的节日。
0: 没错没错，刚才说到了哈，刚刚金鱼抛出了一个小的一个疑问，你说那个一个私人营业的那个特别不好，
1: 对，我觉得真的，
0: 你首先说一下他不好的点在哪个地方？
1: 我刚刚其实表扬了松山公园的那个游乐场、我觉得很好，因为它设施很完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安全措施啊相对来讲还是做得还不错，相对来讲啊、
0: 对，
1: 然后但是呢就是在东兴区有一个那个乐园，我个人就是很不理解的是什么，卖了一个那个什么票，看动物的票，结果一进去一个铁笼子给人家往在里边，爆臭，巨臭无比。在前那个就是五一节的时候，
0: 你会去带孩子？
1: 关键是我一带进去，你知道有多可怕吗、那个所有的游乐设施你基本上看不到哪一个游乐设施下边没有什么那种果皮纸屑，而且它是
0: 环境卫生
1: 垃圾如堆，你知道有多恶心，
0: 环境很差，我觉得这样的就不要带孩子去了哈。然后看有翻译起是说上次给老丈人说的酒说这个送的酒很顺口，就是
1: 昨天晚上那个老丈的酒也没送出去，只送了一瓶。
0: 他说送的尖庄给老丈人喝了，他说很好喝啊，然后他还是女字旁的那个他啊、他说老丈人是他，真的是
1: 他、
0: 老丈人关系不太好吧，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老丈人说的很顺口，明天他再来领两瓶儿。怎么我们是超市吗？真的，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那今天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国评实力，我们公平、公正、公开，这句话我们要一直贯彻到底啊！
0: 对啊，
1: 就是关注到大洋洋的直播间也好，也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节目的直播。
0: 然后看到二甩说他怼我，他说你不给钱你还有理了？是我凭什么给钱？我又没有你办那个中国移动的卡，我凭什么给钱？
1: 结果说了一大堆，说我自己不是这个中国移动。

0: 是中国移动的呀，我这中国联通的呀，我
1: 无理取闹，
0: 我凭什么给你给钱？我又不办你的卡，我要给你给钱？
1: 哎，但是我觉得各家运营商哈、啊、都还是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和特点在的。
0: 二甩，据我所知哈、啊，最近那个中国电信给的那个福利不错，你要不然跳槽到中国电信去。
1: 不带拉踩的啊！
0: 啊，这中国移动的领导听一听哈，我们的那个抖音粉丝有一个叫李二甩，大家过来查一下他，他准备跳槽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
0: 他光自己要跳槽，他要挖他的同事走，你知道吗？
1: 又在那儿给人家造谣。
0: 哎，说二帅以后粉丝减一，哎，多好，你知道？哎，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点这个吐槽的。我觉得、小朋友的事情一定要关注起来。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会带你们家孩子去看马戏表演吗？
1: 我看啊。
0: 你要去看吗？
1: 就我会看，因为比如说啊，我们之前不是去那个乐和乐都嘛、嗯，它里边的那个票就包含了马戏，
0: 嗯、
1: 都已经包含了，你何必、
0: 啊、那个
1: 必须看、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专门会带孩子去看马戏表演吗？
1: 也不会特意吧，就是如果说正好，比如说有人约你啊，嗯、就说很难以就是拒绝的那种，我还是要看。
0: 嗯、我如果以后我结婚了，我有孩子，我绝对不会带我的孩子去看马戏表演。
1: 万一你孩子想看呢？
0: 不，绝对不会，我不会让他想看的。
1: 他万一他想看呢？
0: 他绝对他肯定
1: 你不带我去看，我跟你讲，我今天就在这儿撒泼打昏。
0: 断绝父子关系，再见。我没有这个孩子。
1: 话不要说太脏，我跟你讲。
0: 我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那个动物关在那个笼子里面，让它去表演，我好造孽。
1: 但是说实在的啊，你想吐槽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在万达的那个？
0: 不是，我没有针对于谁，只是我昨天遇到了一件事儿。昨天其实，在田女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车不是停到那个万达停车场里面的吗？
1: 对。
0: 然后呢，你的车也停在那儿吗？
1: 嗯。
0: 然后我们停完车了之后，我停完车，我在车上换完衣服，我下来了之后，我就路过那个负二楼的停车场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停车场
1: 捡到了一只鱼。
0: 对。捡到了一条金鱼、
1: 嗯、
0: 然后那个金鱼就在一个那个
1: 小水杯里，
0: 一次性的那个塑料杯子里面，
1: 嗯，
0: 明显可以感觉到那条鱼呢是就是套圈，要么就是抓娃娃那个机器里面被小朋友抓出
1: 来 的，
0: 对，抓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家长不让，因为那个鱼有它是残疾、
1: 嗯、
0: 它有一个眼睛看不到，
1: 哦，
0: 然后呢
1: 所以被嫌弃了就丢了，
0: 对对对，然后它就那个小杯子啊，那个小的类似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种小的，
1: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啊、就是属于让以前你知道最开始
0: 对喝啤酒的、那个、
1: 五毛钱喝那个一杯豆浆的那种，
0: 哎，对，就是那种
1: 塑料
0: 的那个
1: 薄的那种，
0: 对，就半杯水，然后那一条鱼还比较大，然后就关在那个杯子里面，放在那个停车位上面。
1: 哎呦天哪！
0: 对，你想一想，我当时我就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如果我是那条鱼，外面全是干的世界，就我这一点水，就是来续我的命、嗯，我觉得好造孽。然后我就昨天拿着那个表扬一下万达的那个万达的那个就是客服，就是他们那个广场里面那个客服，我觉得特别不错。因为我昨天因为工作特别忙嘛，我就把那个鱼放在寄存在那个客户服务中心里面，一个小姐姐在那，
1: 他就给你保管哈。
0: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保存？他说这个从哪来的？我说我捡的。他说你在哪捡的？他说你还能捡到一条鱼，真的是我也没想到。然后我说那你帮我保存一下。我说等会儿如果有人来领的话，你就给他，就是人家失主来领。如果没有人来领的话，我们在外面搞活动，我们活动可能
1: 大概率应该也没有人跟你两个这么心有灵犀，知道你寄放在那里吧？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登记他信息，然后留了我的电话，然后呢我就给他说，我说我们可能搞活动有点晚，估计要到十点钟左右。然后他就硬生生的等到我10:30，
1: 就为了这条鱼。
0: 哎，对，就为了。一个承诺，我觉得、
1: 这个、还是值得表扬一下，
0: 对，
1: 点赞一下。
0: 结果昨天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不是个事儿，就真的是不值得拿出来说、
1: 嗯、
0: 但是我能够从背后看这件事情背后看到一些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希望哈，我再次呼吁一下，就是比如说大家带自己的孩子出去玩，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套圈啊，或者抓娃娃，有人说这种抓小动物的，我觉得大家尽可能的都别去参与了吧。
1: 嗯，
0: 哎，就我觉得那个动物，它虽然不是一个，它虽然它不懂，它不会说话，但是它有感情啊，对不对？
1: 你要说要杜绝这种事情，就是概率基本上很小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套圈啊，包括像什么游乐园啊，大多数都会有这类似的一些项目、
0: 哎。
1: 但如果说你把它抓回去了，你把它套住了啊，请你善待它，
0: 对，
1: 就好了。
0: 对，我觉得你最好就不要参与这种，嗯、因为你真的就是那句话，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动物，
1: 但是既然它存在了，就一定会有它的。
0: 对，你那个兔子，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套圈的时候看到那个兔子在那儿、
1: 嗯、
0: 对不对，好造孽啊，就关在憋在那里面，还有个小狗，那么热的天，然后就放在那，你再不什么，它是一条命啊，对不对？你就这样把它关在那儿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虽然说有市场，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可以避免的就可以避免一下吧，反正就是以后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还有我周围的这个家人
1: 是马上进广告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0: 光要你先得把这个成婚的这件事儿给解决了，
1: 是吧？就先给慧姐征婚是吧？
0: 结果呢，其实是自己一直在暗示啊，慧姐懂起没有？
1: 慧姐说，慧姐已经这个什么了？慧姐就是已经说了，就是说不过他，认怂。OK，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15，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哈。我们在哪抽？依旧是在大洋的直播间哈，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同时呢，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再次祝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哈。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丽英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以及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脚面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万达十字路口七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转盘处严重拥堵，平安路路段车多缓行，新盛路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三二幺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

0: 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1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次阳好早的
2: 天秤好吃钻。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OK， 那接下来呢又是欢乐的时候了，是不是？
2: 是的，
1: 今天六一儿童节，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欢乐哈。
2: 哎，没错啊。现在呢回想起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一到六一儿童节干嘛呢、好像在那个时候的内江、我们就唯一两个选择，再小一点的时候，比如说读幼儿园的那会儿哈，就所谓的六一儿童节，爸爸会说了，哎呀，我今天陪他玩呢，陪他走大街，人民公园，就人民公园的那个大门口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季节不一样嘛，什么秋天啊，各种花展，啥子菊花展呐、有没有在啥子那个菊花丛头给一起拍个照的那种？还是在公园那个月亮上面，弯月亮上面和妈妈一起拍了一张合照的，肯定有。
1: 弯弯的小红。
2: 哇天哪，欢哥来了
1: 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经历过，因为我和静宇都是90后嘛。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
2: 不是00后吗？怎么又变90后了？
1: 1800后呀！
2: 1800后，对。
1: 然后
2: 我穿越而来，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小的时候过六一真的特别的单纯，就和小朋友们、和同学们、和老师们在一起过，是不是？然后我记得那会儿我们过六一的时候，学校会组织联欢会。
2: 最开心的，我跟你讲，不是表演节目，
1: 是发吃的，
2: 而是就是拿一盘那个下边那个底盘是一个玫粉色的一个小蛋糕，
1: 哎，对，
2: 上边是属于那种
1: 植物奶油，对，吃了硬气硬气的，
2: 爱得不得了。
1: 对对对，真的吃了硬气硬气的。然后那个我们会发那个旺旺大礼包，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发那个，
2: 哇，你们好有钱哦。
1: 对，会发那个旺旺大礼包，然后呢就是一人一袋，然后还有那个小蛋糕丝油丁沟啊，然后呢。一年级就是从一年级，就我们因为分了六年级，分了高段和低段嘛，然后低段的孩子发的要更多一点，高段六年级的孩子就发一个大礼包。然后呢，你看那个
2: 里边该不会是试卷一套吧？
1: 不是不是，真的就是吃的什么旺旺雪饼啊，什么鲜贝啊，是不是？就是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吃的。反正我就觉得那会儿，六一的上午是，对，六一的上午是、这个、
2: 在学校度过。
1: 没有，整天都是在学校
2: 啊？是吗？我发现现在哈、今天我就知道，我昨天专门问了一些不是在现场看比赛的一些小朋友，我说你们明天不上学吗？还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看？他说明天我们放假。
1: 哎，对啊，所以人家放假现在就老师省事儿了嘛，
2: 对，多好呀。
1: 然后呢，我们那会儿真的老师特别用心，就是上午的时候是那种文艺汇演，就整个小学部啊、文艺演出，然后一二三年级每个班都文艺演出，基本上要表演3到4个小时，就大家坐在大操场上也不嫌热。也不嫌晒，
2: 反正你的看也看，吃也吃，是吧？
1: 大家可以带吃的，哇，那种好开心啊！就是爸妈就给你买一大堆吃的，然后你们就坐那儿一小圈一小圈的，是不是？围一个圈圈，一个班围一个圈圈，分享吃的。然后舞台上面有表演的节目，是吧？我们在大操场里面。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干嘛呢？游园会
2: 哦，
1: 各个年级组织的游园会，对，而且我们是，
2: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1: 做游戏，
2: 学校还是挺超前的。
1: 对，是做游戏，一个人发一个卡，那个卡上就是现在的集赞，就是现在打卡签到盖个章，然后老师签字。你集够多少个你可以拿过去领
2: 奖
1: 品的，什么铅笔橡皮转笔刀啥东西都有，
2: 就是哪怕它只是一张卡片你也觉得它非常的珍贵，因为是凭自己的实力获得的。
1: 对，而且那会儿我就觉得我们的老师好用心，就是他会把那个游园会布置的特别
2: 好，很漂亮哈。
1: 对，真的有那个过六一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2: 是，包括我现在朋友圈不是还是会有很多老师出现嘛，然后我就看现在有很多班主任也很用心，还会邀请到什么家委会的一些家长朋友帮着一起布置。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以前我们的一个前同事，现在也在做人民教师嘛，

0: 然后给自己家的那个小孩，就是自己班上的小孩，
1: 嗯，
0: 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那一种零食。
1: 对啊。
0: 然后我记得他第一年当老师的时候，给每一个孩子做了一个用棒棒糖一串，然后再加一个什么薯片做的那个包包，人手拎着，多洋气啊！
1: 哎，对，我
0: 就
1: 觉得
0: 很有想法。
1: 真的是，我觉得孩子也需要仪式感。
0: 对。
1: 那接下来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希望我们的祖国的花朵们嘛，对不对？你像我们也是花朵，对不对？我们是属于那种梅花，
0: 在我们的这个温室当中啊，茁壮成长，然后开心快乐。
1: 啊、我们是属于那种梅花。其实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有一种就在我现在理解，
0: 梅花发霉了的花吗？
1: 不是，就是冬天开的嘛，就是还腊月嘛。
0: 哦，你还含苞待放的。
1: 对，然后呢，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就你刚刚说了一句话，就是在温室当中。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能够给，如果我有孩子，我能够给我的孩子提供一个温室，那是我的荣幸。
0: 哦，是，
1: 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
0: 我觉得今年你赶紧把自己的那个梦想心理实现了。
1: 慧儿姐，等我们去领证哈。
0: 又在邀婚了，现在。
1: 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5哈，然后看二帅现在老实了，被我们今天一顿玩啊，把今天把二帅是玩惨了。
0: 不敢开场。
1: 这样吧，二帅，你把你的电话发给我，那我给你安排一瓶酒，五粮春啊，给你安排到。
0: 就是先要把人家怼得来无话可说，然后最后还要给人家发一颗糖，这个糖感觉好像
1: 不是
0: 甜。今天先喝点酒。
1: 不是，今天毕竟他回去要给他老婆承认错误。
0: 哦，
1: 啊，因为毕竟他刚说了很多对不起他老婆的话，你知道吧？比如说
0: 高阳再造谣，再造谣。
1: 比如说那个什么，是吧？小朋友需要呵护，备胎也就什么鬼呀、啊？是不是？你备胎你当然需要呵护，你放在那个车里面备胎，如果你不养一养的话，对不对？是不是？它容易烂，那烂了之后呢，你就用不了了，对不对？你这个备胎是不是？所以经常上油哈。二甩，你把你的这个电话发给我，然后今天我们抽酒单独抽。对啊，等于是今天安排两瓶儿，朋友们，所以接下来就该给大家来抽这个我们今天送出的五粮春的这个时间了哈。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送出五粮春之前呢，还要给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爱心送烤的车辆招募啊，还在继续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然后上面有相关的这个我们这个爱心送烤的这个车辆招募的情况。同时呢，在6月7、8、9三天，我们也会进行全程的直播，一起为高考的学子们来护航。
0: 没错哈、啊，反正第一天呢，金云和高阳一定会坐镇直播间，守候着大家，一起我们把爱心奉献出去啊！
1: 是的，
0: 如果有及时需要调配车辆啊，或者是有应急需求的朋友，
1: 也希望大家
0: 可以联系到我们交通广播，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鼎力的支持我们这份事业吧，是不
0: 是？
1: 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来说，就是清风之家。
0: 哎，没错，专门出甲醛的，说实在的啊，清风之家确实硬实力啊！
1: 我跟你说，必须给邱总夸一波，
0: 是
1: 昨天给咱俩拍了
0: 龙奖了，
1: 对，昨天给咱俩拍了美美的照片呢，是不是？
0: 啊，是，
1: 是
0: 而且我觉得质量都还挺高的。
1: 对，邱总不光，
0: 谢谢邱总啊。
1: 对，邱总不光就是产业做得好，人长得也贼帅。
0: 再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所以他对他自己的生活啊，对大家的生活，对他自己的工作都非常有品质和追求，
1: 没错，
0: 有讲究，
1: 真的很积极、很阳光、很向上的一个人，
0: 哦、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把这个非常有必要分享的这个电话号码分享给大家哈，清风之家的电话大家需要吗？
1: 需要的话记一下0832219835219835哈，开始马上答题了哈。接下来我唱一段歌啊，
0: 你要咋
1: 这？就是一句哈，然后把这句歌的歌名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第一个答对的就是今天的获奖嘉宾。
0: 是的，
1: 来吧，听好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妈呀，
1: 小船儿推开波浪，来，
0: 别浪了啊，
1: 这
0: 是
1: 种太阳。他说种太阳，
0: 我把你拖出去，
1: 让我们放弃双降，还有什么鬼？阿珍，让我们荡起双桨。OK， 恭喜阿珍获得今天的这个五粮春一瓶哈、
0: 啊，送分题啊，送给大家。
1: 熊二答了两遍种太阳。李二水说春天在哪里？春天在我兜里。春天在哪里？
0: 我发现现在很多这个听友非常的鸡贼，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开头的时候都唱了这两首歌，一说到我们要唱歌的时候，马上把自己知道的赶紧发出去，
1: 对，
0: 万一自己就是第一个呢？
1: 有饭一起吃，建议把输入法卸了吧，你知道吗？
0: 有酒一起喝，
1: 对吧？他说让我们放弃霜降，迎来寒冬，是吗？OK， 那就恭喜我们的阿珍了。阿珍啊、没有，是阿珍中奖了哈，以我们这边显示的为主哈。阿珍，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依旧是在三天之内哈，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了。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290-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6: 如果我告诉你2026年的世界杯夺冠剧本已经提前写好了，你信不信？高盛的超级电脑、华尔街的精算师，还有拉斯维加斯的那些大佬们，今年竟然破天荒地把筹码砸在了同一个国家队身上。6月2号开始就能竞猜世界杯冠军了。今天我们就来提前开个天眼，聊聊这届史上最疯狂、有48支球队蹦迪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谁能笑到最后？首先咱们得搞清楚啊，这届世界杯到底有什么变态之处。那就是今年可是48支球队参赛，以前夺冠踢7场就行，今年对不起，得踢8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届世界杯不单是拼技术，更拼谁的板凳更厚，谁的命更硬啊。你首发11人再扭，打到最后大腿抽筋，红黄牌停赛，替补席要是坐着一堆卧龙凤雏，那也得直接买机票回家。那么现在能站在鄙视链最顶端的只有3辆超级战车。第一辆，无敌舰队西班牙。高盛的数据模型算出来，西班牙这届世界杯夺冠的概率竟然高达26%，高居第一啊。为什么呢？

0: 人家刚刚拿了欧洲杯，罗德里在中场当总指挥，两翼的纯真少年亚马尔、尼克威廉姆斯，那凸起来就像两条脱缰的哈士奇啊，根本就拉不住。不仅打法好看，而且年轻有活力，妥妥的数据宠儿。第二辆卫冕冠军阿根廷，38岁的梅西第六次征战世界杯，这支阿根廷其实最恐怖的还不是技术，而是更衣室的凝聚力。那帮年轻的中场，什么恩佐呀、麦卡利斯特呀、阿尔瓦雷斯啊，在场上简直就是梅西的皇家带刀侍卫，而且他们连拿了两个美洲杯和一个世界杯了，自带赢家玄学光环呢。第三辆高卢雄鸡，法国队。在赔率方面，法国队常年和西班牙并列第一。26岁的姆巴佩正值当打之年，真香球王登贝莱刚刚夺得欧冠冠军。最气人的是什么呢？人家这阵容深度你看看，首发是身价过亿的豪门主力，替补席上坐着的还是身价过亿的豪门主力，哼，换做别的主教练啊，那做梦都得笑醒。当然后面还跟着一群伺机而动的破局者，比如说英格兰啊，那攻击线豪华的就像满汉全席，今年还请来了战术大师图赫尔。但是大家都知道啊，三狮军团那是一到淘汰赛，一到关键时刻就容易变成三小猫了啊！今年能不能打破快乐足球的魔咒啊？咱们还得拭目以待。那您要说了 C 罗呢？啊 ，C 罗同样是第六次出征葡萄牙，一堆的顶级妖星啊啊！所以葡萄牙有可能是今年最大的暗黑大 boss 啊，黑马呀。不过分析了这么多，如果必须啊不吹不黑不带私人感情的压上那么一个冠军，我把票投给法国队。哎，听着挺俗是吧？都选法国，你也选法国。哎，听我给你算笔账，你就知道为什么。第一，1998年之后啊，到现在，所有世界杯冠军都是在赛前赔率的前五之内诞生的，从来就没有过前五之外的黑马。所以葡萄牙呀，还是先把它排除吧。冠军就是在西班牙、英格兰、法国、巴西、阿根廷当中五选一。第二，1962年以来，世界杯从来就没有球队能够成功的卫冕。上一届的冠军，这一届还想得冠军，基本上没门啊。所以这阿根廷也得排除了，那就只剩西班牙、英格兰、法国、巴西了。还有，第三，近八届世界杯冠军球队的主帅全都是本国人啊，而这届世界杯的英格兰请的是德国教头图赫尔，巴西队的主教练请的是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啊，那排除这两国就只剩下了西班牙和法国。第四，所谓的大热必死啊，1990年至今只有2010年的西班牙在赛前作为第一热门球队最终还夺冠了，今年他们又是第一热门，这同样一份幸运很难再次降临在同样一支球队身上吧。所以西班牙排除，那不就只剩法国了吗？西班牙虽然猛，但是亚马尔毕竟还年轻啊，机会还多啊，年轻球队总是容易交学费低，而今年要踢八场，法国队那套能组出两套世界级阵容的恐怖板凳深度就是为了这届拉力赛量身定制的，而且法国队已经连续两届杀进决赛了，经验可谓是相当的老辣。所以2026年姆巴佩大概率要带着他的第三颗星在北美的土地上正式封王。当然足球是圆的，打脸也是经常的。屏幕前各位老铁啊，你们觉得今年哪支球队能捧起大力神杯呢？是西班牙的青春风暴，阿根廷的玄学卫冕，还是法国再登王座，或者是国足没去是吧？那就算了啊，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预测，咱们决赛圈见，点个关注不迷路，下期接着聊。
1: 每个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热点都有背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深层的逻辑。 FM 102.7 然哥说事儿，带你一起剖析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发现事实真相。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收听今天的然哥说事儿。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啊！在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子里，当孩子们正期待着冰淇淋、游乐园还有心仪的玩具时，作为大人的我们有必要聊一个严肃甚至让人有些愤怒的话题。这个话题啊，关乎我们孩子的呼吸健康，关乎那些正盯着孩子口袋和身体的隐形黑手。最近啊，一种外形时尚、五颜六色、酷似口红或者是大号水彩笔的小玩意儿，正悄然地在校园和孩子们身边走红。商家给他们贴上了各种令人心动的标签，可以吸的植物饮料、草本雾化器、零尼古丁、零烟碱、提神醒脑、解酒护肝。在一些大城市的商场里，他们甚至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型儿童玩具快闪活动和热闹的集市摊位上。而这所谓的植物饮料，它真的是饮料吗？我们要明确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饮料是用来喝的，是走消化道的，而这种草本雾化器是用嘴吸的，是过肺的。把雾化吸入的气体叫饮料，这不仅是滑天下之大稽，更是在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储液舱加热，沸腾蒸发，冷凝形成气溶胶，最后递送进人体。这套工作原理和国家明令禁止的网络违规电子烟究竟有什么两样？这就好比前几年被有关部门严厉打击的香烟糖、魔烟爽，换了个科技感的外壳，就又借尸还魂了。有些商家为了自圆其说，甚至去搞了个二类医疗器械的批文，或者注册一个食品生产许可证，逢人就吹嘘自己是医用雾化器或者安全食品。面对消费者的质疑，网店客服表现得极为滑头。当被问到未成年人能否使用时，有的客服温温柔柔地打太极，咱们这是医用雾化器，虽然无害，但未成年人正处于发育阶段，建议家长购买时进行适当监督哦。全是在推卸责任。更有甚者，在一款知名品牌旗下生产的薄荷植物饮料网店里，当一个16岁的孩子留下一句，我16岁可以使用吗？客服竟然毫无底线的秒回，可以的。翻译过来就是，只要你给钱，管你是不是祖国的花朵，吸就完了。对此，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呼吸道暴露的途径与消化道完全不同，食品级香精可以吃，不代表可以吸。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家也明确警告，不是所有的药物和草本都适合呼吸道给药，雾化比吃药更需要谨慎。这些不良商家利用了监管的盲区，发明了植物饮料这个伪概念，其本质就是电子烟的启蒙运动，是诱导青少年走向吸烟深渊的入门载体。有人可能会问，国家在2022年就出台了电子烟管理办法，明令禁止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也切断了除了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果味调味电子烟，为什么这些果味雾化器还能如此猖獗？因为利益动人心，因为黑市在变异。记者的调查扯下了这块遮羞布，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原本一篇普通的关于动物鸭嘴兽的科普贴下方，评论区却诡异的画风突变，西瓜、青提、老冰棍应有尽有，水果摊的图懂得都懂，宝子加微信。鸭嘴兽这个原本可爱的自然界生物，如今竟然成了电子烟黑市。

里最臭名昭著的行业暗语，因为某种违规电子烟标志性的扁平吸嘴、神似鸭嘴，这群逐利的代购贩子便以此为暗号，在各大社交平台疯狂引流。他们用手绘图、插画规避平台的 AI 审核，他们用续命神器、极致冰凉这样的黑话勾引年轻人的好奇心。一旦有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私信，他们就会迅速引导用户跳转到微信等私域流量圈。在这个隐秘的地下闭环里，没有实名认证，没有年龄核验，更没有法律风险提示，只要几十块钱，一个初中生就能轻松买到国内明令禁止的、拥有30多种水果口味的海外版或小作坊生产的三无电子烟。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些所谓的海外版很多都是出口回流货，或者是缺乏任何质量安全保障的劣质产品。由于国内外存在近一倍的暴利差价，无数代购贩子、黑心小作坊铤而走险，把脏手伸向了自控力弱、跟风盲从的未成年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曾审理过一起多达11人的犯罪团伙案，他们自创品牌，用虚假报关材料偷换应当出口的果味电子烟，在境内大肆销售，金额高达180万元。最终，这群人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其实，面对这些不断变异的擦边球产品，国家的法网正在一步步收紧。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5月底，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官方再次重申了这一铁律：任何假借医疗器械、植物饮料名义生产销售的雾化器，只要是供人抽吸的，通通属于电子烟管理范畴。然而，正如一位上初一的孩子小明化名对记者所说，班里不乏玩电子烟的同学，大家多是抱着好奇的心态，觉得好玩，能耍酷，而且大家都听说只要不过肺就没事儿，只要不过肺就没事儿，多么无知而又令人心痛的借口。医学界早已给出定论，青少年大脑尚在发育，这些调味雾化产品成分极其复杂，重金属污染、烟液泄漏等问题层出不穷。更可怕的是，他们是传统香烟的敲门砖。孩子们一旦习惯了这种香甜的吸食动作，下一步就会不可避免地滑向真正的卷烟，甚至尼古丁成瘾，从而对注意力、认知力造成永久性不可逆的损伤。既然法律已经定性，为何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依然屡禁不止？这背后是家庭、社会以及部分监管部门责任的短期缺失，是跨部门协同监管中存在的微小缝隙。烟草局在查，药监局在管，市监局在看，而线下的灰色代购和线上的电商暗语又在不断的打游击钻空子。今天是儿童节，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应该只是一个玩具、一顿大餐，而应该是一个干净、安全、没有烟雾缭绕的成长环境。那些还在打擦边球，试图靠毒害下一代来发财的无良商家们，请收起你们那套吸的饮料的鬼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的国家意志面前，任何小聪明都只是在玩火自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

0: 02-2290-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干部下沉一线攻坚，内江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提速；
3: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举行，多国专家聚首共探产业创新方向；
2: 锚定双过半抢工期抓进度，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3: 我市各地各单位开展多彩六一主题活动，趣味相伴守护儿童成长；
2: 文旅赋能点亮城市文化 IP， 内江市第五届甜城甜女风采大赛圆满落幕。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钟明涛报道，初夏的五月，东兴区郭北镇的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建设，而市发改委能源科的工作人员这阵子也天天泡在工地上，问问进度，查查问题，面对面跟项目方对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题，就为了让项目能保质提速往前赶。
3: 说起这个项目，那可是优化内江电网、保障供电的核心民生工程。等项目投用，将新增240万千伏安的变电容量，大大缓解现有变电站的供电压力。不管是夏天迎风保电，还是产业发展、百姓用电，都有了更扎实的底气。现在项目推进顺利，变电工程土建做完95%，电气安装完成94%，线路工程基础施工也完成了93%，整体朝着竣工投运稳步冲刺。项目总工程师李真斐告诉记者，项目开工以来，各级部门全程跟进主动服务，经常来现场化解难题，给项目推进扫清了障碍。
2: 同样得益于干部下沉的一线服务机制，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的核心组成。内江段全长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近80%，是整个工程的核心关键段。项目副经理舒立军介绍，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提前对接解决问题，投产之后还持续跟进运行保障，让项目建设推进十分顺畅。
3: 今年以来，内江推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把项目工地当干部的主战场，下沉一线解难题，靠前服务优保障，现在已经形成了实打实的攻坚打法，组建专项协调专班，四级联动，还在项目建临时党支部，支部建在工地上，合力攻坚破难题，干部主动上门，不等诉求找上门，已经协调解决项目难题40多件，化解群众诉求350多件，还出台了专项政策给项目撑腰，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真正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接下来我市将会继续深化一线工作法，保持攻坚姿态，全速推进重点能源项目收尾投产，筑牢能源保障网，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足动力。
2: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谢金城报道，5月29日到30日，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大会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工体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银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猪基地。 本次大会由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移植与再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具体承办。大会不仅展示了全球一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一种移植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经过基因编辑改造的猪是最适合的器官供体动物，对供体猪的研究与开发是一种移植得以实现的基础。一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3: 内江融媒记者尹玲、张爱报道。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两栋厂房主体结构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作业。项目总监陈丹介绍，该项目聚焦先进封装测试领域，目前正严格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2027年1季度竣工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进一步夯实企业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助力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沿链、强链。
2: 近日，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顺江小学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工，总坪绿化工程基本成型，校园整体风貌已然显现。顺江小学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规划开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能扩充邓家坝片区优质教育学位，补齐片区教育配套短板，满足周边孩子就近入学需求，助推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参建各方正紧盯6月30号交付的目标，到牌工期全力攻坚。内江住建部门通过一线驻点破解难题，闭环推进紧盯节点，对标一流打造品质，全力保障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明星工程。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威远县重点物流项目建设最新进展。连日来，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施工，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后半段攻坚收尾关键期，预计今年就能全面完工。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该园区位于威远县新店镇永正村，分两期建设，打造集数字物流、标准化仓储、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目前一期数字物流中心和三座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道路管网围墙都已建好，绿化进入收尾。二期检修车间钢结构主体安装完毕，临干仓、商务仓基础施工全部完成，工人们正全力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威远当地大型标准化智慧仓储设施的空白，打造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现代物流体系，既能降低区域物流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强化威远在成渝地区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推动当地物流全链条向高效绿色方向升级。
2: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内江多地各单位、学校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别样节日。在东兴区，国网内江东兴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走进白河镇中心学校，开展践行时代楷模爱心点。

0: 亮同心志愿服务，不仅开设安全用电趣味课堂，用互动实验、实操体验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用电技能，还送上文具礼包，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东兴区五星小学校举办趣味游园会，设置投壶挑战、障碍运球、成语接龙等20多个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培养综合素质与协作能力。
1: 在市中区文英街社区联合幼儿园开展法润童心互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登台表演歌舞短剧，展示童真风采。社区还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筑牢孩子安全防线。吕祖庙社区安全搭子志愿服务队推出安全知识快答、灭火器实操、隐患搜寻等闯关活动，用沉浸式互动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知识，劳动全家共筑安全防线。河坝街社区则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活动，带孩子们玩情绪互动游戏，上情绪管理小课堂，动手创作手工烟花，在陪伴中引导孩子塑造阳光心态。各类趣味满满的活动既给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节日记忆，也从安全、成长、心理等多方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5月31号晚，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橙甜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冠军之夜璀璨收官，16位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的甜橙姑娘登上巅峰舞台，生动诠释了甜蜜由我定义的新时代主题。历经5届深耕打磨，甜橙甜女早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内江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 成为集女性成长赋能、文旅推广、公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平台。本次大赛汇聚大学生、职场人、创业者等各界优秀女性，16位选手各展所长，民族舞、现代唱跳、舞台剧、声乐表演风格多元，尽展甜女可甜可飒的青春风采。压轴礼服秀由设计师量身定制，将沱江文脉、蔗糖底蕴、非遗文化融入设计，用东方美学讲好内江故事。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摘得桂冠，宋真、丁建霞分获亚军、季军，各大单项奖各归其主。赛事既展现了新时代甜女不被定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成为向外传递内江文化、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

0: 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5: 理想，
6: 小满，
5: 理想风暖草木盛，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渭熟食，人生最好是小满。
7: Welcome。
8: And you know who I wanna thank? I wanna thank me.
7: Who I wanna thank me? 我要谢我自己。刚才的那口水，因为在这喝养生水，我用桂圆加养生啊，泡杯水来喝起，走哪儿抱个腹，腹生活更健康一些。但喝了点流口水，吞了吞的，就是刚才有点吞字的，两句我都不专业，但要表解释呢，是表示不是不尊重的意思。
9: 好好爽，
10: 好好爽，
11: 好好爽。
12: 回刷研究所，
7: 回刷研究所，一起研究起来了。来看啊，世间最珍贵的美好是什么？世间最珍贵的美好是纯粹的童心与炙热的童真，褪去浮躁。纷纷流，留住温柔的天真，然后不困于岁月的过往。员工们永远心怀烂漫，眼里头有光，童心未泯，自在向阳，岁岁皆甜。那其实儿童节呢，并不只是给小朋友过的，它的真正的意义呢，即使就是你渐渐的成为了全世界的大人了，但是永远你是某一个人的小朋友。哎，这个话戳的还是很软，就在父母眼中，你永远都是娃儿那种嘛。你看老来子什么八十余亲啊之类的那个典故，也是儿女孝顺的一个说法。儿童节呢，某种程度下跟我们古代说的一个人过生日要定成母难日，你的生日就是妈生娃娃的时候，就是是鬼门关要走一遭。像儿童节某种程度也算是母亲的节日。哎，你怎么又说上周我们有一次朋友聚会都还是有类似的主题，就说一桌子上呢有几位女性妈妈，把儿童节这主题也专门进了哈，妈妈们也是这个逻辑。所以说你永远还是某个人的小朋友。所以这儿来跟大家讲一讲，愿意历经千帆，也有人让你能够重新做回一个小孩，无忧无虑，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祝你是勇敢的大人，也是快乐的小朋友。另外他说刚哥今年六一了，来转我61嘛。哎，你这个话不抢了我了。主要是还是想特别体验一下六一快乐。等到6月31，我加10倍还你，给你转630。哦，那就不转了嘎。大家可以把这个游戏互相传染起来。你6月1号的时候转61块钱给我，6月31号的时候我转631给你，是不是要转？但问题有没有6月31了？来，我重新帮雪涛老师，谢谢。六一儿童节快乐，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都快乐。来，段子跟大家分享起，520我都没有过，过一个六一不违法噻。我也要过六一，成年日只是过了7的小朋友。凭我现在这个脑壳，嘿，难道我不该过六一吗？我就是个小小智商。

平常时候宝宝长宝宝短，哼，宝宝过节了你又不管。成年人另有意思，六位数的密码保护，一位数的存款，六一成年人的六一。虽然年龄过了，但是在财产上面我觉得我还是可以那个六一的。还有一个原来的梗，就说那时候小的时候许过一个梦想啊，等我长大了，要是能够每天都一百，都有一百块钱花，该多安逸，哈哈！现在对了，3000块一个月工资，每天都有100块钱可以花。来，我谢谢我中心保安学堂老师哈，就是六一儿童节给你祝福去。那接下来我胖涛老师出了脑筋急转弯，然后跟大家对点对得起。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一下，问啥子动物是麻将高手？哎，这个还是可以动下脑壳的。小朋友们，什么动物是麻将高手啊？你儿童节问候一下。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小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口头奖励你一次。对联有一个，上联是一两三文鱼，请大家对下联。需要注意的是，一两三文鱼除了有它是有几个，就三文鱼是一个鱼的名字嘛，然后一两只三其实还有一个对应的，就一两三其实是从小到大也是一二三数字的一个连贯，当然一两来的就是重量嘛，50克就是字面，也是一直看得到的。特别提醒就是，除了一两是一个重量，一两三连起来又还是三个数字的一个连续，三文鱼又是一个名词，你这个要对得上。我说碰到老师送你一斤三文鱼。这个对联有来要完全工整嘛，对不上我一两三文鱼，那你只有七八喝酒啊之类的吧。一两三文鱼，请大家对下联第一位正确答对口头表扬你一次。哦，然后庞涛老师已经找了几个貌似有一点提得上的，但难度有点大，就这对联。他目前我能够找到最合适的下联，先前不说一两三文鱼呢，他说应该是找 AI 能够搜到一个一兆京东盘，其实一斤就完全两码事了，是吧？哦，所谓的一兆斤嘛，就是从小到大三个计数单位，哦，万亿就是兆，万兆啊什么，这斤就是万兆，兆就是万亿，哦，然后京东盘呢，也可以说是京东的一个云盘，一兆呢又是个数，哦，这个有点考验人的，这个题答案哇，哪个口头表扬都得不到哈。欢迎呢，欢迎送发送答案，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刚刚好，脑筋急转弯哪个动物对打麻将最厉害，也可以讨论的。总之，希望大家一笑回到六一儿童节该有的童年的欢乐老。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起来个六一儿童节了。来，美美的生活刚刚好。现在天天喊都过儿童节的，往往还真的不是儿童，一般是年轻人啊，包括小姐姐啊，现在一直都是巨婴心态，永远都不服了。这个呢，不是说骂哪个哈，巨婴心态呢，确实是听起来有点贬义词，但是它是这种心理现象和社会阶段，大家不愿意长大，不愿意去对责任。某种程度呢，我自己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巨婴心态吧。虽然说口口声声说的什么永远年轻啊，归来人是少年呢，其实是在逃避社会很多很沉重的、很要担当的东西，没办法的，嘎。你说这个你怪我呢，我也怪不到哪个，我也觉得多可怜兮兮，我也过得多委屈的。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叫对老己好一点，把自己好好的照顾巴适。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要照顾家人也担当责任，底线呢也是自己把自己弄得过，因为自己整垮了又何必呢。今天早上看一个新闻，年轻人按摩的比例比喝奶茶的还要疯狂，1000多块钱一次的水疗在年轻人当中卖爆了。我都不晓得这个水疗是正经八经的水疗还是歪水疗。SPA 也很多种不同的 SPA， 不同的趴法，正面趴下面还是反面趴下面。掏耳朵也分几十块钱一套的和几百几上千块一套的。反正按摩放松，你抛开我们这种老登西会说的很猥琐很复杂的一些 SPA 复杂的按摩，正正常常的按摩说现在年轻人已经很热门很喜欢。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7000亿，体量远超同期3749亿的新茶饮市场。20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最大的消费一个群体，就连00后加入了按脚大军。首先来讲哈，他对于这个足疗行业按摩市场7000亿这个规模啷个统计的呢？他是按上头和按中间和按哪儿都统计进去了了，噶你不可能专门去统计这足疗行业的 GDP 啊，这个产值的时候还要分正规不正规，你本来不正规的就不该有噻，这个暧昧不暧昧不好定性。所以这个7000亿里头，究竟老登按的那种贡献的好？

年轻人贡献了，我还真的不太分得清。而一个呢，他里头专门说都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最大的消费群体，这个事情我就不晓得这个数据的官方程度。这个是21世纪报道，啷个去哪儿找到个数据上的一个微博的一个热搜？但总体来说呢，至少年轻人再按摩，00后就变成按脚大军，做点SPA，好奇哈拿纸巾到处浑身抓一抓就行。各种想法的是有的，包括现在评价王者，就是郑媛媛那个被称为是修脚界的这个蜜雪冰城，啊，这个东西，其他的什么华夏良子啊，什么曲水难听啊，听得有点高端，都不觉得是不是年轻人同样的一种按法。像我说实话呢，我是在长乐做到，真的是按的比较多的啊。这个反正就是大家对老几好一点嘛，自己照顾自己嘛，嘎。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出这么一个新闻，我去把它说得那么复杂了，就纯粹的就是自己工作有压力有辛苦，捏个脚对自己好一点，懂得放松，就已经是妥妥的正能量了嘛。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你要买只猫，还有猫儿和买猫主意，还有猫袋，原来有小雨。

0: 内卷竞争搅到一起。你比如卖车的，他就有车子不赚钱，然后呢贷款金融方案上面来赚钱呢、啊。房子卖不那个了，像有那种帮你出首付啊，买100万的房子再送你好多黄金呢、啊。其实好多也都是把银行这个游戏搅进来，以金融呢，不说垫底这个游戏嘛，至少是对于这个啷个把这个利润挣回来，整个这个产业链用谁的逻辑让消费者可以最美的痛觉的钱遭赚了。这儿就出了一个有一个新的路子，嘉定属于江苏啊浙江是吧，反正嘉定万达有一个宠物店，来了一个周女士，店面各种引导稀里糊涂说就买个门儿。当时这个门儿呢看到一乖，一看就是那种品种还不错的，然后呢签了一堆字之后就说的是800块就可以拿起走了。我、这个买门儿还有分期付两个，反正门儿撸啊撸的又喜欢了，然后看到门儿又高级，啷个那个逻辑呢，反正说得多轻巧的。结果哪晓得稀里糊涂把这门儿回去弄没养了好久，一个还要买他指定的商城的猫粮狗粮，就是现在买这个门儿，比如说我不挣你的钱，但你要在我指定的地方买猫粮狗粮，这个里头来说的是我这门儿高级品种，你要这个牌子的他才吃啊，其实就是后头就相当于耗材嘛，是吧？就给你买个打印机，后头买的煤，就西姑要挣你的钱噻。那这个买个门儿，后头门儿粮挣你的钱。哎，我也想得过，反正是我的门儿吃了的是。再回去一翻本本，800块钱买下来这个高级门儿了。这个门儿的市场价值是3000块钱，800块钱是首付，还整了一套金融兜底门儿带。啊，结果这个对我想想，我们成都现在也有这个业态，叫什么宠物认养协议，说起是什么。认养其实是用你的自信担保去带了个几千块钱买了一个超级无敌贵的门儿。反正最终周女士稀里糊涂算一个账下来，她为了买这个门儿背了2年的分期账款，总共算下来7000块钱的一只门儿，她要花3000块的门儿，她要花7000块买，就是当时太便宜，说800块钱首付拿走，买的门儿粮还是指定某一家贵的。反正他就觉得自己吃了亏了嘛，这儿又、我估计当时账算清楚没有算清楚说不清楚，贪便宜的心呐、入门的想法呀。但注意到嘎，那种猫那种什么领养协议跟领养没关系的，反正你见不到他的便宜，也见不到他的，吃一套猫带现在叫哦。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蓝天门计划公布了，这个蓝天门计划最新的进展进行一个曝光，然后呢，央视网这是比较权威的了，央视网的一个官方的微博账号发了一条微博，哦，直接上热搜，大家都说哇，这都已经我们中国都已经这么发达呀，这么拽呀，这个是我们的战略忽悠局的一个体系吧。关于蓝天门计划，我们官方都大大方方的这个表达了，这是我们的一个科幻 IP， 什么的航天部门对于年轻人的航空梦想啊，不叫航空，这个叫航天，嘎外太空啊，我们去宇宙浩瀚宇宙去征程呐、这个的一种梦想的一种启迪。但是我为啥子看到像央视网的官方微博底下留言，全部都说的是哦，就类似于看到华为手机发明了一个新专利啊，就类似于最近的陶定律，你说哎，我们遥遥领先了，我们科技发达了，说得过去。蓝天门这个不还没有变真的嘎，就关于蓝天门计划多款什么空天装备的细节公布出来，北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可变异结构，可实时调整启动布局，乱鸟空天母舰10万吨级的，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12万吨，可搭载88架旋羽战机，然后底下就按照军迷那种思路在讨论，不是按照科幻迷，这是官方都是说了的，这是艺术加工的吧？至少在我脑海里头，蓝天门计划是一个科普题材的东西，你可以理解为是航天部门的宣传处，是吧？你比如航天局，比如宣传处，有宣传处让我们这种人，出于对于年轻人的航天梦想的启迪啊，做出来的一些这种东西，但网上就很多人是当成真的，就是我们的航天母舰都已经研究到这么发达了吗？我们的这个10万吨级的一个飞机就一直在天上旋起，飞机上面大飞机上面肚皮啵啵啵爆出来，还有小飞机，当然我们的无人机技术啊，好多航天的一些成就实实在在的在那儿也是成，这是我不确定有多

0: 少人都有蓝天门计划。我隐约在我的直觉当中觉得，网上的这种声音和感受是，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对于蓝天门计划是理解和接受为是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现状。但我的认知是我们的发展畅想。哎呀，这个遥遥领先了。但眼前哈，我们真正看得到的各种进步，陶定律那个大家懂不懂？我也是第一时间就了解了陶定律，去追一下这个新闻。而且这个事情，《人民日报》也点名表扬了一下。我隐约觉得陶定律这个它的技术路径，而且对我最近还认识了一帮搞芯片的朋友。我们成都在芯片这个赛道的，就是设计这一环是有很多一些老师技术级别呀、在全球都还是说得上有话语权的。简单来讲，就是芯片设计再源头一点的是有芯片的各个模块化、功能化的一些程序的设计，这些东西在咱们成都是有产业的、有高端人才的。然后呢，大概我了解到陶定律这个事情，好像是真真的，是真的对于整个芯片未来是很颠覆性的。
1: 换个角度看新闻，直接好豪爽啊！
0: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划算。就先前那个新闻呢，都不算好算了，就是说的是小女娃14岁就得了糖尿病，而且类似的现在专家出来说，主要是跟这个小女娃娃叫丽丽，好像是因为骨折了，反正发生意外嘛，就不能跑啊跳啊运动，一下减少了卧病在床休养，结果这休养我看是好久点时间了，反没了一年的时间嘛，休养了一年，然后呢在屋头没人管嘴巴的，饼干、糖果、蛋糕、饮料、膨化食品天天那么整，结果一年下来体重涨了30斤，然后就出现口干、喝水增多、小便频繁，反正不对哟，这个感觉有点糖尿病的症状，拉回小娃儿得了。哎，问真是，空腹血糖是14.98个毫摩尔和那个叫什么，叫摩尔啊，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反正最终确诊为了2型糖尿病，14岁就确诊糖尿病了，而且医生说的是，你们才看到多得很，最近来青少年2型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发病率持续上升，呈现低龄化的一个趋势，久坐不动啊、高糖高饮食啊，这些是大家要关注的，嘎，就说14岁的娃儿得2型糖尿病，这个事情在医生那儿都已经不算新闻了，大家还要注意点，以前这都是富态病，这都是老人家的病了，嘎。来说到这个糖尿病，一定大家关注起，真的得了那个后头吃饭来吃包子米汤都不能喝的。仅一般的糖尿病患者自己是毫不知情的。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第10版糖尿病地图显示，2021年的时候，全球成年人的糖尿病患者约有5.37亿，其中44%未被诊断，也有小一半的人根本不晓得自己有这个，就意味着数以亿计的人带着糖尿病生活而不自知，拖到后头视力模糊了，肾脏衰竭了，足部溃疡了。我对脚杆要烂，好像嘎，我才晓得自己啊，我这脚杆咋烂了？从治脚杆的病翻过来倒推，晓得自己得糖尿病。一般呢，农村这种还尤其居多，因为农村人对于体检啊这些少一点。不过现在你要跟啊，像我们老家，我妈都很多去体检了的。现在我们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人呢、定期弄来做体检啦、这些啊，都还是做的。这个方面，我们还真的是走在全世界嘎好的。来，糖尿病的知识你不晓得，确诊2型糖尿病的时候，胰岛功能可能已经丧失了1半。这是英国之前有专门糖尿病研究所研究出来的，说多数的2型糖尿病的患者在确诊的时候，他的什么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只剩下50%左右。反正就还是刚才那个说法嘛，就是他其实之前对你的身体已经长长久久、悄悄根的在那影响和损伤了好几年了，等你确诊的时候，对你身体的危害都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他。主要的还是生活习惯调整到什么高糖的食物啊，不要药，运动要保持。第二呢，就是定期的这个体检，还是要拿数据说话哦，那些血糖高不高？到这个里头呢，一般大家对于糖尿病啊、血糖高啊战战兢兢的，血糖低好像不能够关注。我最近，我不晓得为啥子我这个弄成摆摆，你把自己摆。我最近我也感觉我有点低血糖，我咋个？也这个都是对号入座了哈，大家不去乱对号入座嘛。反正就是说，低血糖其实也很危险的。严重的低血糖事件可在短短的很短的时间内诱发丧失意志、癫痫、心律失常以及死亡。一次重度的低血糖对于血管的一个冲击，可能会抵消多年来严格控制高血糖带来的益处。所以，防范低血糖跟这个降糖是同样的重要。可能本身有些有糖尿病的啊，或者家族糖尿病史的，会对于控血糖。

控得比较严格嘛，有时候学堂第一年还有点高兴，你看还因为控制点多的存头，嘎。啊，不是那样子的，这个东西人是很脆弱的，第一过了坎了也要照，而且对人体损害更大。我之所以说我低血糖的时候呢，我不是有时候你看我谈电的时候拍出来视频，我的手在抖，老有听众建议我去脑壳打个 CT 啊，血管是不是血太粘的？那我最近又去做了下体检，晓得吗？你们太关心我了，真的我也焦虑得很。我一查我血管没事的，后来我发现了，好像是每一次谈电呢。因为考虑到吃的有点多，我胃不能好。我胃不好的时候呢，就吃就吃的胀气啊，消化不好啊，我就吃的已经比以前更少了。再想到那天要谈电呢，可能就下意识吃的更假，然后就是我的低血糖了。老子，我最近大概是那个总结的，就是在谈电的视频里头，我手抖，是穷是多少还有点心慌，就是低血糖的症状，就是我的。你回来再看我最近这一年半，你不是又瘦了好多呢？我是我的，哎呀。啊，反正我现在就随时揣着点东西吃，稍微有点手抖啊、心慌啊，因为胃不好了，他吃点东西就胀气，胀气就以为自己吃饱了，自己不要吃了。但其实我们健身又保持几在，每个星期去跳操啊、锻炼啦、跳尊巴呀，你知道吗？好，我还觉得好，而且说实话，像我们做节目的啊，脑力劳动啊，脑壳也转得嗡嗡的，去也消耗很多热量，以至于。就变成了我好的还在那么好，但是来吃的因为胃胀啊消化不好也吃的少，我就哎，反正我也不晓得我今天这个诊断对不对吧，哪天我以后给你们摆个新的版本。反正跟大家讲嘛，嘎，说到一个14岁的小女娃就得糖尿病了，青少年糖尿病越来越多了，大家重视就是了。然后抛一下几个知识点：全世界每30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失去下肢，绝大多数截肢是可以避免的。刚才说了，糖尿病后头有些发现的迟的，就跟要烂到后头要砍掉啊，你要转。然后仅仅一晚上睡眠不足，就会让身体进入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状态。我有段时间睡眠不好，我觉得跟我这个有关系。反正就说的是睡瞌睡睡得不好对于血糖的波动影响非常大，这个是大家低估了的。糖尿病前期完全能够回归正常，窗口期比你想象的长，所以大家认认真真的做体检，如果有点糖尿病了那些啊，早点把生活方式干预到，体重降下来，其实你是不用终身服药的，是可以真的把它整巴适的。含糖饮料每年造成超过200万新发的糖尿病例，嘎，大家奶茶呀，有一些瓶瓶中的甜水水啊，快乐肥宅水啊，还是要注意。因为快乐肥宅水，它医院做的科普啊，一瓶里头我感觉一大把白糖那种，就是它等量于多少蔗糖嘛，啊。然后牙周炎和血糖之间是互相拖累的。牙周炎，我们那个瑞泰的牙科老师在我们节目做过嘉宾，那个到后头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其实不是简单一个牙齿病。大概就是这些知识嘛，嘎，大家多普及多健康，把自己的健康啊，活得巴巴实实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3: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7: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8: 欢迎大家发动哈，除了回复生日的，我看还有哦，先前我们的那个老金鸡转弯和那个对对联，1两3文鱼对的下联，哎，我说我这儿有点呼之欲出的，我跟刚才是哪个老师对那个下联，不闹腾老师的，你上联是1两3文鱼，他的下联是2两5粮液。2两5粮液，你2两5不连的嘛？人家1两3是1、2、3，你2两5就没有连起，数字又跳格格了。然后这个佳桥老师在回98骑牛仔，哦，老虎那个，那个，哦，是我们出的是脑筋急转弯，问你的这个，动物园里头哪个动物打麻将最会最厉害？就是老虎，因为老虎就谐音成老虎，他的麻将老是能够胡。还有2两3文鱼的下联 ，KU 老师对的3斤4鸡蛋。接近了，但还是那个2两3，你还有3个数字相连的一个，你对账得到不？嘎，这个对账不到了嘛？3斤4鸡蛋的，听得有点像那个意思了。朱大爷太子身上的是祝刚老师和各位同学今天节日快乐！今天大家要戴红领巾呢，要穿叉叉裤哦，穿叉叉裤。传奇老耳精灵说：“刚哥，你看人家20到30岁晓得去按摩了，你呢？你20到30岁的时候会不会嘛？”我们那时候还真的，好像还真的没有，那时候本身也没得那么发达的，嘎。现在像按摩啊，现在像那个上门摸的，嘎，不叫上门按摩的，嘎。我也对这些了解的一知半解吧，嘎。这个李某某在对这个下联4、5、6只鸡，不是很公正。半斤白玉，也是啊，就是2两3文鱼这个上联的妙处在于2两3两，它也可以代表数字，你懂吗？就变成了1两3文鱼，1、2、3这数字又连起来的意思，你懂吗？嘎。 大家是有点不忍心这个鞋来，各自跟自己的 AI 摆半个小时，一两三文鱼的下联是啥子？一两三就是一二三。

0: 数字，三文鱼是一个名字，一两三又连得起，然后这个大概反正就这样子，你把这几个点对的工人吧，欢迎大家来多跟我们互动起。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0: 刚好的故事会，今天早上呢起来看到有一个新闻，也是央视曝光了，现在花式烟草恶劣青少年。说到这儿，六一儿童节呢，关心儿童的新闻特别的多，其中各个行业里头啊，你像做坏生意的，现在像电子烟，往电子烟里头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专门来吸引青少年，那些没得资质的非法的一些烟草产品在学校周边卖，一看就是没有等学生玩的，是吧？这个就很快。本身关于电子烟替代卷烟，玩老烟民呢，你说烧点什么焦油什么危害，其实尼古丁啊上瘾啊，而跟凭空的专门去针对娃儿去做这些生意，真的坏得不得了。甘油加上尼古丁加上一些精神的药品往里头塞，我感觉这些人的思路就恨不得能够加海洛因啊，加鸦片的他加鸦片，真的很无良。这些商家，这个是央视网这儿直接曝光出来，整到儿童节的时候，嘎各个部门应该有些联合执法嘛。针对于学生娃儿，可能家长些听到这新闻也多担个心嘛，了解下自己娃儿学校周围有没有这些，或者是的话，我觉得家长些联合起来一起去挖自己娃儿学校周围的一些小卖部去暗访一下，能够拍到点视频，拍到点视频能够举报的把它举报。这个事情看央视是暗访出来，有那种针对于校园周边、商圈夜市私下流通，专门卖给青少年的一些电子烟，里头还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往里头整调味道啊，显得很时尚啊这些，啊。但由此带出来关于烟草这个东西，我们来讲一个烟草实话。少了今天嘛讲不完了。烟草这个东西我们中国古代应该是没得的，这是原产地是在这个美洲，烟草属的这个植物天然生长是美洲，考古发现在美洲那边人类使用烟草的最早的历史是现在的美国犹他州，有个距今12300年，一万多年前更新的一个所谓篝火遗迹当中发现了叫做12300年的更新式篝火遗迹，所以是这个篝火遗迹名字叫更新式嘛？那还是这种款式啊？反正大概就是有个美国，没有去仔细研究。他反正就是美国犹他州有一个篝火的遗迹，你12000多年前嘛，比较原始人的这种嘛，轰轰轰在那儿烧焦了的这样那样。哎，其中这儿烧到有野生烟草的种子，大概就证明了人类在使用烟草的历史在10000年以上。就那个时候，大家在烧的火里头烧这个叶子烟，比较叶子烟的秘密。也烧到里头了，大概这个意思。真正的以这个过程，这个烟儿拿来烧，是到这个1492年，就是哥伦布时代了。啊，我们差不多应该是明朝时期吧。1492年，哥伦布抵达这个美洲的时候，烟草在美洲已经广泛的用于这个宗教的祭祀、医疗或者社交，这些用途呢被详细的记录。早期的一些探险家的一些日记呢，像哥伦布的去到的时候，反正研究不当中嘛，嘎。就大概的说的时候，他们祭祀的时候，跟神仙交流的时候，嘎，就把这些烟草丢进去，这个也很理解。你比如说火苗啊、烟呐，在原始人的身，在猴子的眼中，它有种就自然界各种现象里头独特的，人类可控，又有种神迹，它跟神进行个沟通。你像火一烧起来，烟子一飘，好，再来说这个烟子一飘的时候，明显你今天烧的是这个钢炭、氟炭、煤炭，嘎，你还是烧的一个棒棒柴，那是烟子不一样。好，其中可能就有几个原始人，啷个就拆得起把烟草这种草一烧，碰出来那个味道啊，嘎，我脑壳就摇啊摇的，真的不一样。反正他就啷个一种经验主义，偶然的就发现了这种植物烧出来的烟。好，后来你看说，一个是医疗、社交和祭祀。医疗你看得出来，它有可能本身烟草呢，它对于原来的人体某一些影响，让人觉得嗨，然后由此甚至带有某种治疗疾病。像烟草这个东西定义成是有害健康的，也就是几十年那个事情。
2: 就让我留在

你看我们的，比如革命领袖啊，历史人物啊，包括鲁迅先生啊，是吧？鲁迅先生前两天在他的博物馆那儿抽烟，还叫批评了，是吧？这个鲁迅一直是抽个烟写作的一种形象，他的剪影、他的壁画基本上都是有抽烟，但是现在我们晓得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嘛，对于那个都还有再一次讨论的。但你像鲁迅先生那个年代的时候，吸烟都是一种很正能量的，嘎，积极健康的社交，要抽烟你来抽一根，然后有礼貌才互相散烟，懂分享的人互相散烟。再来说抽烟有那个治病，神经有那个清爽，嘎，我这都是原先误以为的哈。所以在美洲的早期，他用于祭祀，所以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跟神仙分享，嘎，祭祖的时候拿回锅肉在那儿祭祖，摆两根叶子烟，是吧？他这个逻辑其实都很顺利的。所以最开始在美洲，这种草被发现并且被广泛的应用都说得过去。而哥伦布他们发现美洲新大陆，把美洲人这种耍法拿来有所记录，并且慢慢的传。刚才我们说的是1492年哥伦布抵达了这个美洲，发现这个东西，欧洲人就开始接触到了。当年哥伦布先是从那个古巴那边嘛，首次在当地一种叫泰罗族的当地土著人那儿，摸到烟草这个东西了。然后哥伦布本人的航海日记里头专门还记了这些东西的。他是在1492年的10月15号，接触到这个东西，然后马上发个本本来写。而我们看到了一个土著，他的手里拉着一根点燃的炭木或一些乱七八糟的野草叶儿。他们用草的叶子做成了一个圆形的桶，一头点燃了，另外一头嚼在嘴里头，然后嚼这个草里头的烟啊。这个就是欧洲文字最早对于吸烟行为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东西呢，就随着这些探险家后来带回到欧洲，带到了王室，还出现了一些很当成笑话的一些段子。比如说，哪一个将军在抽烟的时候，他的仆人看到他嘴巴里头冒烟，说：“哎呀，着啊，烧起来了！”一洗脸盆的水给他泼过去。各种这些都是笑话或者调侃。反正逐渐早期所谓的文明大陆，所谓的欧洲人看到非洲人这个整个冒烟子的东西整在嘴巴里头，是有各种觉得搞怪、各种神奇的认知，抱着好奇心试一试，最后走上了人类吸烟的不归路。那么说到这个烟草这个东西，后来真正的大行其道，像早期这种都是搞个耍的啊，去非洲探险、美洲探险的人呢，觉得前卫人士啊之类的嘛。但后来大行其道，核心在于说，他发现了某种带有所谓的医疗性质的东西，其实就尼古丁这个成分不是上瘾上瘾吗？它也是对人有一些所谓的治疗脑壳痛啊这些呢。你看现在这抽了烟的人不抽烟叫烟丝瓜一样的啊，其实是后来晓得这个也是成瘾性的一些副作用了。当年法国驻葡萄牙那个大使叫让尼科，他将这个烟草作为了药物进行引进到的法国那个宫廷，然后他推广烟草的一个贡献大得很。后来烟草里头不是含有这个尼古丁这个成分呢，就是用他的这个名字，他不是叫尼科吗？就是为了纪念他，烟草树被命名为这个尼科塔拉核心的生物碱。1828年的时候被成功分离出来，就烟里头是啥子东西主要起作用，弄得人抽得熏儿熏儿的戒不掉呢？哦，就是里头有一种成分叫尼古丁，尼古丁叫尼古丁啊。再早一点的就是烟草尼古塔，哦，尼古塔的早一点就是尼科老师本人那个名字，由他来命名的。他把这个叶子烟的这些东西献给了他们法国的王后，叫凯瑟琳。德美蒂奇，凯瑟琳德美蒂奇，当时说是脑壳痛，各种没有治好。啷个有一天啊，尼古丁老师就跟说：“哎，王后，你拔一根叶子烟嘛，拔了这脑壳痛。”哦，拔了两根叶子烟，就真的说有效果。后来就开始在宫廷里头流行，当成一种医疗手段，当成一种药。因为本身我们现代医学晓得了，它对于肺的危害，对于肺癌的一个啊，就是它的负面作用非常之大，有成瘾性，所以肯定吸烟有害身体健康的大逻辑下面，我们要收回来的。只是当年就是烟草从美洲人噶原始人那样子祭祀啊，封建迷信那种搞法，到后来欧洲人把它带到欧洲的贵族当中，以至于变成了它有某种药用价值。再到1612年，英国一个殖民者叫约翰罗尔夫，在弗吉尼亚把这个东西种了一大片大片的种，种了之后呢，美国人1880年的时候，有詹姆斯那个老师又发明了卷烟机。因为原来你包这个叶子烟半天包不到几根，是吧？就雪茄那一类的嘛，噶，他就产量也就那个样子，也没有形成大的传。到1880年，他发明了这个烟草卷烟机，就让这个香烟的成
本算是断崖式的下降。你看现在什么古巴什么叶子烟什么少女的大腿上面搓啊，是吧？它总体有那种成本啊传统啊一些东西儿，好到从叶子烟转到卷烟呢，就是把烟叶子打成烟丝，真的碎渣渣好的撇的搅到一起，拿那个机器噗噗噗一裹，就取代了原来的烟斗，取代了雪茄，它的成本打下来了。家人朋友们呐、啊，你的肺终于可以有肺癌可以得了，从而把原来所谓的宫廷治病的高端人士享受的雪茄，打成了普通人也可以祸害自己的肺的一个香烟，成为了全球的主流那个消费品。再到后头各种品牌的一些香烟，把这个东西的广告跟类似于明星啊很酷啊很帅啊这些结合。还有个就是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香烟作为了一种士兵的配给，大量的往前线送，以至于他们的那个将军呢、啊、发，你看这儿有人咳抽了烟的，他们的那个将军还发个言说，我们要取得胜利，需要的是啥子？需要的就是弹药和香烟，弹药明天就要来，香烟马上就要到。哦，就是这枪支弹药，他还可以等得到一天啊。这个烟这个东西马上就要到，就是这样子导致了香烟更广泛的去传播。因为那时候对吸烟的危害并没得了解，依据大量的历史名人，像温斯顿丘吉尔很典型的一个形象，他爱抽雪茄，他的所有的照片垃圾啦，到哪儿都是这个把几个雪茄样子。美国总统富格兰克林罗斯福也是叼着个烟枪的一个形象，包括像我们晓得的像斯大林是不是也是叼起个烟枪，鲁迅先生也是，是吧？鲁迅先生吸烟的一个习惯，他的文章日记当中都有大量的一些记载，是吧？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年代对于吸烟的健康危害了解不多，直到应该是1980几年了，好，大家现代医学的一个研究，是1960几年了，就已经有了确诊的研究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来广泛的一个宣传，公共方面公共区域禁止吸烟，包括现在禁烟还能这么凶，其实都还成效有限。

0: 谁能够？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辛夷坞在《商业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我们的心之所向。与其辗转反侧去纠结那些捋不清的关系、解释不清的误会，不如坦坦荡荡继续做自己。就好像那句话说的，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不懂你的人也不会相信。若是太在意别人的想法，一定过不好这一生。我很佩服去年出差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叫小苏。我记得当时开完会，项目组长组织我们一同去吃饭唱歌，小苏却突然直接就说她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

说完，他在周围略带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他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他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他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逐渐被拉开的。一书也说过，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她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队伍最前面，大声地说要吃店里仅剩下的最后一块草莓蛋糕。虽然小女孩被家长带回了队伍里，但前面的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别的蛋糕。可是轮到兰子的时候，她直接点了那一块最后的草莓蛋糕。男子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诧异，可他竟然在周围排斥着的反感眼神中毫不在意地开始享用那块蛋糕。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地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又努力地默默坚持。
我想这样的行动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总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I watch it is liberty's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风轻云淡的文字。爱，别等待；走，别回头。生会遇到很多人，每个人来到你的身边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朋友，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过客，还有人冥冥之中注定了和你不解的缘分。因为有缘，那个对的人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因为无缘，等你或你等的人才会离开。因为缘深，相爱的人才会相伴一生；因为缘浅，错爱的人才会空留遗憾。有些感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谁都不能保证曾经的誓言能够经得起地久天长。再深的感情不懂珍惜也会淡，再好的关系不常联系也会疏远。爱，别等待，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感觉不在了，爱也就没了，你的所有也就和他没有了关系。趁着可以爱的时候好好爱吧，别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等得太久。爱真的不需要理由，别为软弱找借口。很多感情没了就再难开始，别等着失去了爱人才知道眷恋，别等着不爱了才知道珍惜，别等着缘尽了才知道一转身便是永远。走了就别回头，因为你伤过了就不会重来。喜欢一个人别轻易就放弃，感情不是儿戏，彼此都伤不起，因为爱得越深伤得也就越深。如果决定放手了就别再回头，心凉了很难再暖，心伤了很难再愈合。不是所有爱你的人都会在原地等待，你错过了也许正好别人遇上，正如你遇上的也许正是别人错过的。往后余生，所遇之人好好珍惜，缘尽过客洒脱松手。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007同学的文字。想不开就放下，得不到就释怀。

曾经听过这样一段话，在清水中放一颗糖不会太甜，但放一勺醋就会很酸。捡到钱不会太高兴，丢了钱却懊恼不堪。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而高兴一整年，却可以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让你无法放下，总有一些事让你无法释怀。结果计划的多了，念想的久了，就难免让人如鲠在喉，郁郁寡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事情的本身有多么让人纠结难熬，不是某些人真的就那么至关重要，而是你自己总是不放过自己。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细细算来，人生不过短短三万天。如果总是任由往事牵绊自己的脚步，任由旧人左右自己的心情，那么一点也不值得。生活那么美好，每一天都是新的，与其缅怀过去，不如活在当下。想不开的全且放下，得不到的慢慢释怀。要知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人生本就没有真正的完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到来的就让它到来。人生中你所经历的每件事，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对你有不同的意义，都是生命给你的馈赠。往后余生，不牵挂，不纠缠，不将就，如此甚好。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My magic is liberties Dallas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温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有事儿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地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再也无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
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

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近日，昨天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后叶电池。据了解，后叶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1: 大家，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2: 欢迎欢迎，
1: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3: 好的好的。你好，蔡永祥。
4: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2: 你好，我是 Stella。
4: Stella 你好。
3: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4: 好的。
5: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3: 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客长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员工还有会弹钢琴呢。谁呀？
6: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7: 保安，保安老郑。
6: 你好，小江。
1: 哎，小江。
7: 哎，
1: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6: 哎，好。小江，
8: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技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夜云三号，你的任务

0: 大姐，
1: 哎，
0: 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
1: 啊、那你
2: 我找一下，
1: 你
2: 忙你的，忙你的，
1: 好好好，
0: 哎呀，
1: 这，哎呀，哎呀，
0: 哎呀，喂，嘿嘿，你看，还真在里头了，
1: 好好好
0: 啊，谢谢啊，
1: 哎呀，谢谢。

十方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在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南疆科技馆楼层图，我建议对郑志峰采取进一步侦破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1: 来者不善啊！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战略决策。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3: 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欢迎到滨海来。
3: 谢谢你亲自来欢迎。
1: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3: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1: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3: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1: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3: 走吧。

0: 克斯，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钱笑啊，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可是这次代表团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
1: 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 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0: 好，既然如此，那我跟随主编。

上面消费。

0: 范先生，欢迎欢迎啊，欢迎
1: 欢迎
0: 啊，
1: 很高兴。
0: 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2: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3: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4: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5: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0: 好，这边请。
6: 对，
5: 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就哭了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
0: 幸运草，如果这有四片，就是所谓的幸运草吧。

0: 现在心情好多了。
1: 张志豪，我蛮担心你的，你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

0: 指引在万全小学的课堂上化作了指尖的传承。
1: 他现在正在掐丝，他们这个是以这个金线为这个画笔来把这个形画出来固定出来。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很喜欢，而且他们会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掐丝珐琅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传

0: 的内容。
1: 六一节前夕，万全小学的非遗集市热闹开张了。孩子们走出常规课堂，邂逅非遗之美，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传统文化。
2: 一眼望不到头，全是这个非遗的感觉，很有意思。
3: 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教室，

0: 对，就是我们最古老的印刷术，其实。
1: 嗯，这个是什么？
2: 这是沙尔生肖。
3: 看似简单的拓印，是流传千年的古老技艺。一纸一墨间，孩子们亲手复刻纹样，留存美好，轻松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除了传统拓印，漆扇体验也是集市中最受孩子们追捧的特色项目。
4: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漆扇，会是这样的效果？
5: 因为水是
6: 水，水刚才说的是用什么做的？
5: 它是用那个油漆。
4: 你可以在这个颜色中加一些它的对比色，哎，让颜色更丰富一点。
7: 这
4: 像什么？
7: 这个人间烟火。
4: 哎，这就是这个漆扇最大的艺术特点，一半天成，一半偶然。
3: 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都跃跃欲试，亲手调色创作，解锁传统艺术的无限可能。
4: 在漆扇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中国的传统颜色，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种美的一个熏陶，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就跟我们平时在课上学的这种规规矩矩的美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在这个漆扇学习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收获。
3: 德智体美劳的点滴浸润，滋养着孩子们的成长。六一儿童节到了，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孩子们也说出了他们的节日愿望。
8: 我想让我爸回来陪我玩。
9: 那你有想对爸爸说的话吗？
8: 我家的中央电视台
10: 希望我们这个枝江小学能越来越好，发展得越来越快。
11: 我想要一个小猫，或者是去野生动物园玩一趟。
12: 我希望拥有一辆新的自行车。
13: 想要一个手表，和我的同学加一个好友。
14: 我真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收到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15: 从体育强身、劳动力行，到科创启智、美育润心，到习惯涵养，两所校园多种方式诠释着同一种育人初心。五育融合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它在创新的课堂里，在鲜活的实践里，也在暖心的鼓励里。新时代校园，愿每一颗童心都被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都蓬勃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先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治的守护，从对困境儿童的暖心救助，到点滴日常的贴心守护，再到法律体系的制度兜底刚性保障，司法力量始终在身边，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清朗的成长天空。今天的法治封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法治力量和温度。
1: 妈妈上班去了是吧？在忙是吧？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先写作业没关系，我们帮你看一下车。你们两个要不要坐里面一点？
2: 5月14号深夜10点，天空飘着细雨，浙江温州街头的这一幕让无数网友都为之动容。当时，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南郊派出所接到热心市民报警，称有两个孩子趴在路边写作业，车来车往，十分危险。民警刘若谷和同事立即赶赴现场。
3: 你好，是你报警的？
4: 对，我报警。我刚刚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情况很危险，所以说我就通知你们过去看一下。
5: 我们到了现场，看到公安的马路边上，两个小朋友坐在废品堆上。只有一个雨棚能替他们挡一下风雨，他们安安静静坐在马路边，在低头写作业、看书。
3: 现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2: 询问后才知道，姐弟俩的妈妈去卖废品，让孩子在这里等候。民警马上联系上孩子母亲。

0: 得知他正往回赶，当时天气湿冷，车流不断，刘若谷放心不下，决定留下来陪这两个孩子。
1: 主要是帮孩子注意来往车辆，同时用车灯为他们照明。两个小朋友都很乖。
0: 几分钟后，这位母亲骑着三轮车匆匆赶来。经过简单沟通，刘若谷了解到，他们一家从外地来温州务工。前几天孩子父亲受伤了，
2: 前天的那个玻璃的手上压了皮肤肿了，这是要住院的。
3: 要住院？要这么严重啊？
0: 家中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他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奔波干活。看着这位母亲的不易，民警主动上前帮着把废品搬上车。
3: 你要么我们帮你搬一下。
1: 我说一家人的压力都在你身上了，他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这一刻我觉得他不是不负责任，他是实在太难了。
3: 那你接着注意安全。没事。
0: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们始终惦记着这对姐弟。作为跟随父母来温州的流动儿童，他们的成长更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守护。第二天下午，同事们利用休息时间，带着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专程上门看望，用一份朴素的心意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与关怀。
1: 这个书包，两个书包给那个小孩吧。
4: 好的。
1: 弟弟啊，给你用一个字典啊，课余时间搞点这个读读画画的哦。
4: 谢谢。
1: 没事没事。
0: 这样默默的守护，让警察两个字在孩子心中变得温暖又可靠。有事找警察也成为无助家长交给孩子最安心的一句话。在广东珠海，一位小女孩和家人走散了，她没有慌乱哭闹，而是第一时间走向了正在执勤的民警。
5: 我们在路口执勤时，一个小女孩找到了我们，她轻轻戳了一下我的后背。女孩跟我说，在乘坐公交车时坐错了车，下错了站，与妈妈走散了，想让我去帮忙找她妈妈。
0: 铁骑队员郭景凯蹲在小女孩身边，耐心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仔细询问家人信息。拿到孩子母亲的电话后，他立即联系对方，确认位置后便牵着小女孩的手去找妈妈。一路上，郭景凯轻声安慰，让孩子不要害怕。
6: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找我们就好，不要急，好吧，宝贝。
5: 没事没事。
2: 他怎么找到你们的？
5: 他就在路口执勤，刚好他过来找我们。
2: 谢谢你，我都慌死了。
5: 孩子挺聪明的，知道找我们。
2: 我交代过他，我真的，我去哪里我就怕他走丢。
5: 孩子找到就好了。
2: 谢谢你们
5: 哦。没事。
0: 警察的守护不止在突发时刻的伸手相助，更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江苏南京的夫子庙派出所就把守护做成了日常的陪伴，成了父亲家长和孩子最放心的依靠。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每天下午放学后，夫子庙派出所里总会出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身影，他们是附近小学的学生，放学后就会结伴来到这里写作业、看书、做游戏，还可以了解各种警用装备，参加民警组织的安全小课堂。小小的派出所里充满着童真与暖意。
7: 我们日常对学校这早晚放学啊，都有这些护学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了解到，有些小孩实际上到了6点钟，但是呢，由于家长这个特殊情况，可能比如说临时来不了啊，就小孩一直还滞留在学校里面。那这时候呢，老师可能也要下班了。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跟学校里面一起商量，因为我们派出所是24小时这个值守的，就是可以把小孩放到我们派出所来等家长。
0: 民警在日常守护中了解到，不少双职工家庭无法按时接孩子，部分孩子独自回家时要经过人流车流密集的夫子庙景区，存在不小安全隐患。于是派出所敞开大门，把孩子们接到所里等候家长。慢慢的，越来越多孩子愿意来到这里，最多时有20多个小朋友。
8: 孩子们刚来的时候都会心情比较激动，然后也是能看出来他们就特别开心，能进入到平常一个就是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来的次数多了之后，他们还都是比较自觉的，会自己拿出他们的比如说课本、课外书，这样子有作业的话就先写作业，没有作业的话就看看书。我们给他们安排的这个等候区，就是我们的调解室，离我们的值班室也比较近，也方便我们随时过来看护他们。
0: 派出所规划出专门的区域，安排民警细心照看，陪着孩子们写作业。

0: 用轻松的方式普及法律和安全知识。夫子庙派出所的这份暖心托管，实实在在解决了不少家庭接娃难的烦恼，成了家长们口中最安心最放心的爱心托管班。
1: 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我和他爸爸都是双职工嘛，有的时候不能按时接孩子放学，多亏夫子庙派出所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现在我们周围的人都说，夫子庙派出所真的是我们身边最放心的托管班。
2: 安全是我们考虑的第一大问题，那么派出所呢，肯定他们的安全级别是很高的，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非常放心的把孩子们就托管在这里。我觉得他们在警察的看护下应该还是比较听话的。
3: 温情守护在日常，危急时刻则更显担当。当孩子身处险境，生命受到威胁时，公安民警总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前不久，贵州贵阳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报警人情绪激动，称自家孩子不慎卡在了六楼窗口的护栏，随时会有坠落的危险。接警后，一场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随即展开。
4: 你们公司指挥中心求什么消防处？
5: 云岩区华工巷的人小孩子被卡在六楼阳台上，要坚持不住了，请求支援了。你卡在那个铝合金的上面，
4: 是不是华工巷？
5: 华工巷，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在阳台上拉住他，请求支援，快点，坚持不住了。
0: 报案人所说的华工巷是一个老旧小区，周边楼栋密集，道路错综复杂。警方决定先派无人机飞到现场附近，精确锁定事发位置，同时调度周边警力火速驰援。
6: 当时第一时间就让我们的无人机就往这个化工巷这个地方起飞，飞过去以后先进行侦查，找到精确的位置，确保那个精准投放警力。
0: 依托空中视野优势，无人机仅用不到四分钟便成功锁定精准事发位置。
7: 通过以往的经验，就查找围观人群，因为像报警人讲，他的小孩是掉在六楼的窗外，窗外的话，那么下面可能会有围观人群。查找到那个围观人群之后，看着围观人群是在朝房子上面看，然后我们调转无人机角度朝围观人群所看的区域去锁定，精准锁定到了报警人这边。
0: 无人机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让指挥中心清晰掌握了现场危急态势。一名小男孩头部以下全部悬空在六楼防盗护栏外侧，大半个身体悬于高空，毫无防护措施。孩子母亲趴在窗边，仅凭双手死死拽住孩子双臂，体力濒临透支，随时可能因力竭而脱手，后果不堪设想。
6: 这个女生拉住小孩，那肯定是没法松手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给他们下达指令要破门这个事情。
0: 接到救援指令后，附近巡逻特巡警快速抵达现场，立即开展破门作业。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救援初期便遭遇到困难。
8: 很快十几秒的时间就把那个门的那个中间的那个锁，门把手的那个锁已经破开了，但是我们拉往外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门它有天际锁，很坚固，你破坏掉中间的锁之后呢，它上下的锁还是牢牢的把这个门是锁上的，是破不开的。
0: 破门救援暂时陷入僵局，而男孩悬空的危险处境丝毫没有缓解。此时指挥中心通过查看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发现，可以通过隔壁住户家的窗台靠近男孩实施救援。结合现场情况，警方立即做了三路部署，一组警力持续破门，另一组警力立即前往隔壁住户家中准备高空攀爬施救，第三组警力在楼下拉开防坠垫，避免意外发生。
9: 从现场的研判来看，因为三个同志中我体重是最轻的，从护栏上过去的话，体重轻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就给我拴上安全绳，由我从窗户上面攀爬过去施救。
0: 指挥中心紧盯无人机实时画面，全程关注蔡定兴的施救动作。面对高空险境与老旧设施的双重风险，蔡定兴双手牢牢抓稳护栏，一步步缓慢挪动，逐步靠近被困孩童与孩子母亲。在靠近孩子后，蔡定兴发现男孩因穿着厚裤子，裤身被护栏死死卡住，若想救出孩子，只能先把被卡住的裤子解开。蔡定兴一只手抱住护栏维持身体平衡，另一只手尝试去解开孩子的裤子。六层楼高的窗外，在仅有一根绳子做保护的情况下，蔡定兴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吃力。

0: 外墙是瓷砖的外墙，它也是滑的，雨棚也是老旧的雨棚。然后呢，它爬的那个护栏，它也是老旧小区的那种护栏，时间久了之后，螺丝有可能也会松动。所以说，能不能承载住它的重量？小孩的他母亲也是爬在那个护栏上面的，所以说他母亲的重量加上我们队友的重量和小孩的重量，他这个护栏他能不能承载住这个重量？
1: 然而现场情况容不得他多想，在解开被卡住的裤子后，男孩终于被拽了出来。蔡定兴拖住男孩的身体，在孩子母亲的配合下，合力将悬空男孩成功拉回屋内。
2: 你呢？出来啊！没事，没事，痛啊！哦，没事，上去，没事，上去。
3: 我就是刚厕所听到哭声就赶出来了，然后他听不懂。
2: 哦，下次把厕所关好哈。
1: 险情顺利解除，孩子安然无恙。直至救援结束，蔡定兴才真切感受到这场高空救援的极致风险。
4: 安全到达旁边邻居家的窗户里面以后，就是感觉身体上衣服全部湿透了。然后到达车上的时候，感觉自己成功地办了这件事情嘛，心里面是很激动的。然后想当在联想到当时的情景，就是感觉那个汗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了。然后以后再遇到这种类似的情景的话，我肯定是会义无反顾地上，因为不是说我是一名警务辅助人员，因为身为这个父母的话，肯定是义无反顾地去救的。
5: 除了这些暖心的守护，司法同样重视未成年人家庭权益的保护。家庭在未成年人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他们的家庭权益受到损害，该如何维护？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维护家庭权益典型案例，这一个个司法判例明确了法律边界与价值导向，那就是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来自家庭与监护，可当监护人缺位，孩子的成长便会陷入困境。上海市金山区的小雨，父母早年离婚，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她本应由父亲抚养照料，然而父亲长期不在家，小雨一直由姑姑悉心抚养。
6: 她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你随便找她，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她了呀。
1: 虽然是姑姑在照料着小雨，但由于她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所以在处理小雨的事务时，经常会因为监护权缺失而受阻。
6: 银行你办的所有东西，小孩的都不能办，他必须监护人，我没用，就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办，所有孩子的事情你都不能办，你不是监护人吗？
1: 去年3月，小雨突发癫痫住进 ICU， 高额医疗费让姑姑难以承担，想要申请困境儿童补助，又因联系不上监护人不能办理。无奈之下，姑姑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资格，并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7: 我们法院受理这起案件以后，我对小雨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走访，同时对姑姑的监护能力也委托了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鉴定评估。经过走访评估之后，我们了解到小雨一直以来都由姑姑长期照顾，姑姑对小雨的悉心照顾也获得了周围邻居的一致好评。在征询了居委会的意见以后呢，居委会也非常认可由姑姑来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父亲长期没有履行监护职责，母亲又不具备监护能力，祖辈年事已高，也难以照料，而小雨的姑姑多年悉心抚养，小雨明确希望继续与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
7: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1: 判决生效后，姑姑顺利为小雨申领到了困境儿童补助，法院还联合妇联、社区与社工定期探访。如今小雨病情稳定，性格也日渐开朗，在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中健康成长。
5: 离婚

0: 家庭的隔代探望是维系亲情联络、慰藉老人与孩子心灵的重要纽带，但隔代探望权该如何依法保护，尺度又该如何合理界定，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
1: 上海宝山的赵先生夫妇在独子不幸离世后，一直牵挂着跟随儿媳生活的孙子，可因为与儿媳沟通不畅，存在隔阂，老两口始终未能正常探望孩子。思念心切又万般无奈之下，两位老人将儿媳起诉至法院，希望通过法律方式圆这一份隔代亲情。
2: 老两口希望今后每周探望孙子，而儿媳则认为孩子要上课外班，学业负担已经很重，爷爷奶奶主张的长时间探望方式会打乱孩子的正常学习生活。
1: 法院审理后认为，隔代探望权虽不同于父母的法定探望权，但祖辈与孙辈之间的情感连结、双向慰藉同样重要，理应得到尊重与保护。
2: 祖孙之间的近亲属关系不会因为父或母的去世而消灭，隔代探望有利于亲情的延续。如祖孙之间有亲密的感情，隔代探望能让孩子继续感受到祖辈的关爱，有利于情感世界的完整构建，符合民法典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1: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放下分歧，达成一致。赵先生夫妇每周可探望孙子一次，将孩子接回家中就餐，在不影响学习生活的前提下，让亲情延续。
0: 监护守护不仅是生活照料，更要保障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在上海普陀，同样发生了一起因监护不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这一次的焦点是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的落空。
3: 我一点也不想还学校。
4: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3: 对。
1: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都说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那是吧？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1: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6: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1: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5: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啊，最起码让他上学啊。
1: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7: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

0: 是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的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对未成年人的守护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他在民警守候的灯光里，在高空救援的勇气里，也在司法裁判的温度里，这些守护照亮着孩子成长的道路，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6月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3: 6月1号，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

0: 少年儿童共同参与。
1: 把繁忙的公共空间交给孩子们，市民朋友在出行的途中可以看见孩子们的世界，邂逅这份烂漫的童心。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圈地联合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欢度节日，收获成长。
3: 在武警山东总队，官兵们精心策划了一场军娃亲子夏令营，套圈、分仪糖画等18个趣味游戏，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还精心组织军娃走进中国考古博物馆，在探寻文明印记中欢度节日，收获成长。同时，医院还举办了大型公益义诊。
4: 我们聚焦儿童常见的生长发育、身心发育、五官健康等各类实际难题，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官兵家属身边。
3: 驻守在祖国最西端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的官兵们，还与驻地麦丹小学的孩子们结成了互助对子，通过大手拉小手、捐资助学、军营开放日等双向联动，用真情关爱孩子们的学习氛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6: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5: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2: 如今，外卖点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7: 针对幽灵外卖，新规从源头阻断了其入网的途径，一起来看。
8: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9: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8: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9: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

0: 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 28.06%。 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三成半，江苏、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接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2: 从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农业气象预报来看，今后十天北方麦收区天气呈阶段性变化。今天以及7号之后，北方冬麦区多晴好天气，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械化收割。
0: 周三、周四，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及江苏、安徽北部将出现阵性降水，以小雨为主，其中河北东北部、山东西部为中雨，山东局部有大雨，会小幅影响麦收进度。江苏、安徽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不利于小麦收割与晾晒。
2: 周五到周日，北方冬麦区降水范围扩大，华北、黄淮冬麦区普遍有阵性降雨，整体以小雨为主。河北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及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有中雨，山西西北部局部出现大雨，对小麦收晒工作较为不利。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
0: 在这支农机大军里，一位00后姑娘格外亮眼，她手握方向盘，追着麦熟跨区作业，年轻的身影成为丰收季里一道动人的风影。
3: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眼前这片麦田已经有不少小麦发生倒伏，农户们就怕连续阴雨让麦子发芽霉变，所以急着收割。
4: 你这山口太着
5: 急，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3: 田埂旁，李想熟练地爬上拖车，他做农机手才仅仅第二年。
6: 农友技术不好的，手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手的干净啊，你看技术好很，你看这手的很干净是吧？这手的这，我这倒的他都手的干净。
5: 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3: 一遍不行，练两遍、十遍。从连电动车都掌控不好的姑娘，到能熟练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李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拿到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很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5: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弯转弯，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7: 这都是磨的剪子啊。
5: 嗯
7: 这块都是硬的。
5: 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3: 就这样，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摸索技巧。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5: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啊，我说对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
3: 第一次成功作业给了李想十足的底气，从那以后他跟着家人踏上追着

0: 庄稼跑得跨区作业路，她和丈夫各开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全程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再返回河南忙完老家夏收，一路北上，入秋后再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丰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看完了麦收好风景，我们来关注天气。
3: 中央气象台清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清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河北、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2: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和西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
3: 5月31号下午，哈尔滨突遭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
2: 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
3: 昨天上午，东北北部等地风力依然强劲，尤其是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北部局地遭遇了9至10级的大风。吉林天池最大风力一度达到11级，31.1米每秒。
2: 为什么东北的风会这么强？这是因为啊，受到了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气压梯度风与对流大风叠加，导致风力强劲。而且东北前一天气温明显上升，多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哈尔滨等地还出现了高温天气。此时刚好又遇上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引发强烈对流，也带来了对流大风。
3: 由于冷涡仍会继续盘旋，受其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今天明天将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2: 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渤海东部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3: 眼下呢，已经进入夏季，多地气温攀升，大热天里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
2: 说起开空调，大家普遍关心这样几个问题：空调如何使用最健康？怎么能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如果只是短暂出门，要不要关空调？刚清洗完的空调，该开热风还是冷风？吹多久才能彻底干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
3: 我们常听到的空调开26度最省电，那这是为什么呢？
2: 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又会更节能呢？
4: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 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0: 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呢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呢，会关上空调，过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
1: 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小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度即可。
0: 关于空调，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那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
1: 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呢？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如果这两天您准备开空调了，还有一件事呢，别忽视，给空调做个体检和清洁。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内部可能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这些微生物呢会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
1: 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耗能增加等问题。空调一般需要多久清洗一次？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再来了解
3: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糊层的，说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4: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0: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洗内机，清洗完之后呢，师傅通常都会叮嘱开机吹一会儿。
1: 这时候应该是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3: 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

0: 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室内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智能模式就行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

0: 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3: 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4: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3: 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遣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黎巴嫩真主党同意所有交火行动立即停止。
2: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对。
3: 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4: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

0: 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2: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斯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货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这一声明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根据此前的报道，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并发生爆炸，船体受损。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3: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4: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3: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4: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1: 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

0: 这是工党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四次赢得马耳他议会选举。阿佩拉当天在首都瓦莱塔宣誓连任总理。马耳他5月30号举行议会选举，马耳他议会实行一院制，由普选产生，议员任期5年。根据马耳他选举制度，总理由执政党领导人担任。阿佩拉于2020年在前总理辞职后出任总理，后于2022年成功连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魏丹，昨天在北京感觉上午就已经很热了哈，中午出门的时候感觉像进了烤箱一样，那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其实呢，不只是北京，昨天华北平原多地的高温持续蔓延。城市当中，我们看到石家庄昨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气温就已经突破了30度大关。到了下午3点的气温呢，更是攀升到了36.2度。而东北这一带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共同影响，昨天黑龙江中西部多地的气温出现了显著下滑。像是逊克，昨天下午2点，较前一天同一时次的气温降幅就超过了20度。那今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我们看到从京津冀多地一直到河南中部都会被高温天气所掌控。城市当中，天津、济南还有郑州等地的气温将会继续冲击今年以来的新高。到了明天呢，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降幅会达到6到14度。那降温之后，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将会中断，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华北多地也将会陆续的降至25度附近。主持人，
1: 那南方接下来天气如何发展呢？也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2: 好的，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发展增强。今天我们看到在广西、贵州、重庆、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贵州的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雨区将会明显的东移南压，并且发展增强，西南地区东南部到江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空寮晴转阴，15到28度。兰州多云，17到31度。西安阴，23到33度。成都多云，20到30度。贵阳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阴，16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太原阴转多云，17到33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8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5度。泰州晴转阴，23到35度。武汉晴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晴，27到36度。广州晴，28到35度。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6月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3: 6月1号，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6月1号，李干杰出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次服贸会呢，将于9月9号至9月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为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高端营养等优势领域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在展览展示之外，本次服贸会还设置了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余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
0: 昨天，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
3: 据了解，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达到79.3%。此次发布的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8项预期性指标，提出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6万亿元左右。
5: 到2030年。基本形成以高能级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为引领，以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

0: 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1: 规划还提出，上海将深化发展 AI 软件技术及服务、智能驾驶等智能技术类新服务。同时，上海还将加快发展医疗健康服务业，打造多元化、高品质的托育服务体系，促进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并深化文商旅体展一体化联动，拓展复合型体验消费空间。
2: 眼下呢，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4: 对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2: 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减扣，定额标准呢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12月31号。这两天各地五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
4: 四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延续一季度的热度，来看记者观察。
5: 各地五月的房地产月度成交数据陆续公布了，其中一线城市3、4月的小阳春行情，五月还能延续下来吗？从数据看，一线城市五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1.6万套，虽然环比3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上海受4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4批集中供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33%。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再看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深圳五月新房成交较去年同期增长51%，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21%，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需求在集中入市。而广州是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上涨25.4%，均价同步上涨9%，供需关系持续改善。所以你看，随着今年以来多项政策持续托底，合理需求有序不断释放，市场的预期真的在悄然变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
3: 据介绍，我国95%的非化石能源都是以电力形式被消费的，精准核算这部分电量是衡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开展碳排放双控考核等的核心基础。此前各地核算多以省级为主，地市和企业层面缺乏统一方法，电能量交易、绿证交易、碳排放核算等规则缺乏充分衔接。此次出台的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
6: 指南统一

0: 了核算的标尺，首次明确了省级、地市级以及电力用户三个层面的具体的核算的方法，确保了每一度非化石能源的电力都有迹可循。也就是说，不论你是哪个层级的地区、哪一家企业，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算出自己到底用了多少绿电。
1: 指南还提出，将以绿证交易为主要依据，核算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这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证将成为证明自身使用绿色电力核算碳排放的重要凭证。
0: 指南还规定了，无论是省级还是用户层面，购买绿证进行认定的数量都有了明确的上限。比如你是一个工厂，那你买的绿证的数量就不能超过你实际的用电的量。如果你是一个省，那你也不能通过购买绿证把所有购入的电量认定为绿电，这就保证了我们数据的准确性和公平性。
1: 此外，指南还明确，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中，每一度电只能被认领一次，一度电认定了给发电厂，就不能再认定给企业，这就从规则上杜绝重复计算，保证数据真实可比。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昨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了解到，昨天由广州始飞，经新疆乌鲁木齐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客运航线开通，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的客运航线。该航线每周一、周五执行，相较于以往的中转方案，新航线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小时的时间成本。
2: 十五五时期，我国进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从群山秘境到蔚蓝海岸，从繁华都市到和美乡村，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在陆海城乡之间徐徐铺展。
4: 从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遇见美丽中国》，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与壮阔图景。
2: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建、江西两省，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保护地。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测网络，开展物种专项监测与科研调查，母亲珍惜物种家底。
4: 今天的《遇见美丽中国·美丽山川篇》，就跟随记者走进这片神秘山林，探访这片生灵原生栖息地，近距离邂逅多样野生动植物。
5: 黄腹角雉、尖吻腹、金斑喙凤蝶、南方红豆杉，这里是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植物的基因库。我现在是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桐木关，今天我们跟随巡检人员一起走进山林，看看能偶遇哪些山野精灵。
6: 走进林区，我们看到新一轮生态监测设备正在布设，这些设备将记录亚洲黑熊的出没时段、活动范围和社群活动规律，完善大型兽类种群动态档案， 为分区管控、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7: 这是什么猴子啊？
8: 这个是藏球猴，是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6: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的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的野生动物有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我们在阴湿的密林处发现了一种外形十分可爱的古老植物，
8: 这个是叫金毛狗蕨，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上亿年，它是根上面是长满了金黄色的长绒毛，就像金毛狗的头一样的。
6: 为全方位守护山间万物，武夷山国家公园布设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记录下各类生灵的鲜活画面。一路前行，我们不仅拥抱了一棵树龄将近400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在溪水边观测到对水质敏感的四脚鱼。大雨过后，我们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锦鳞蛇。
7: 哦，我们看到水里有蛇。
8: 这个是锦鳞蛇，是无毒的，是在武夷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6: 锦鳞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乍一看，连我们监测人员都被吓了一跳。草木繁茂，生灵相伴，我们一路探访，最终抵达福建与江西两省交界处。截至目前，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开展了两栖动物调查，发现了武夷湍蛙、福建掌突蝉等物种，依托一山两治机制，贯通生态廊道，为野生动植物拓展了生存空间。
2: 美丽山川不仅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家园，还孕育着当地绿色发展的新活力。
4: 眼下，武夷山的春茶采摘刚落下帷幕，茶农的忙碌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老茶山上人与自然共生的新图景。
6: 六月，武夷山的武夷岩茶进入了精制复焙阶段，在制茶车间，邹志强和团队正在品评试样，打磨新茶风味。
9: 今年我们是用武夷岩茶的老虫水仙，然后用红茶的工艺制作出来，让武夷岩茶的口感有更多的可能性。
6: 今年刚满30岁的邹志强，从小就伴着茶香长大，老手艺用心守好，新茶香也大胆尝试。他们研发的多款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9: 这款茶红茶里面带着蜜桃果香，好多女生都特别喜欢，所以我们店里卖得非常好。
10: 我们在做这款茶的时候，也会到各地跟很多老师傅去学习。当然，我们在创新的一个过程中啊，也会做坏很多茶，投入了很多成本。但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把武夷岩茶推向更远的地方。
6: 不仅打磨出多样的茶香，邹志强还在古院落建起特色茶空间，游客在这里可以探寻万里茶道茶货流转的历史，茶与万物共生的智慧。
11: 每种茶都有不同的味道，那我们从茶的汤色，还有我们的口感，包括我们的回甘，感觉到了这里喝完茶，一个人都静下来了，属于我们慢生活的一个状态。
12: 在这里，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中国方式泡茶很放松，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泡茶，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6: 好茶有新意，玩法也出新。想随时随地喝岩茶，挂耳茶安排上，沿用咖啡的滴漏设计，三步轻松搞定，挂杯、淋注、滴滤，不一会儿，一杯不费功夫的功夫茶就冲泡完成了。
13: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还是用年轻人可以冲泡的方式，但是最大程度的去还原这一杯茶应该有的风味。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中国茶，开启一天。
6: 变换包装看似容易，实则背后是无数次的打磨。为了兼顾便捷与原生茶香，光是挂耳滤纸的孔径，团队就测试了上百次。
13: 你看这款茶汤，它的滴滤速度是比较慢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茶注水进去以后，它可以充分的跟我们的这个热水去这个接触。

0: 不浸润，那它出来的茶汤的味道呢才会更加的就是有滋味感。
1: 如今越来越多像邹志强、刘一贝这样的年轻茶人返回家乡，带领村里的茶农一起致富。这群老茶山上的新主人不断拉近年轻人与传统茶香的距离，让武夷岩茶焕发新的活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4: 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3: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
4: 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4: 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遣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黎巴嫩真主党同意所有交火行动立即停止。
3: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
4: 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1: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
5: 完了。

0: يعني النزلة على القبر أشرف بكون، إنه ينزل على قبر الواحد أشرف ما إنه يترك حاجة.
1: 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
2: 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1: 以色列6月1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2: 为什么贝鲁特南郊成为切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 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 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
3: 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4: And we show a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a pure people that they love life. Actually, we are not going to live anywhere. We are staying here. That's it.
5: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斯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的进行，属于例行行动。
2: 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5: 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市里的萨里斯卡号货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这一声明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 根据此前的报道，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并发生爆炸，船体受损。
5: 当地时间6月1号，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走高，涨幅一度超

6%。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24%。与此同时，6月1号，国际黄金价格盘中一度大幅下跌，伦敦现货黄金价格。

0: 全球经济。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压。
1: 5月29号，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意大利5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3.2%，连续第四个月快速。9号，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意大利5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3.2%，连续第四个月快速。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号起施行。
1: 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包括马善祥、王于昌等八人，公示时间为6月1号至6月5号。
0: 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外交部6月1号回应，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
0: 6月1日，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

0: 一名。
1: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
0: 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
1: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0: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胁秘、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
1: 6月1号，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
1: 6月1号，长征12号翼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歼八之父、两院院士顾颂芬于5月31号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1: 6月1号，G217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
0: 2026暑期档6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截止到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
1: 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6月1号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的设计应该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0: 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装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上海政法学院6月1号发布通报，给予其开除学籍处分。
1: 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周末对伊朗部分地区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和5月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
1: 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伊朗真的很想达成协议，而且这对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来说都是好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1号

0: 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回复他请求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弹药供应的信函。
1: 当地时间6月1号早间，科威特境内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警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其他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甜城快讯。六一国际儿童节，长江故里小记者参加了80、90后童年时光穿梭机主题活动，近40名小记者化身小小时光旅人，穿越回父母的童年时代，在趣味十足的传统游戏和手工体验中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与别样乐趣的节日。活动现场化身充满年代感的怀旧游乐场，在手工环节，彩纸翻飞，剪刀作响，小记者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专注地制作指尖风车、瓶盖陀螺和叠纸青蛙。当亲手做好的风车迎风转动，陀螺在地面飞速旋转时，现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手工体验过后，户外游戏区瞬间变成欢乐的海洋，滚铁环、踢毽子、跳格子，这些曾陪伴80、90后成长的经典游戏，让新时代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不少家长也童心大发，纷纷加入队伍，教孩子掌握滚铁环的平衡技巧，和孩子比拼踢毽子，亲子间的欢声笑语洒满整个活动现场。活动尾声，每位小记者都领到了一份特别的怀旧零食礼包，大大泡泡糖、娃哈哈奶、钙奶等熟悉的味道，让小记者在舌尖上感受父母的童年，也让家长们打开了话匣子，纷纷分享起自己儿时的趣事。爸爸妈妈小时候没有手机和电脑，却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游戏。带队老师易小兰向小记者们介绍，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容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内江小记文化传播工作室共同承办。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为特色，让小记者走进了80、90后的童年世界，感受了简单纯粹的快乐，更为亲子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家长们也纷纷为活动点赞，表示这样的六一庆祝方式既有意义又有温度，让两代人在共同的体验中增进了感情，留下了珍贵的节日回忆。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0，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周二，农历的4月17。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以多云转雾的天气为主，温度在20到30摄氏度，东北风2级，湿度达到了91%。那么，空气质量特别好，达到了一个优的级别。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周三和周四整体来说天气都是非常的不错，白天和晚上呢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并且最高温度呢都会在31和32度的样子。那到了周五的晚间的时候，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阵雨的出现，最高温度呢在周五的时候也会来到30度，最低温度是22度。
2: 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接下来呢，我们开启我们的新闻之旅哈，进入到我们的此刻关注的板块，来关注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我国对外关系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关注到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林健主持了昨天的记者会。昨天的会上，有记者提问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日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会时发表讲话，承诺将继续加强日本的防卫力量。他在发言中虽没有提及到中国，但指出有国家拥有庞大的核武器库和战略轰炸机群，而日本既不拥有上述任何一种武器，却被贴上了新军国主义标签。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你提到的日本官员有关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了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用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的国内法规制度。
0: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防卫预算已经突破了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了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了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比重已经飙升到了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到3.5%。防卫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已经增加3倍。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了中远程的进攻型导弹，放开了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日本这位官员刻意回避了历史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的军事扩张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了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到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另外，在昨天的会上，也有记者提问到我们的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提问，纽约时报说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播台独分裂的谬论提供到了平台，并且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的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的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
0: 同时，林健表示，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中国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我们同时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了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林健指出，中美

0: 媒体问题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那根据美方单方面挑起的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了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呢，却是险获批准。那美方应该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1: 关注完对外关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一进入到夏季，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进入到了防汛抗洪的严峻的这个关键期。那么记者在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从昨天起呢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那么根据气象预报显示，在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水偏多1到2成，那么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了1到2成，那么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的主要河流，珠江流域的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的闽江等河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那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我国的洪涝灾害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增加，防汛的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也是了解到，水电不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目标，进入到了主汛期的一个工作状态，落实落细了各项的防御措施。
1: 那么防洪涝灾害呢，也对各地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你比如说，第一呢，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充分利用雨情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和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相关的成果，进一步延长洪水的预见期，提高洪水的预报精准度。第二呢，要强化调度指挥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与应急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协助指导。那么第三点，强化流域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骨干水库的防洪减灾作用，做好蓄滞洪区的蓄洪滞洪运用准备，确保防洪的安全。另外要突出抓好中小河流的洪水还有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持续加大河道的清渍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能够畅通，强化堤防的巡查防守，严格落实谁组织啊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的责任措施，全力避免人员的伤亡。
0: 同时还要求加强中小水库运用管理和巡查防守，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的一个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是一律空库运行，督促每座水库防汛行政以及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上岗到位，确保水库不垮坝。同时还要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实施水工程抗旱调度以及应急水量调度，同时严防旱涝急转、旱涝急转。那同时呢，还要协同配合到了凝聚合力，持续加强与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的一个密切协作，加强会商研判、信息共享、技术支撑。
1: 继续来关注到今天早上为大家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那么从昨天起呢，我们的交规方面的防疲劳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正式的开始实施了。那么在昨天呢，可能朋友们刷视频啊，或者刷相关的新闻媒体都能看到啊，大家对于咱们的新规上线之后呢，啊都是比较支持的。当然连日来呢，也有一些网友有不同的声音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特殊行业，咱们的网约车司机师傅们的这个团队或者群体，他们都说了说，哎，这个新规啊，限制了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这样的消息呢在网上流传开来，还有不少驾驶员担心行驶途中哪怕我打个哈欠是不是都要被处罚呢。其实啊，大家只要认真研读这样的一个新规则，就会发现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这种谣言啊，这样的误解都是误读。首先必须要明确，这项认定规则适用于交通事故的调查。那么认定规则呢，属于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对适用范围的进行了规定啊，即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 行为的一个认定，也就是说认定规则是为了在发生事故后准确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而制定的一项技术标准。
0: 其次呢，这项认定

规则其实是不涉及到网约车和出租车的哈。那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明确，相关的这个规则当中是客车机动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哈，只从事的是道路客运输哈经营活动的一个驾驶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谢林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兴区往市中区的方向，目前在谢林大桥上是有比较多的车辆在排行哈。那这个拥堵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继续来关注到北街中央路、民族路以及这个交通路的通行情况，看到北街目前也是来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还有在中央路文英街，还有在上南街和文英街的交叉口，还有在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车辆排行的距离都是比较长的，包括是在街心花园转盘的地方，还这个车辆的排行都是比较长的。继续来关注到和平街，在这个内江市实验中学、实验小学的门口，目前可以看到车辆拥堵的情况是比较严重，还有是在杏花路石小路段。整条路目前都处在严重拥堵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在玉溪路，也就是在这个邱家嘴上桥的位置啊，东同路的这个位置，目前车辆的拥堵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另外一个拥堵的点呢，是出现在了内江铁路中学的门口。那由于这个上学的影响啊，现在车辆排行的距离比较长，受到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在临江小区的片区依然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可以看到在石羊大道北段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继续来关注到东兴区的路况，看到首先关注到的是西林大道，西林大道与这个兴盛路、兴隆路、西盛路的交叉口目前依旧是车辆在排行，还有在汉大道与这个西林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车辆也是在排队同行。继续来关注到兴隆路哈，兴隆路童子坝小学的门口也是由于这个上下学的影响，上学的早高峰的影响，目前车辆的排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还有是在五星小学的门口依然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一下321国道的半圣城路口，目前看到是比较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怕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